0: 助恢复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
3: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4: 感受分分秒秒，
3: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北京时间的9:01，我们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现在连线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7: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常去的金碧拓东东郊东风人民路行车情况逐渐恢复，行车拥堵指数回落到了1.254。机场高速双向路段畅通，昆玉高速下行线昆明主城行驶往成贡，过斗南出口到彩云中路跨线桥石龙路的爬坡路段车速还不快，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成贡服务区经过杜家营返回昆明主城，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顺畅，陪伴左右这边的行。以上是这段路况。
6: 好的，感谢雷鸣。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9:01，此刻呢我们还要关注到的是昆明周边的道路交通情况，连线到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刘警官，邀请刘警官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的情况。刘警官，早上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目前呢，高速支队辖区环昆的各条高速公路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需要提醒大家的呢，是在善昆高速王家营的路段，现在呢正在对这个路边的这个树枝进行清理。目前在王家营收费站呢，对进入善昆高速的大货车进行一个间断性的管制。过往的大货车呢，请注意。另外呢，就是现在我们已经结束了前段时间的炎热的天气，从今天的天气预报来显示呢，今天昆明周边会出现强降雨。那么我们也要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如果遇到冰雹、强降雨等恶劣的气象条件呢，记得在行车的过程中打开雾灯，谨慎驾驶，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下面我们来关注道路的施工情况。在昆曲高速昆明方向的丰明路段会占用超车道更换防撞锥筒，在京昆高速昆明方向的大三龙隧道内呢，对隧道顶部进行施工，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另外，在昆楚高速的楚广立交和武义立交将会占用超车道更换波形护栏。此外，还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在善昆高速的石林北收费站，因为对路面进行病害的处置呢，期间会封闭石林北收费站的出入口，时间一直要持续到6月4日的19时。还有就是昆楚大高速楚雄方向，在斗嘴2号和3号隧道呢，因为实施边坡治理，将会占用超车道，时间将会持续到5月31日的18时。请途经施工路段的司机朋友呢，谨慎驾驶，注意避让施工现场。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6: 好的，感谢刘警官，再会。
8: 好，再见。
5: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6: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5月28日，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

0: 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刘浩玲28号表示，今年以来，外资通过各种渠道稳步流入中国股市。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万亿元，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据波士顿咨询公司27号发布的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香港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报告还预计，2025到2030年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将每年平均增长9%，维持全球第一。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思雨，下个时段再会。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9点发布未来24小时省内风景区天气预报。济宁镇河公园中雨16到27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中雨转小雨22到33度，富民天马山小雨17到26度，宁洱纳克里茶马古道中雨转小雨18到28度，大理古城小雨16到27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中雨18到27度，玉溪月潭温泉中雨18到29度，昆明金店风景区中雨16到24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7到26度，昆明中雨17到25度。
2: 应急常识365。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年来，有火灾、设施坍塌、人员踩踏、极端天气等引发的演出活动安全事故时有发生。这一时段就来了解参加大型文体活动时的一些安全提示。我们先来了解几个案例。
4: 舞台起火，2024年5月1日，香港一演唱会开始前，舞台装饰短路起火，所幸扑救及时，现场无人受伤。舞台坍塌，2024年4月28日，巴西东北部帕拉伊巴州一处演出场地发生坍塌事故，事发时现场正举行演唱会，事故导致44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极端天气，2024年8月，甘肃敦煌市鸣沙山月牙泉万人星空演唱会现场突遇沙尘天气，万名游客紧急撤离。
3: 大型文体活动安全提示，首先要了解消防设备和应急出口。进入演出场地后，牢记紧急出口的位置，并熟悉周围的消防设备，如灭火器和消防栓。防范火灾，大型活动用大量照明及各种演出设施设备，用电量大，警惕电器火灾和违规动火，禁止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不要倚靠翻越看台护栏，至临时看台的活动，看台上的人员不要集体跺脚，以免发生看台坍塌。不要倚靠翻越看台护栏，避免发生意外。警惕恶劣天气，遇有大风等恶劣天气时，要远离广告牌、宣传牌和悬挂物等临时设施，避免被风刮倒的物体砸伤。防范拥挤踩踏，观看演出时避免扎堆拥挤，若现场人流密集，尽量向开阔区域移动，遇到推搡时保持重心稳定，双手护在胸前，防止被挤压摔倒。
5: 传播绿色时尚，守护美好家园，保护碧水蓝天，共建绿色家园。欢迎收听由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联合播出的环保小课堂。
6: 大家好，我是来自昆明市五华区红旗小学教育集团步新校区5一班的方宁子，欢迎收听环保小课堂。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是云南动植物王国里的生态密码。我的家乡云南是一个神奇的动植物王国，海菜花、野生菌和雪豹就是生活在这个王国里的珍贵居民。每年妈妈都会带我回大理走亲戚，看到洱海里漂浮着一种洁白的小花，妈妈告诉我这种花叫海菜花，它是水质是晶石，因为它只在最清澈最干净的湖水里生长。妈妈说这代表大理洱海的水质越来越好。 还有我每年都要吃的美味野生菌，它们可不是凭空长出来的。老师说，当森林被保护得很好，地下的菌丝网络才会繁荣，才能为我们献上这些山珍。我还在新闻里看到，有雪山之王称号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雪豹再次现身迪庆，它的回归意味着雪山上的生态系统正逐渐改善，我们保护了生态，就留住了很多雪山精灵。保护生态环境其实就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看到地上的垃圾捡起来放进正确的垃圾桶，看到蝴蝶蜜蜂等小昆虫不要捕捉或打扰它们，把学到的环保知识和看到的美好自然画成手抄报讲给家人朋友听。一个人的力量虽小，但大家力量合在一起就很大。让我们从现在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一起成为云南这个动植物王国的合格小卫士，让家乡永远都充满生机。
7: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8: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7: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8: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7: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8: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9: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交通91.8，平安贝贝。
10: 天热了，跑完步打完球，大汗淋漓想喝冰水，千万别猛灌，温差太大会刺激血管收缩，引发心绞痛甚至猝死。喝温水或淡盐水，小口慢慢喝，健康运动，科学补水。
9: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9: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1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我们总在离开一个家又回去一个家，回去的家也许不是离开的样子，离开的家却深圈在年轻的渡口。秦昊，光阴的模样。

0: 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北京时间的9:30，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连线到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8: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昆明高速下行线彩云中路跨线桥石龙路爬坡路段通行情况也逐渐恢复了，回程方向的昆明高速一路畅通，较大行车流量的出现在车道三丙二的昆石昆玉三岔口爬坡路段，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机场高速双向的段车情况也正常，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回落到了1.42，行车高峰的逐渐收尾。人民西路进城方向，经过市体育馆行驶往小西门桂柏腰桥云大医院侧门附近路段行车呢有点拥挤，行驶过潘家湾路口通行情况恢复。昆华医院、延安医院和红会医院周边交通情况都不错。好的，陪伴组织边旅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7: 好的，感谢雷鸣。
3: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7: 北京时间的9:31，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高速路况。目前普宣高速宣威往普利方向平川隧道内货车单方肇事的事故呢已经处理完毕，道路恢复通行。曲胜高速曲胜往盛境关方向电厂回龙站间发生车辆肇事事故，那么导致此路段曲靖往盛境关方向的交通中断，车辆在事故点截流。武躺浔高速武定往浔甸方向躺甸一号隧道内一辆货车故障，占据了此路段武定往浔甸方向的右侧行车道，交通未中断，也提醒广大司机朋友一定要谨慎驾驶。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9: 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10: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9: 91.8哈巴拉。
11: 来了吗你呀？哦哟，最近大量的就是啥事了？我们就去来夸夸这个豆浆那些事噶。哎，胡老，你印象最深的豆浆有些哪呀？
12: 哦，夸老哥。我记得了马英中脚有点像鸡冬，我想那啥就差点五十的了。这个脚盖呢是大河到山河色，脚的冰冰呢是米色到白色，然后了马它的底端了马覆盖的小小的颗粒翻转的鳞片。
11: 哦，那个是蚕托乌高高，说明叫脚的草鸡冬，长得跟鸡冬有点像高。但是你好区分，鸡冬是具有毛尖腿长、无寒喘、脚跟深处有衣夹的这个特征，而蚕托的乌高具有穿鞋、戴帽、穿裙的这个特征了。
12: 哦哟，夸老哥连吃点你都认得呀！夸老哥，总结一下高，鸡冬扎在白毛衣的巢穴上，鹅高脚扎在林地上，鸡冬呢有细长不短的脚跟，不有的尽头。这个鹅高脚 有现成的军团，不由得交关绝大多数的集中，不由得绝环。而这个俄高者绝兵上和顶端倒有白色或者是灰白色的绝环，集中有明显的毛球，俄高者呢不由得明显的毛球。
11: 哦，你这个总结就很到位了。没那个燃的还有其他呢？杜鹃呢？
12: 燃的了嘛？什么颜色鲜艳、奇奇怪怪呢？看你就是杜鹃了。红驼鹅高，大青罩伞，从山垂暮鼓，杜高折角，燕转鹅盘角，这些都是有毒的。云南常见的杜鹃嘛，一共24种。奇怪了，我发现好多都是带的鹅高呢。相反，那些红驼鹅膏、长驼鹅膏、知名鹅膏、灰花纹鹅膏、花盖鹅膏，通通都是有毒的，而且是剧毒，一定要远离。
11: 是说，还有个，莫以为听见是牛肝角就吃的啦，有一些牛肝角也是有剧毒呢。比方说，有毒的新牛肝角、和田粉末的牛肝角、松林乳牛肝角、辛苦粉包牛肝角，这些都吃不得噶。
12: 哎呀，吃这千万度安全第一条。野三军呢，虽然说是味道鲜美，但是也暗藏杀机，大家一定要注意了。面对可疑的毒酒，做到不采摘、不收购、不加工、不食用，谨防误食中毒。
5: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13: 我们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之一就是合理饮食。那么为什么要合理饮食？它的原则又是什么呢？这一节我们就来稍作分析一下。合理膳食并不是盲目节食，在守护生长发育的前提下，做出更加科学的饮食选择。比如用全谷物替代精致主食，保证每天摄入足量的新鲜蔬菜水果以及优质的蛋白，包括蛋奶、鱼肉、豆等等，让每一餐都营养均衡。奶茶、含糖饮料、油炸食品和高糖零食往往含有大量的添加糖和脂肪，是属于高能量低营养的食物。这些食物是体重管理之路上的甜蜜的负担，要注意减少它们的食用频次和食用量。和家人一起来制定一个健康的食谱，周末共同烹饪健康的美食，让健康饮食成为家庭新风尚，带动身边人一起科学饮食。所以呀，吃出健康，我们就一起行动起来吧。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4: 老公，忙完了？
15: 嗯。
14: 老公，腰还疼吗？
15: 疼。
1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23载风雨同行，今朝在位梦想启程。一份善意化作一路坦途，一次护送点亮一城青春。当爱心车辆穿梭街巷，当考生平安抵达考场，整座城市都在轻声祝福，愿你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由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都市条形码、春城晚报共同发起，中共昆明市委文明办、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昆明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昆明出租汽车协会、昆明市29家出租汽车公司、昆明公交集团联合主办，特别鸣谢昆明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我们接力的不只是路程，更是滚烫的梦想，让每一个全力以赴的青春都能抵达心中的终点。
16: 晚景 是因为开始过，
17: 我准备好了。
16: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18: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16: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19: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

追过风的人总以为遗憾会被时间吹散，成长让人习惯失去，也让人更难坦白心意。阿离月，月满人归。

深情的无穷无尽，就如同宇宙的巨大无尽。宇宙很大，但爱情更大。阿兰 AC 108000里。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诚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诚衣店全省都在选。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5: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4: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6: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您正在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温兆伦是个令无数女生心驰神摇的名字。在他之前，港剧里的坏人要么不够俊朗，要么不够奸恶，再不然血肉又不够丰满。我本善良，义不容情两部剧集的成功，温兆伦的坏人形象也在中国内地家喻户晓。温兆伦，随缘。
5: 原来爱得多深，笑得多真，到最后随缘逝去，没一分可强留。茫然仰首苍天，

实际上，温兆伦还是一位优秀的唱作人，他集作曲、填词、演唱于一身。1986年就发行了个人的首张粤语专辑，专辑《没有你》之后还曾获得双白金销量。今天的节目也将在这首歌曲当中告一段落，我是小明，下期节目再会。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呛呛贼，呛呛贼，拿出勇气让我看看，呛呛贼，呛呛贼，要向上看。

好一首《侠客行》啊！那在客栈里头呢，有一个人是最让人安心的，他是谁呢？那就是佟掌柜。他抠门又心软，精明又善良，独自撑起了同福客栈，把一群问题青年聚成了家人。他常说20年很快的弹指一挥间，这句戏言如今竟成了现实。那我想这首凡人歌唱的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唱的也是同相遇，唱的也是我们在平凡的日子里守着烟火气。

0: 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薄荷绿色10点整。
1: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2: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3: 黄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百姓可以信赖的健康领路人杨老做客直播间，跟大家聊健康话养生。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杨老，随着我们这档节目的不断热播哈，大家对于我们的关注度也是持续的走高。老百姓普遍的一个评价就是，杨老真的是为大家着想，讲的知识都是跟自己的健康息息相关的。包括现在我的亲戚啊朋友哈，知道我跟您主持这档节目之后呢，他们有任何健康问题，第一个都会想到我，希望我能够向杨老您请教。
4: 这个呀，只要是我能力范围之内的，不管呢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我都尽全力帮助大家。就像呢前段时间呢跟你说到的一样，我们每个人呢都应该掌握一些必要的健康知识，这样呢对自己对家人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你看我们很多听众朋友收听我的节目呢，都是一个人先受益，然后呢跟着整个家庭都受益。这个节目当中也经常会听到这样的患者，先开始呢自己用黄氏膏方，用一段时间以后呢取得了不错的认可的效果，然后呢老两口开始用，给老伴用，老两口用得好以后呢又给自己的孩子用，孩子用得好，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呢推而广之，所以说呢一个人带动了一个家庭，带动了一个社区，很多的情况呢都是这样。
3: 杨老，今天啊节目当中想向您咨询到的这个病症呢非常常见，非常痛苦的一种疾病，而且呢我还特意向我们场外的老师了解了这个病的情况，现在可以讲这个疾病呢也是越来越多，包括我身边有朋友呢就是这个病。
4: 是什么病症呢？
3: 痛风。杨老您能不能跟大家简单的说说，就是这个痛风到底是怎么回事？
4: 痛风呢其实就是人体呢体内的血尿酸升高，然后呢沉积在关节或者说关节的周围或者说肾脏这些组织，引起这个急性的炎症或者说慢性的一些损伤，这种病症呢就叫痛风。
3: 那它是怎么形成的呢？怎么发生的呢？为什么现在那么多人得痛风呢？
4: 我们想要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呀，首先呢要知道什么叫血尿酸啊，血尿酸升高了是什么情况？咱们正常人的体内呢都有一定的这个尿酸，是人体代谢的一个产物，如果在血尿酸不超标的情况下呢，在一定范围之内维持一个平衡，这是健康的。那么血尿酸升高的话呢，说明你体内的废物在体内有蓄积了，达到一定的浓度了，这个时候呢就容易沉积下来，沉积到关节呀、肾脏啊这些组织，就会引发一些炎症的反应。
3: 那杨老，这个血尿酸它是怎么升高的呢？
4: 血尿酸呢是咱们人体体内代谢的一个过程当中产生的，因为人体从外界摄入一些食物，还有身体的活动啊，尿酸代谢也在不断的进行。这尿酸呢，往往是体内合成的占大多数了。另外呢，还有从外界摄入，比如说呢，咱们经常呢吃的食物当中。这是两个主要的来源。经过转换之后呢，一部分从肠道从肾脏排出去了，这个过程呢始终在进行，但是人体是一个平衡，比如说外界摄入和体内合成这两个来源和两个去路分解和排泄这个过程呢它是一个平衡的话呢，这个人是健康的，他血尿酸肯定不高。如果产生

0: 那多了，不管是你体内合成的多了，还是你排泄受阻了，比如你肾脏出了问题了，那么血尿酸呢自然就会升高。
1: 那杨老，这个痛风和血尿酸它俩是同义词吗？是一样的意思吗？
0: 是有密切关系，但是呢不是一个意思。
1: 哦哦，
0: 因为血尿酸升高呢，我们一般呢叫高尿酸血症，发生率比较高，在我们国家呢大概呢发病率是10%左右，也就是说100个人当中呢就有10个人呢会查出血尿酸高，但是你这个时候不能叫他痛风。
1: 嗯，
0: 最终呢这10个人当中啊再有10%呢最终才发展成痛风了。
1: 哦，
0: 那也就是说呢得血尿酸高的人呢10个人当中有1个人呢会发展成痛风，所以说呢高尿酸血症不等于痛风，你不要一查呢说血尿酸高了尿酸高了以后你认为就痛风了，这个不是这样的。
1: 就是说这个血尿酸高不一定就是痛风。
0: 对，血尿酸高呢是痛风的一个基础，你血尿酸高了容易得痛风，但不是说血尿酸高了就等于是痛风。
1: 嗯，那什么样的人容易得这个痛风呢？
0: 首先呢它有一个遗传体质的因素，另外一个就是有环境的因素，包括呢遗传的易感性。这个体质的因素呢没法控制啊，就是你父母亲给了你什么样的体质呢，你这个没法控制的。
1: 嗯，
0: 在病因学上呢这样的患者大概占到40%左右的因素，环境的因素呢这个我们是可以控制的，这个占到60%左右。所以说呢环境因素啊非常重要，包括咱们的饮食呢都非常的重要啊，我们可以从这些方面着手来预防呢这个痛风的形成。
1: 哦，原来是这样哈。那杨老，我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年龄和性别上，比如说到了多大年龄容易得痛风，或者这个男女的比例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规律？
0: 这个还真有规律。尿酸的代谢是根据年龄的，比如说小孩的时候啊，血尿酸的水平是很低的。
1: 嗯，
0: 大概是3毫克每分升啊。男孩子呀等到了这个青年期以后呢，青春期以后呢，这个血尿酸就会升高，达到5-6毫克的水平了。
1: 嗯，
0: 这个女孩子呢基本就不会变，到成年以后呢变化也不大。女性在更年期以后，因为体内激素水平的变化，这个时候呢尿酸的水平可以升高。
1: 嗯，
0: 基本上就达到男性的同等的水平了。那这样的话呢，痛风的患者女同志非常少见的，主要以男同志为主。
1: 嗯，
0: 那大概95%以上的痛风的患者都是男性，但是老年女性呢也有得痛风的，但是呢这个比例是相当低的。
1: 那是不是胖一点的人容易得痛风呢？因为我说的那个朋友呢，他就是哎呀体重有点超标。
0: 对，肥胖呢是痛风的一个主要危险因素。
1: 嗯，
0: 因为体重增加呢确实体内的代谢比较旺盛，另外呢摄入的也相对比较多，你胖人往往是吃的比较多啊。
1: 嗯，
0: 所以说呢肥胖啊也是痛风的一个最主要的危险因素。
1: 那杨老，这个痛风和职业有没有关系？就是什么样的群体容易得这个痛风？
0: 你从这个遗传因素来讲的话呢没法控制。
1: 嗯，
0: 你父母给了你什么样的身体就是什么样的体质啊，你比如说呢父母爱得这个得的就是痛风，你可能呢得痛风的几率就要高一些。
1: 高啊。
0: 现在经济发展，大家饮食结构改变，生活水平提高了，患病这个痛风的患病率越来越高了。如果说职业的话呢，有人说啤酒厂的工人是不是他们喝啤酒会多一些，就容易得痛风的几率高一些。另外呢经常呢交际比较广的，应酬比较多的，经常喝酒的，这样的职业呢得痛风的概率呢相对会高一些。
1: 哦，那当我们身体出现什么样的症状时，我们就应该去医院去查一查，就是可能提示着你可能得了这个痛风呢。
0: 痛风的发病呢很突然，大家平时都是看着非常健康
1: 啊，
0: 但是有时候典型发作的时候呢通常是以急性关节炎为首要表现的。
1: 嗯，
0: 比如说呢睡觉以前都非常的好，然后睡到半夜的时候，往往是或者天亮的时候突然被这个疼痛所疼醒来了。
1: 嗯，
0: 有可能是单关节的疼，有可能是脚趾头疼，明显的红肿，疼痛非常剧烈。
1: 嗯，
0: 啊，
1: 就是，
0: 所以说呢能把一个人呢半夜就疼醒来，因此呢你想一想这个痛风呢其实是非常痛苦的，
1: 就是那种急性关节炎的一些症状。
0: 对，而且这个关节炎的症状呢在1-2天里呢它达到一个高峰
1: 啊，
0: 就是这晚上的半夜疼醒来了， 白天起来以后呢，越来越疼，越来越疼，这一两天呢，疼得要死要活的，很多人。
1: 嗯。
0: 哎，但是呢，过两天以后呢，慢慢就消退了。
1: 自行消退。
0: 哎，自行消退，肿啊也不肿了，红也不红了，疼也不疼了。
1: 哎呀，这容易被好多人忽视啊。
0: 对，消退了以后完好如初，就跟没事儿一样。
1: 嗯嗯。
0: 这就是痛风的最典型的发作。
1: 嗯。
0: 痛风的不典型的发作比较少，就是比较轻微的。或者说好几个关节呢同时的疼，那这种情况呢比较少，要发生这种情况呢就要及时的去就诊了。
1: 那如果说身体有不适的症状了，一检查还真有痛风了，这时候该怎么办呢？一般是采用什么样的治疗方法呢？
0: 痛风的诊断得非常的谨慎啊，因为有些感染呢，或者说磕了碰了，常见的诱因呢有骨折呀损伤啊，这些都要认真的排除。
1: 嗯，
0: 诊断以后呢又要有一个长期的治疗的策略。
1: 嗯，那开始比较轻的时候是一定需要药物治疗吗？
0: 因为这个痛风是一种代谢性的疾病，那它就是咱们可控的环境的因素里面。
1: 哦，
0: 所以药物治疗呢，这个它是基础，至于以后用不用药物，用不用降尿酸，都是在这个基础治疗呢要延续始终。即使呢以后用药呢，你如果有这个好的非药物治疗的配合，那么用的药也少。
1: 嗯，
0: 药物产生的不良反应呢也会减少。
1: 那杨老，您提到非药物治疗，这个得跟我们好好讲讲，非药物治疗有哪些方法呢？
0: 因为痛风偏爱中年以上的男性，肥胖的比例呢又占到了60%左右。
1: 嗯。
0: 啊，因此就是胖人容易得痛风，男同志容易得痛风，因此你又是男同志又胖，
1: 嗯，
0: 你又是人到中年以后了，40岁以后，那行了。你注意第一个就要控制体重了。
1: 嗯，
0: 控制到一个理想的体重，这个理想的体重呢有很多测量的方法，比如说呢用身高减去105，
1: 嗯，
0: 这个是最简单的，大家可以算一下，如果超过20%了，你比如说呢我是1米7，
1: 嗯，
0: 减105，那应该是65公斤的体重。
1: 嗯，
0: 啊，130斤的体重，
1: 130斤。嗯，
0: 那如果你达到160了，你就超过20%了，那就是肥胖了，那就应该呢控制体重了。
1: 嗯，
0: 如果说确实已经是肥胖了，那第一个应该控制饮食，第二个黄金处方还是运动啊，一个要控制饮食，要少吃，吃的科学，第二个要多运动。
1: 嗯，
0: 跟这个糖尿病的基本上差不多，叫管住嘴迈开腿呀。运动的话呢，当然说因人而异了，这个就根据你的体格、你的体力、你的体质，你适合什么样的运动，你参加什么样的运动，你就不要一个劲儿的说恨病，我这胖啊赶紧得减肥呀、啊、一天呢跑1万米那受不了的，一般的人最终呢反而容易呢弄坏了。
1: 嗯，
0: 有氧运动比如说慢跑啊、骑自行车呀、游泳啊，这个都是可以的啊，但是呢这个运动呢它不是一概而论的，需要因人而异，这个大家不明白的我们也可以给大家呢做一些指导。
1: 对，有不清楚的您可以随时啊求助于我们场外的黄石养生院的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明白了，杨老，就是非药物治疗第一条就是要控制体重，这个控制体重呢又分控制饮食、加强运动哈，这都是非药物治疗的这个主要方式。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吗？
0: 刚才说了控制饮食这个方面，另外咱们痛风的特点呢应该呢低嘌呤的饮食。嘌呤这个东西呢广泛的存在于呢食物，很多的食物里面，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因为它是在这个细胞核里面的一种物质。
1: 嗯，
0: 那么核酸里面就含有这种嘌呤，但是嘌呤最后就容易产生尿酸，这样呢咱们食物里边呢基本上都有嘌呤，但是呢不同的食物的嘌呤碱呢，这个它所含的嘌呤的高低呢它是不一样的。
1: 嗯嗯，就是有的东西可能含嘌呤就高，有的就低。
0: 对，但是呢基本上呢食物里面都含嘌呤。
1: 嗯，
0: 比如说一些海产品、带壳的海鲜、一些无鳞的鱼还有动物的内脏，这些都是嘌呤物质非常高的。
1: 哦，
0: 因此你爱吃动物内脏的人，那你以后别吃了。
1: 嗯，
0: 那你就注意了。
1: 啊，
0: 那么还有一些特别浓的肉汤，因为嘌呤呢是可以溶于水的，比如说涮火锅啊，
1: 嗯，
0: 那个汤里面，火锅那个汤里面这个嘌呤物质就非常的高。一般的像我说到的这些啊，很多患者呢他基本上现在也懂得注意了。那嘌呤碱相对低的是什么呢？比如说蔬菜和水果， 那这些蔬菜水果不但呢低嘌呤，而且还属于碱性的食物，碱化体液对于高尿酸血症呢都是有用的。
1: 嗯，
0: 啊，因此你可以多吃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少吃动物的内脏啊、无鳞的鱼呀、带壳的这种海鲜呐、这些东西呢，注意少吃。啊，再有一个，痛风的患者应该严格的戒酒。
1: 戒酒。
0: 哎，这个酒呢，不但让尿酸产生容易过多，反过来呢，还让尿酸呢排泄减少，就是产生的多了，排泄的少了，这个时候呢，血液里面的尿酸就更高了。
1: 嗯，
0: 等于它两头都占了，所以说呢，痛风的患者戒酒呢是非常重要的。
1: 嗯，那杨老师什么酒都要戒吗？比如说白酒、红酒、啤酒，就是这些酒都得戒吗？
0: 咱们常喝这三种酒啊。啤酒应该排在第一位，
1: 哎，对对对，喝的最多，尤其是夏季。嗯，
0: 对，因为啤酒在制作的过程里面呢，它本身呢，它用各种麦类发酵，它里面含有的嘌呤就高，它不光有酒精，还有大量的嘌呤。
1: 嗯，
0: 所以说很多得了痛风的患者呀，一般的医生嘱咐都不能喝啤酒的。
1: 嗯
0: 啊，所以啤酒呢危害是最大的，白酒斥资。如果说是少量喝一点红酒呢，倒还可以，问题不大。
1: 嗯哦，是这样哈，就是说非药物治疗啊，刚刚我们说的这几个方面哈。
0: 另外还有一个方面就是痛风的患者要多喝水。
1: 嗯，
0: 多喝水增加排泄。咱们刚才说到尿酸这个东西啊，主要是从肾脏排泄的，从肠道排泄的也就占到三分之一。
1: 嗯，
0: 三分之二的这个尿酸的排泄呢是从肾脏排泄的，你多喝水可以让血尿酸溶解在水里面，这样呢排出体外的机会就会大大的增加。
1: 太好了，这些呢就是非药物治疗包括的一些方面。那对于比较轻的患者哈，我们说可以非药物治疗。那对于比较重的患者，我们这个时候是一定要需要药物治疗的是吧？
0: 哎，确实是这样。
1: 嗯，那杨老您再给大家讲讲这个药物治疗都包括哪些呢？
0: 你比如说我刚才说到的那个急性期啊，就是突然发生这个痛风了，
1: 嗯，
0: 但是呢它有自限性，过几天呢又好了，
1: 嗯，
0: 这个情况属于急性发作的痛风。然后就是一个很漫长的间歇性的发作，反反复复，隔一段时间就犯了病了，
1: 嗯，
0: 就痛风呢就来了。那以后呢就慢慢就变成慢性期了，比如说呢出现了痛风结石了，耳朵呀关节周围啊这些地方呢出现了痛风结石了，白色的皮下的啊甚至于呢溃烂，用片子一照骨头也受到了损伤。碰到这个时候，那么痛风呢就已经发展成慢性期了。
1: 嗯，
0: 还有一部分呢可能会影响到肾脏，比如说呢就容易得那个尿酸炎性的肾病了。很多呢痛风长了结石的，比如说呢这个大拇脚趾头这个地方关节这个地方呢长了痛风结石了，你往往去查他的肾，他肾里面往往也就有了结石了。
1: 嗯，
0: 所以说呢治疗上呢也要分阶段的治疗。急性期的时候痛风啊因为非常的痛苦，患者不能忍受，那人家打个比方有多疼的这个痛风，这种疼啊骨折都没有这么疼了，
1: 嗯，
0: 疼得非常厉害。因此呢这个情况呢疼的患者没有办法了，怎么办呢？一定要先缓解他的疼痛，比如说用点秋水仙碱，或者说芬必得、扶他林这一类非甾体类的抗炎药，
1: 嗯，
0: 就能够有效的控制他的疼痛，缓解疼痛。特别严重的还需要少量的用点激素了。
1: 哦，先解决疼的问题哈。
0: 对，先让他呢少受点罪了。
1: 嗯，
0: 等到呢说已经长了痛风结石了，这种痛风呢处于慢性期的时候呢就要定好计划了。首先呢五脏是一定要调理的。
1: 嗯，
0: 因为刚才讲了这个痛风其实跟肝肾代谢密切相关，肝肾这儿出了问题了，你说跟脾呀、跟心呐、跟肺有没有关系呢？都是紧密相连的。
1: 嗯，
0: 意思呢我们通过呢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让自身代谢尿酸这一套系统呢逐渐能够发挥作用了，这个时候呢血尿酸慢慢就下来了。
1: 嗯，
0: 同时到底值不值得去降尿酸，比如说呢他经过饮食控制啊，尿酸控制还可以，那就不需要呢用一些降尿酸的药物了。
1: 嗯嗯，
0: 因为呢降尿酸这一类药物呢如果定好计划以后，应该就需要一个过程来连续的服用它。所以说呢开始用降尿酸的药物之前一定要权衡好了以后呢再开始用药。你一旦用开了以后，你说半路就停了，它起不了多少作用，反而给身体添负担。
1: 嗯，
0: 你一旦说通过饮食呀、运动啊，就能把这个东西呢得到一个很好的控制和纠正了，那尽量的能不用药呢，还是尽量不用药的。
1: 太好了，今天啊，杨老跟大家详细讲解了有关于痛风的这个相关知识哈，相信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是非常受益。如果说不幸有痛风的这个疾病的这种困扰哈，不知道怎么办，也可以随时求助于我们场外的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0: 对，那当然是说到这个痛风啊，我们大家在治疗痛风的时候呢，还存在有很多的误区。我们今天呢，就把大家常见的这些问题呢、误区呢，给大家呢在节目当中说一下呢。
1: 太好了，那杨老快跟大家说说，以免我们大家在治疗上哈走弯路，多花冤枉钱。
0: 好，痛风呢治疗当中第一个误区就是，以为痛风说疼几天就过去了，不用治疗。因为这个病呢是好两天坏两天的，这两天疼了，过两天它自己就好了。很多人就不重视了。但是你记住了，痛风患者呢，血尿酸一旦升高以后呢，特别容易引发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动脉硬化、脑中风、血栓这些，包括糖尿病这些严重的疾病。
1: 哦，它会引起其他一些非常严重的病。
0: 对，你不要以为就是血尿酸高了，
1: 就
0: 是痛风、疼两天的事情。
1: 一
0: 个是疼两天，你过两天还得犯，它越来越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容易得糖尿病，容易得脑血栓，这些病症这都容易呢由这个痛风呢带出来了。所以说呢，痛风一定要及早的治疗。
1: 看来这个痛风还真要引起大家的重视哈。
0: 对，这是第一个误区啊，以为痛风就是疼一疼没事了，过两天就好了，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啊。
1: 没那么简单。
0: 第二个误区就是拆了东墙补西墙，这种错误的治疗方式。
1: 这什么意思呢？
0: 患者为了缓解这个疼痛啊，常常大量的服用镇痛剂和抗生素的药物、消炎药物，甚至呢通过打点滴来消除关节局部的疼痛啊、肿胀啊以及炎症。殊不知啊，痛风发病期的这个肿胀、疼痛、炎症呢，是因为末梢血管微循环差，导致血液当中呢尿酸盐结晶堵塞以后呢造成的。也就是中医所讲的不通则痛的道理，只要痛风是没有破溃，就属于无菌性的炎症，用抗生素是没有作用的。所以说你输点液输点抗生素的话呢，去小门诊呢愿意给你输，他是为挣你钱的。其实呢，痛风输抗生素没有用。反而呢会破坏身体的有益菌群，降低人体免疫功能。但是用秋水仙碱这些药物呢，既没有降低血尿酸的作用，也不能够促进尿酸的排泄，这一类药物呢只是暂时缓解疼痛，叫治标不治本。而且副作用非常的大。用丙黄舒啊、别嘌呤醇啊这些呢降尿酸的药物呢依赖性比较强，就是你用点这个东西以后呢尿酸就下去了，但是呢一停药以后呢尿酸马上就反弹了，甚至呢比吃药之前的尿酸还要高，更容易呢诱发转移性痛风的发作。所以说呢，这种常规的治痛风这种方式呀，往往叫拆了东墙补西墙，结果呢药量越用越大，效果越来越差，痛风发作呢越来越频繁，最后是痛风没有治好了，导致了肾衰竭、尿毒症、肝硬化，甚至也发生死亡了。所以说呢，这个痛风啊是一个小毛病，但是呢一定要懂得怎么去治，懂得怎么去养，要不然的话呢这小毛病容易带出大问题的。
1: 太可怕了，得了痛风啊，我们说你还真得找像杨老这样的专家系统的来帮你做规划啊，做治疗，千万不能盲目用药。
0: 对，很多痛风患者和家属都认为呢，只要控制饮食，不吃肉，多吃青菜呢，痛风就不会发作。实际上这种做法是不科学的。只会给身体呢留下巨大的隐患，更会加重这个痛风的病情。因为蛋白质是人体重要的组成物质，比如说心脏啊、肠胃啊这些消化道的平滑肌，人体所有组织器官参与代谢的各种酶呢都是由蛋白质构成的。人体每天都需要补充含有蛋白质的食物，以补充呢损耗流失的蛋白质。你一点肉都不敢吃，长期不摄入蛋白质呢会造成什么呢？记忆力减退呀，脾气暴躁啊，免疫力低下呀，各个组织器官呢加速老化，代谢能力会降低，各个脏腑功能会降低。男同志的功能呢会衰退，而且寿命呢也会大幅度的缩减。所以说呢，痛风的患者能不能吃肉呢？可以吃， 少量的吃，但是呢以青菜这些东西为主。
1: 杨老您知道吗，我那个朋友他就是这样认为，说肉

0: 不敢吃了。
1: 对，痛风患者还有一个误区，就是认为呢说痛风可以吹风。
0: 嗯，
1: 啊，你在网上搜一下说痛风患者能不能吹风啊，很多答案都是痛风呢是食物当中嘌呤过多导致的，跟外界的风呢是没有关系的。
0: 对对对、嗯、
1: 事实上呢这个风啊是痛风的诱因之一。
0: 是吗？
1: 因为中医认为呢风呢善行而硕变，痛风患者经常会感觉到疼痛在关节这个里面呢到处乱窜，游走不定啊。
0: 嗯嗯，
1: 用风来形容这种感觉是再贴切不过了。而风呢是百病之长，寒呐、湿啊会借助风，以风为载体会侵犯到我们的身体。
0: 嗯，
1: 虽然说呢风呢不是引起痛风的主要病因，但是我建议大家呢痛风的患者尽量的少吹风。你不说呢，尤其夏季的时候呢尽量的少吹冷风。
0: 嗯，
1: 还有一个很多患者认为呢说手术就能够呢根治痛风，那其实呢当痛风患者尿酸很高的时候呢，就算是用手术的方式把痛风结石取出来以后呢，一样还会不断的形成结石。
0: 哦，
1: 啊，另外呢手术之后的伤口呢是很容易感染的，
0: 所以说这个手术啊也不是解决痛风最终的这个方法。所以有一些知识哈，有一些疾病我们就是问养老，问养老你就觉得心里特别踏实，因为养老您讲的这些是大家真正实实在在有帮助的，最重要的是能够让我们的患者更加科学有效的去进行治疗。那养老这个黄氏膏方它对于痛风怎么样呢？
1: 我们一直强调呢五脏是治疗很多疾病的一个基础。
0: 嗯，
1: 所以说黄氏膏方对于很多痛风的患者在治疗上的帮助呢很可能是意想不到的。
0: 是吗？
1: 对，比如说我之前就有一位患者，他的父母都用黄氏膏方，结果呢自己呢还是中年人，自己呢得痛风三年多了。
0: 嗯，
1: 一般的药物也都用过，但是由于经常应酬，他的痛风是一年比一年重，犯病的时候呢地都下不了。后来他的老父亲老母亲呢就让他用黄氏膏方，说你试试这个。那他当时也是没辙了，太难受了，不管怎么样试一下吧。结果这一试不要紧，他自己都没想到效果这么好。
0: 嗯，
1: 也就是半年左右的时间呢基本上把这个痛风就控制住了。他身边呢也有几个朋友跟着他把黄氏膏方给用上了，其中的一个朋友呢也是痛风，还用过不少的偏方不好使。结果用完黄氏膏方，我们再给他配了一些呢特定的药引子，也就不到半年的时间呢这个痛风就控制得非常的好。
0: 哦，
1: 并且呢把他自己的高血压的问题呢一并就得到一个解决了。所以说呀，咱们治病呢得讲科学，找到疾病的根源。那五脏呢其实就是治疗很多疾病的一个基础。那在中医理论当中呢认为说人体呢是以五脏为核心，那么中医这五大系统当中呢，其实呢它连带到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毛发指甲都是以五脏这个核心的演化出来的。
0: 嗯，
1: 啊，因此呢西医讲的各种各样的病症呢，其实它的根源呢都能从五脏上找到病的根源。因此我们按照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五脏同治的方法呢，其实包括今天聊到的痛风，也包括很多的老年慢性病呢，是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康复的。
0: 太好了，那我下了节目就让我的朋友哈和我们场外的老师联系，让场外老师好好的给指导指导。
1: 没错啊，用药呢也是有很多讲究的，而且还有很多生活上的注意事项，这些也呢一定要注意好了，这样呢治疗起来呢疗效肯定会更快，结果呢也会更加的让人满意。
0: 好的，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不管您是痛风还是其他的一些疾病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场外老师取得联系，健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那杨老，我们也不多聊了，直播间电话现在已经是全满的状态了，我们稍事休息，赶快为线上的朋友答疑解惑。
1: 好的。
2: 年纪大的人常有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痛、肠胃病等慢性病，都是日积月累熬出来的。
3: 这一辈人年纪轻的时候有点小毛小病，熬一熬就熬过去了。
2: 慢病难治，大多因为五脏失调、气血不足，补都补不尽，更别说治。红花、三七、人参、阿胶调补气血，黄芪、山药等养五脏、强筋骨， 益寿强身膏精选22味药调补养相结合，才能有效治疗头晕胸闷、失眠健忘、心慌气短、关节酸痛等慢性病。
3: 牛眼泡出来了，马上就要出膏了。
2: 慢病需要养着治，熬出来的慢病就用熬出来的好膏。皇室牌益寿强身膏，国药准字。
0: 皇室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呀，我太感谢你了。
1: 哎呦，别客气。
4: 我自喝这个皇室养生膏以后啊，你看我多年的失眠好了，我这大便呢，这些年呢，说实在的，没解过好大便，现在我的大便也好了，我心脏也变好，现在吃饭也香了，哎呀，我特别感谢你，可是恩人呢。
1: 别客气，是听节目听多长时间了？
4: 哎呀，我听好个月了。我挺好个月，我一看您说话，我心里特别激动。哎呀，
1: 别客气，咱慢慢的就是聊天嘛。我详细的问问自己那个失眠得病有多长时间了。
4: 我打头说吧。
1: 哎
4: 行。
1: 我
4: 也20多岁得个菌痢，这菌痢没好利索。没好利索，就是打那就好像落下根儿了。一直就拉肚子，反正那时候就说好了。叫着年轻的20多岁好了，这不就完了吗？反正我也是批的这个人，回来这个后来也到季节性的闹肚子。闹肚子就是吃点不对付了，也拉也闹也是不行。后来呀，我这越待越岁数大了，就越待越嘛玩儿，始终这些年呢就是肚子不好。后来呢，就是越呆呢，这胃也不舒服，那光马肚子，一检查呀，说我是那个胃肠炎，回来还12指肠溃疡，还那个都全了。
1: 这人上岁数以后病就多呀。那今年多大岁数啊？
4: 我今年78岁了。
1: 78岁了，就拿这个20多岁的菌痢，最后呢导致这个大便常年不成形，这个就60-70年的病了，这都。
4: 可不呗，吃东西不好，吃了好些个中药，吃也不行。好好饭饭，老实饭。你看我打吃您那个长寿。
1: 皇室膏方，益寿强身膏。
4: 啊，这个膏吧，我打吃了这个，我这肚子好了。另外，我这肠胃呀，也那个嘛，也好了。
1: 用了多长时间，自己这个肚子这个大便就开始有变化了？
4: 我今天用了是39天了。
1: 总共用了39天了，把个50-60年的一个大便不成形，大便这个问题呢，现在恢复得很好。
4: 那时犯的时候我输液也都不顶事儿，1天2天管事儿，后来还都不管事儿。我后来又得了好些个病，反正这个病啊没好了啊，又总甲病。90年呢，我又得个脑梗。脑梗就是说大小便的都使劲了。还跟着拉肚子嘛的，这都没好啊。回来又中西药吃的也是太多了，我也是过敏体质。
1: 就一天浑身的哪哪都不舒服，睡觉也睡不好，吃饭也吃不香，大便小便都出问题，心脏还出毛病了。后来。
4: 对，这20年，这后来呢，就是。2011年呢，就心脏病。心脏病，哎呀，上不来气儿，堵得慌啊！怎么这后来上医院呢？就是打了4个支架。
1: 哎呦！
4: 你看我这些个病多多呀！我这回吃的黄寿养生膏吧，就是打吃了这个，就是我这大便好了，我没犯我这些日子，我那个1个礼拜就得犯1回2回的，我从那儿吃了这个我。犯了一回。
1: 用皇室膏方39天了，近奔40天下来了，这个大便不成形这个问题从来没犯过病，自打吃上以后大便都很好。
4: 我就犯了一回，就叫挺好啊。我心脏也好多了，以前呢我心绞疼， 别看打了四个指甲，弄的就是擦擦地也一累一点儿，这心绞疼。我打吃的这个心绞也不疼，吃饭也香了。
5: 心绞痛不犯病，咱们打过四个支架的患者就不用担心了，老是担心这个心梗再犯呢，要不然已经放过四个支架，那血管就堵得非常严重了。现在呢，39天的黄石膏方用下来，心绞痛不犯病了，绞通则不痛啊，证明了血管慢慢就开始往开通了，非常的好啊。
4: 我吃这个，因为我出个就是用嘛药引子，我这么多的病啊。
5: 啊，我先问问，首先第一个就是那个。大便呢现在非常的好，心绞痛基本上不犯病了，那个睡眠怎么样啊？
4: 睡眠好了、
5: 哦、
4: 睡眠也好。
5: 原来那个睡觉是瞪着眼睛睡不着呢，是后半夜中一醒呢，是什么情况？
4: 那玩醒的睡不着，有时一个钟头有时俩钟头，我一来就犯这个、
5: 嗯、
4: 我当时吃了这个养生膏以后我就没有犯病。那个、
5: 自打用黄石膏方以后呢，这个睡眠就再没犯过病，就躺下就能睡着了。后半夜呢，不用醒来就还能够再睡着了。
4: 哎，对了，我能睡个五六个钟头吧。
5: 那、哎、因此你看，什么叫对症下药一口汤啊？选对方子，用好药，这病说好就好了。就拿这个菌痢细菌性的痢疾导致的这个大便不成形这个问题呀、啊，这五六十年的病了，用了39天的黄石膏方，这个毛病好一大半了。心脏也舒服了，做过四个支架都没解决的问题，你看现在39天的黄石膏方，心绞痛不犯病了，睡眠也开始好转，非常好。老人家现在怎么用药呢？
4: 刚一开始叫我吃五个那个小碗儿，就是五个，后来叫我他说我待了一星期，他叫我吃10个，现在我吃15个了、
5: 嗯、啊，15克的黄石膏方接着往下治，把整体的治疗下来以后啊，这些应该一点点都能够得到一个全面的恢复了。
4: 对对对，
5: 嗯，那老人家就这么治，我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4: 谢谢、哎、
5: 哎
4: 呀，太感谢您了。
5: 别客气，保重身体，上岁数了，你再治那么半个月一个月，你再给我来个电话。
4: 好，谢谢。
5: 嗯，那就再接再厉，祝你健康吧。
4: 谢谢。
5: 好，再见。
0: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6: 你好、
5: 哎
6: 我和您的膏方喝了有半个多月了。
5: 嗯，
6: 这些这个脑梗也这个心梗，
5: 嗯，
6: 好，就是但是不是十分厉害。
5: 嗯，
6: 那个我去年这个时候住院吧，前两年他就说给我搁着架，我都没搁。
5: 嗯，
6: 哎，现在回来以后呢，心里就是嘛，总发慌，总哆嗦，说话也没有劲儿。
5: 嗯，
6: 这是总喘大气。
5: 嗯，
6: 而且我还有一个毛病，就是嘛，就是那个大便的那头。那头那点地方有一点干，得使点
5: 电头干，
6: 后边就没事了。哎，
5: 嗯、
6: 可是打喝这以后到现在啊，特别顺畅，头也不干了。
5: 你看，
6: 而且最我有原先有那个三高，血脂高、血粘度高、血癌高，这个血粘度跟血脂血压呀下来了。
5: 嗯，
6: 后来我从去年到现在啊，一天吃一片那个半心通，
5: 嗯，
6: 和心康，
5: 嗯，
6: 哎，还有阿司匹林。到现在我也没断，完最近我打一喝到现在吧，我的血压哦，以前没喝的时候150-160，
5: 嗯，
6: 而现在我打喝这到现在血压一直是140的时候都很少，都是130，
5: 嗯，
6: 一直挺稳的。
5: 对于得过脑梗和心梗的患者来讲，血压能够在大冷天的冬天的血压还能够比较平稳，咱就不用提心吊胆的老担心这两病再复发的问题了。
6: 哎。而现在我打喝这到现在一直也没有犯过这个血慌啊、跳啊，一跳100多下，这一次也没犯过。
5: 嗯，
6: 就是有时候头有点晕吧，打喝完这个也不晕了。我上医院看大夫是脑缺血，是脑缺氧。
5: 对，
6: 哎，打喝完那到现在也一直没犯，一直也没。原先我还吃那个好像晕的药，吃过那么2-3次，到现在我也一直没吃。
5: 嗯。这就是我们讲到所有这种心梗做支架的，做过支架搭桥的，没做支架搭桥的， 入了冬以后呢，感觉心慌啊，老是乏力啊，睡不着觉啊，等等这些气脉不够用啊，有这些症状出现了，赶紧啊，当地要是有黄氏膏方呢，这种这个国医文化的药方子有供应的话呢，我说把这样的药方子用上，五脏六腑整体调治下来以后，很快的气脉够用了，人有精神了，睡觉好了，你看头也不晕了，脑子上的血够用了，气不短了，表明心脏上的血够用了。这样呢，咱们一个冬天过得舒舒服服，就不用提心吊胆的老担心这个病情复发的问题了。
6: 哎，所以我现在吧，你好像自个精神上就比原来好了，就好像心里的特别痛快，特别有好像有劲儿了，在这说话。不像以前在总是憋着，总喘气，总说不说话都没劲儿。现在好像精神特别，就好像特别充足，一早起来就有精神。
5: 早晨一起床特别有精神，出去遛弯的感觉呢，双腿踩在地上都有劲儿。
6: 哎，我现在就是每天喝一早晨一次，晚上一次，喝那个那天喝五克，后来听老师说要喝十克了。
5: 暂时不用做调整，就这么往下用就可以。
6: 行，
5: 等再用一个月两个月下来以后，根据你具体的情况呢再做调整。
6: 好嘞，谢谢您，谢谢您。
5: 坚持治疗，再接再厉就行了。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6: 好嘞，谢谢您，谢谢您。
5: 好，再见。
0: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5: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7: 哎、杨老，您好，
5: 你好。
7: 我喝了膏方以后啊，觉得很好。我在那个2015年的时候得了个侵袭性的脑梗。得脑梗以后呢，那个住院以后呢，就发现了头晕，看东西重影，心乱，就像抑郁似的。这个病是怎么得的呢？在2015年和2016年之间，我们老娘跟我们的老头儿呢相继去世了，我这个精神上可能缓不上来了。从那儿开始呢，我就等于抑郁了，就是没有劲头了，连起床都起不来了，就是不说不想活着吧，而是就烦躁的要命。结果我喝了半年的汤药呢，也没管事儿。我听到您的广播以后呢，整喝了半年了。在这半年期间，我恢复的比较以前好多了，我现在能下楼，能上市场，能买点嘛，各方面都挺好的。
5: 我先问问那个头晕呢。原来那个晕成什么样呢？
7: 晕成就是转呐，躺下就转，他那个一闭眼儿也一躺下睡觉也得转，吃了那么长时间的民事朗，吃了很有1年多。我从吃了膏方以后，我给停了也没晕。
5: 现在头是一点不晕了，原来
7: 头一点不晕了，可是就有一种症状是嘛呢？我原来得病以后，脑袋这个右上角就像有个紧箍咒似的，就您说的那个鸭子拿那个东西。现在我喝这半年以后呢，这个脑子紧箍咒这块比较坚挺。
5: 已经没有，感觉这紧箍咒呢不带的了。
7: 哎，对，有点坚挺。看东西呢，晚上原来那俩眼呢，就那像拿东西上外捉塞的。现在呢，看东西各方面都亮了。各方面都
5: 看东西重影那个问题呢？
7: 重影的问题现在不重影了。
5: 看东西没有两个影子了。
7: 没有两个影子了。
5: 心里乱糟糟那个情况呢？
7: 乱糟糟的情况我都挺好的，
5: 感觉心里能够静得下来了。
7: 哎，我听您了讲那个有的抑郁症啊，精神上有方面的有问题的，信心挺大。我一听见我就继续吃吧，我现在说一说，我就连续往下吃。
5: 别的方面呢？
7: 别的方面呢，我的胃口也比较坚挺。原来时候这个左的这个下边就胃胀啊，天天胀，黑斑胀。现在也不那么胀了，也比较坚挺。非常好，对胃口吃东西也想吃的挺香，挺好。
5: 这就是连胃口带腔梗带那个心脏带这个血压整体4-5个方面的，通过这个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法，通过黄氏膏方呢治治4-5个地方的治的都很好。现在
7: 确实不错，这个药确实是不错啊。对，还有一个比较见好，原来的每次夜晚上起夜得起个5-6次，现在的时候最多也就2-3次，有时候1次。
5: 哎，晚上也不折腾了。
7: 晚上也不那么折腾了，睡觉睡得特别好，我从10点多一直能睡到6-7点。另外我还有嘛病呢？我告诉您，我从20多岁我就得的皮肤病， 我今年呢，我觉得喝这个喝的吧，您就说那您，我听您讲，这也是比较疑难的病，就这牛皮癣。可是呢，它也减轻。
5: 嗯嗯。
7: 它不像每年还那么痛苦那么厉害，今年也没那个嘛嘛，我觉得还行。
5: 痒的没有那么厉害了，掉皮没有掉的那么严重了。
7: 没有。
5: 哎。
7: 我觉得还是挺好，这药确实是不错的。
5: 嗯，五脏同治同养的，它不是治一种病，它是治了一组症候群。
7: 嗯，
5: 只要你症候适合，通过这种整体化的治疗呢，多种病症同时能够得到一个恢复啊。
7: 嗯，您的那个医学各方面太，哎呀，我特别心里特别佩服。所以说，我想，哎呀，您可很辛苦，天天。
5: 啊。
7: 为这个，哎呀，您那个太可得注意身体保养。
5: 好，感谢。接着往下用就可以了。
7: 好了，我太谢谢您了，杨老。
5: 好好，
7: 再
5: 见。
7: 嗯
5: 嗯。
8: 益寿膏是国药，益寿强身效果好，吃饭香，排便好，调理脾胃有一套，不起夜，睡得好，神清气爽，心情好，腰不酸，腿不疼，上楼下楼没烦恼，胸不闷，头不晕，心脑血管就是好，每天早晚两小勺，人活百岁乐逍遥。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5: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9: 杨老师啊，谢谢您呐。
5: 是，不用客气，是老朋友还是新听众啊？
9: 我是老朋友了。
5: 啊。
9: 我
5: 用着黄氏膏方的患者。
9: 啊，用一年多了。
5: 哎呦，这是我们老朋友了。
9: 哎，我三大箱了已经。
5: 啊，已经用了，买了三大箱药了。
9: 哎，对，
5: 啊，是什么病症啊？恢复的情况怎么样？
9: 这个我原来呢，心脏啊，心率不齐。
5: 嗯。
9: 另外一个呢，就是骨关节啊。
5: 嗯。
9: 有关节炎。
5: 嗯。
9: 从去年我就开始吃上了。
5: 用下来，老爷子怎么样呢？感觉这方方面面的心脏啊、血压呀、骨关节呀等等这些地方怎么样呢？
9: 现在呢，我感觉我这个心率不齐的问题啊，这个早就解决了，已经。
5: 嗯。
9: 到不了一个月，我这心率不齐这事儿就有明显的改善。
5: 嗯嗯。
9: 没吃成，没吃上两个月，基本上啊就没有了这个。
5: 哦，原来那个心率不齐的时候，自己有症状没有？比如说心噔噔噔跳的难受啊，这个症状有没有？
9: 啊，有啊。一阵子一阵子的，他不有这个心率不齐的时候，他有跳的这个特快呀、啊，有跳一下，跳这么三下两下就停一下。我这个呢，到严重的时候呢，到什么程度呢？我背那个 halter 啊，大约是24个小时，可能是防早和食早啊都有。
5: 哎呦，
9: 这个到、
5: 啊、那就是
9: 两三千次就是。
5: 哎呦，频发的防早和食早。
9: 哎，这回吃完这个以后呢，我觉着现在我在这方面还是比较什么的了。我今前一日子又背一个号头，我看了看了看呢，现在他没有这块了。
5: 嗯，防早食早已经查不着了。
9: 心率不齐的问题呢就没有了。哎。
5: 啊，太好了，太好了。别的方面呢？
9: 再一个就是我这个腰腿这块。
5: 嗯，
9: 我是腰间盘突出，这腰腿这个腿这块呢是骨关节，这个有炎症，还有这个滑膜炎，这块我吃的现在也早就解决了已经，原来走路啊比较困难，现在呀、啊、我走这么四五里地儿，我觉着还行，
5: 感觉那个关节能够承受得住了，
9: 哎。
5: 好啊，
9: 这还行，
5: 这就等于这个关节，你看老年性骨关节退行性的改变，很多人都有这个毛病， 这个怎么办呢？我们常规治疗很难治的啊，退行性改变，很多人找过西医大夫治不了这个病。为什么治不了呢？因为你关节退行性改变的主要原因呢，就是由于你肝肾功能亏了，你肾不藏精了，精不生髓，髓不养骨了，骨髓不满了以后，关节就磨得受不了。通过黄氏膏方有十味药材养肾精，肾精足骨髓生啊，新的骨髓满了以后呢，你这个骨骼能够得到这种骨髓的濡养了，它这种退行性改变一点点的恢复。
9: 是，这就是一个什么？对，
5: 心脏关节方面都见成效了，别的方面呢？
9: 我那个脂肪肝这事儿啊，我通过体检我看呢，原来是重度来着，现在变成轻度了。
5: 哎呦，重度脂肪肝呢跟轻度这两个概念呢？重度脂肪肝就是肝脏当中那个油脂的成分的含量就超出30%左右了，
9: 嗯，
5: 就1/3的油包了肝了。你现在称轻度的话呢，是5%-10%了。
9: 对，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我看。
5: 嗯，非常好，再接再厉，接着往下治。我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9: 好好，谢谢，
5: 好，
9: 谢谢您了啊。
5: 哎，
0: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10: 杨老师，您好。
5: 你好。
10: 啊，我是天津，我是武清的，武清皇上店的。
5: 嗯，你是用药的患者还是新朋友？
10: 我已经用了两个半月都多了。
5: 感觉效果怎么样？是什么情况呢？
10: 我是心脏做的支架。
5: 嗯。
10: 3年前做的支架，从今年开始就有点老是胸闷憋气，上喘气费劲。我听您这个广播呀，我就天天听啊。
5: 嗯。
10: 天天听，我就想买回试试。喝点到现在，我觉着心脏不憋气了。
5: 嗯嗯。做完支架以后呢，3年下来又心脏开始憋气了。这个往往它不是支架那儿的事情，这是哪？这个往往呢是这别的地方怕又有血管狭窄的地方。
10: 哦。
5: 所以说这就麻烦了。你别的地方再狭窄了，再有血管堵的地方，你这西医没办法，你只能找人家再给你做支架，再就把这个血管撑开了。
10: 是。
5: 你但是我们现在呢，通过黄氏膏方用药呢，口服用药一点点，这个症状就改善了，这就极大的避免了这种血管再堵的风险了。
10: 我现在就说也不憋气了。就说恢复的挺好，跟原先差不多了。
5: 你用了多长时间感觉就不憋气，憋气就开始减轻了，缓解了？
10: 哎，用半个多月我就觉着憋气就减轻。
5: 嗯嗯，那这就咱们就不用提心吊胆的了。那个人的精气神感觉怎么样？
10: 精气神也好多了，比原先也胖了。那天我老是就天热，那天也搭着天也热，哎呀，天天出燥汗。
5: 嗯，
10: 出那汗呢都冒那汗还特别凉，也不是说像天热那么热的出汗，他就是一动就出汗。
5: 嗯，
10: 我也不知怎么闹的，回来后来就听您这个广播，我就老听的，我就买了。
5: 对，那你总得尝试一下嘛。你再好的药吃不到自己肚子里面，他这个病也好不了。你为什么出汗呢？心脏病的病人很多人有这个毛病，一动就是一身汗。因为呢，叫汗为心之液，汗是心脏的专属液体。心脏上有毛病，这叫，这个阳不统阴了，气不摄汗了，你就老出虚汗。啊，你看用黄氏膏方用下来以后呢，心脏舒服了，你同时你出汗也少了。
10: 对，现在也不那么出汗了，我还不管，还长分量了呢。
5: 啊，现在还长秤了，长分量了。
10: 比原先吃的也多了。
5: 哎。原来食欲也不好，吃饭也不愿意吃，是吧？
10: 对。
5: 嗯嗯。
10: 睡觉也不好，现在睡觉也行了。
5: 嗯。
10: 我原先我就好像都有好吧几年了，我都记不清了啊。就说大便没拉过黄的， 总是黑不叽的那个，哎，现在是黄的了，也一天一次。
5: 大便的颜色正常了。
10: 哎，也一天一次。
5: 太好了。
10: 哎，我觉着效果挺好。
5: 那大便逐渐的正常，颜色越来越正常了，证明呢脾的运化功能也提高，不光是心脏好，脾也好了。你只有脾的运化功能好了以后呢，才能够源源不断的化生出气血，给心脏这儿大量的血液来供应。那这样的身体就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了。因此呢，心脏病的患者专门盯着去治心脏的效果好不到哪里去了。你专治心脏不调脾不疏肝的心脏病是很难治的。反过来呢，我们通过黄氏膏方呢，一脏有病，三脏通治，五脏通养，整体治疗下来，你看食欲也增加了，大便也正常了，人还长了分量了，同时呢心脏呢越来越舒服了。
10: 是。挺好这个药。那天服用这个那个他汀钙片跟这个阿司匹林，我现在把这两样药都不吃了。
5: 洛伐他汀啊，心伐他汀啊，阿托伐他汀
10: 啊，
5: 包括这个阿司匹林现在都停了是吧？
10: 哎，我不吃了。
5: 嗯，
10: 不吃它也倒也不难受了，
5: 感觉也很舒服是吧？
10: 哎，
5: 坚持往下吃，您看那就按时按点的用药，我也祝你身体健康吧。
10: 好，谢谢。谢谢您。
5: 好，再见。
10: 再见。
0: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1: 啊，
5: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11: 啊，你好。
5: 哎。
11: 那个我。吃这个黄氏益寿强身膏啊，吃了有25天了，
5: 嗯，
11: 快两片了吧，
5: 嗯，
11: 特别好啊，深了这药。
5: 25天你感觉到特别好啊？
11: 特别好，我有嘛呢？那个血压高，心脏不好，这胃口也不舒服，管那增生，还有这个过敏性的咳嗽，
5: 嗯，
11: 反正我喝完以后啊。这一天比一天强，因为嘛呢？打喝完这个，这晚上啊，有时候，也有高的时候。可是原来呢，脑袋胀，偏头疼，就是有一点高，嘛事儿没有，没过，没有嘛反应。完事呢，吃点药就嘛事儿没有了。
5: 嗯。
11: 可现在这腿呢，现在走道比原来利索多了。
5: 原来腿怎么不利是关节上有毛病了还是什么？
11: 原来这个增生啊，增生。
5: 对，骨关节也是骨关节出现骨质增生了，走路的腿疼的受不了，尤其下楼下不了。
11: 对。
5: 现在用了25天的黄氏膏方，走路的这个腿呢疼就明显的减轻了。
11: 太减轻了，要教的浑身都舒服。
5: 哎。
11: 现在我有嘛情况呢？原来啊。血压高时候脑袋胀啊偏头疼这胃跟那个心脏啊都不好受胃也疼胀得厉害。可现在呢比原来舒服多了。
5: 我先问问那个血压原来是多少啊
11: 血压原来是190左右。
5: 哎呦。
11: 吃完这药以后啊有时候晚上高以后呢他没有反应了就什么。
5: 原来一高了浑身不舒服心脏也难受肠胃也不好现在呢高的时候少了即使是偶尔有点高的话呢心脏肠胃没有不舒服了
11: 现在就是高一点心脏没事了吃完药嘛事没有
5: 原来这个心脏是怎么不舒服呢是感觉憋气呢心慌的是怎么难受
11: 说不清啊这抓耳挠腮的就
5: 闹心巴拉的那种感觉是吧
11: 哎对
5: 啊现在用了黄氏膏方25天心脏的好了不出现闹心巴拉那种感觉了
11: 是心脏好了，这个血压现在他没有反应了。原来他有反应，他不舒服。这个他有一点嘛，你吃完药一嘛事没有，跟好人一样。
5: 那个过敏性是不是有过敏性哮喘，有咳嗽那个情况怎么样啊？
11: 现在没告诉你，现在过敏药我都不吃了。现在
5: 抗过敏药不用吃了，现在不过敏了。
11: 对。
5: 不咳嗽不喘了。
11: 对。
5: 哎呦，25天。
11: 我现在是嘛人呢？那表扬那吉阳那个大夫不错啊，态度特别好，服务也挺好。
5: 我一定表扬他，你就这么治啊，半个月以后再来电话。
1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您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We play.

0: 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凉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1: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0: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尹平生。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尹平生。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1: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0: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尹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隔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3: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昨天呢，咱们那个眼病康复活动正式结束了，有的朋友呢参加活动了，有的呀还在观望当中。观望的朋友心里边犯嘀咕，说这个仙灵顶上珠跟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尾丸到底是个啥名堂，那个干眼通道又是个什么呀，我花了钱到底能不能把我的干眼症、飞蚊症、白内障、黄斑病变给我弄好了呀。今天呢，活动结束后的第一天呢，我跟大家伙儿啊，咱一句一句的把这里头的门道啊掰开了揉碎了讲给大家听。您只要是听进去了，我保证啊，您这双眼睛咱还有救。首先我们先说一说这次活动到底干了件什么事儿。简单一句话，帮您把眼睛里边的死路打通，让眼睛活过来了。人一过50岁啊，眼睛为什么不行了呀？干、涩、磨、怕光、流眼泪，看东西啊像蒙了一层纱，眼前呢

蚊子乱飞，晚上啊看不见路。您到医院呢，医生给您开了一堆的眼药水，进口的人工泪液，一瓶上百块，点了呀当时舒服，过俩小时呢更干了。为什么呢？因为您那个是往干涸的土地上浇水，水浇下去马上就渗没了，存不住。您眼睛里的根儿坏了，这个根儿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干眼通道。您看中医啊讲得特别清楚，说肝开窍于目，什么意思呀？就是说您的眼睛是肝在管理，肝里的血、肝里的气、肝里的津液通过一条专门的路送到眼睛里边去，这条路呢我们就叫它肝眼通道。年轻的时候啊，这个通道是通的，又宽又顺，肝血呀哗哗的往眼睛里边送，所以说咱们眼睛那个时候亮得像灯泡一样。老了以后呢，肝血亏了，肝火也旺了，痰盂又堵了，这条通道就开始变窄了，变堵了，先是变成了羊肠小道，最后呢干脆就堵死了。通道一堵啊，肝里的营养呢送不上去，眼睛就会干了、涩了、没光泽了，肝里的火毒它也排不出去，就在眼睛里头烧啊，烧出了红血丝，烧出了白内障，烧出了黄斑病变。所以啊，所有眼病的根儿都在肝眼通道上。您滴眼药水，那是从外边加水，它治标不治本呢。那您要想治本，必须从里边把这条堵了几十年的通道啊给它重新的挖开、疏通、修好。咱们这次活动做的最核心的一件事儿，就是用了两样东西专门干这个活。哪两样啊？再加羚羊角，角尖一厘米，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里的真药再加羚羊角。咱们先跟大家伙儿啊，还是说说这个仙灵顶上珠。很多朋友呢，可能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儿。再加羚羊角，那是一种啊珍稀的动物，它那个角跟别的羊不一样，这个角是它全身精气神的顶点，角尖那一厘米啊，更是精华当中的精华，也算是金子当中的金子呀。中医古籍里边给它起了个非常美好的名字，叫仙灵顶上珠。仙是仙气儿，灵呢是羚羊，顶上是头顶最高处，珠是宝贝。这仙灵顶上珠啊，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到底有什么本事？我跟您说四个字儿，叫清、透、钻、散，这是他们独一份的本事，你别的药啊他学不来。第一个字儿，清。清什么呀？清肝火。你看咱们上了年纪的人呐，脾气急，爱生气，没事儿好琢磨个事儿，睡不好觉，这肝火呢它就往眼睛上窜，于是我们就出现了眼睛红、肿、痛、怕光、流泪，这都是肝火在烧啊。仙灵顶上珠和方中的赛加羚羊角一进去，就像是一瓢冰水，兜头的就浇在那团火上，哧啦一声，火就灭了。它不是慢慢灭，它是清，像扫把扫地一样，给它扫得干干净净的。第二个字儿，透。透什么呀？透热毒。很多的眼病啊里边有淤热，它那个热啊透不出来，就在里边闷着烤着，然后呢把您的玻璃体啊烤昏

把您的晶状体呢烤白了。仙灵顶上珠和方中的赛迦羚羊角啊，能把那个热一点一点的透出去，像揭锅盖一样，让热气散掉。第三个字儿，钻，这是它最厉害的地方。咱们那个干眼通道啊，细的像头发丝儿似的，堵了几十年，硬的呢又像水泥管子一样，一般的药进不去，只能在门口啊转悠。但是这个仙灵顶上珠和方中的赛迦羚羊角它就不一样了，它能钻呢，它能钻进那个细如发丝的通道里，像个小钻头一样，把那些个陈年的痰瘀、死血、粘痰一点点的钻开打碎。这就是它为什么能打开干眼通道的原因。第四个字儿叫散，咱们钻开了还得给它散了呀，你光钻开不行啊，你得把那些个碎渣子给它化掉排走啊。仙灵顶上珠和方中的赛迦羚羊角就能把打碎的那些个垃圾啊全部都化开，散的到处都是，然后呢通过身体的新陈代谢呀排出去。所以您看呢，就这一厘米的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尾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他们干的是开路先锋的活，而且是特种兵级别的先锋，没有他你吃再多的补药啊都白搭，因为你的路是堵的，你的药它进不去，全堵在门外头了，反而呢更上火。我用一个呀比较简单的一个比方把这里边的道理呀给大家伙讲透啊，您就记住一句话就行，所有的眼病都是干眼通道不通惹的祸。您把眼睛呢想象成一块庄稼地，正常的眼睛啊地里头有水渠，水渠呢它得是通的，上游的河水也就是咱们的干血呀得哗哗的能流进来浇灌庄稼。这庄稼是谁呢？是咱们的视网膜啊、黄斑呐、晶状体呀。地里的脏水啊、废水啊顺着下游的渠道呢排走，干眼通道就是这个水渠。那么现在呢您这水渠堵了，堵上之后会发生什么呢？第一个情况，水渠堵了，水流不进来，庄稼没水喝，地干了，这就是干眼症。地干的裂缝风吹进来都疼，这就是异物感磨眼，庄稼半死不活的耷拉着脑袋，这就是视疲劳视力模糊。地里呀开始长杂草长絮状物，这就是飞蚊症。第二种情况呢，水渠堵了，水也排不出去了，那些脏水啊废水啊都在地里边积着沤着发臭发炎，这就是慢性结膜炎，还有睑板腺功能障碍。脏水里的毒素腐蚀庄稼的根，根烂了，这就是黄斑病变视网膜病变。脏水越积越多，压力啊越来越大，地里的水压把田埂都快撑破了，这就是青光眼高眼压。庄稼呢在水里边泡的太久了，都泡烂了泡白了，这就是白内障晶状体浑浊了。所以您看，不管是干眼症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根儿都在同一个地方，水渠堵了，这个水渠就是干眼通道。咱们用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尾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是干什么呀？是挖渠清淤，把堵在水渠里的淤泥烂叶子石头块全部打碎冲走了。通道通了以后呢会发生什么变化？第一步呢，水渠刚通开一点儿，上游的水开始慢慢的渗进来，您会觉得呢眼睛不那么干了，原来一天呢点8次眼药水，现在

个三四次就行了，眼珠子转动起来也不那么干涩了，这是通道开始松动的信号。第二步呢，水渠通了小一半，脏水啊开始往外排，你会发现呢，早上起来啊，眼屎少了，不粘了，眼睛里的红血丝也退了。那个红血丝其实就是脏水它排不出去憋出来的，压力一小它自己就消了。第三步啊，水渠基本通了，新鲜的水哗哗的流进来，脏水啊哗哗的排出去，您会发现呢，看东西清亮了，原来眼前像蒙着保鲜膜，现在呢保鲜膜揭掉了一层，飞蚊症的黑影啊变淡了，变小了，有的呀甚至是没了，因为那些个浑浊物呢被新鲜的水呀冲走了，代谢掉了。第四步，这才是最关键的啊，水渠彻底的通了，庄稼开始真正的复活了，肝血里的精微营养能够源源不断的送到我们的黄斑区和视神经，那些个原来缺血的濒临坏死的细胞开始慢慢的恢复功能，您的视力呢会有一个质的提升，原来咱们是 0.3， 可能这个时候提升到 0.6， 原来晚上不敢出门，现在路灯底下能看清楚了。通过打开干眼通道，让眼睛自己的水渠恢复正常，让眼睛里边该进的水进来，该出去的水出去，该长的庄稼长好。我们做的只是把那条堵了几十年的干眼通道给挖开了。好，这个时候路通了啊，干眼通道被钻开了，也被打散了，疏通了。但是眼病想彻底治好，眼睛里出现了很多问题，我们还是要去解决的呀。谁来解决呀？就是明目二十味丸里的其他的药材。明目二十味丸呢，是蒙医学里一个传了千年的老方子，25味药各司其职，但是这里头有一个是个元帅，是老大，就是君药。这君药呢，就是赛家羚羊角，它和仙灵顶上珠是负责开路的，其他的药材呢负责修补。这些药材能干三件事儿。第一件，大补肝血。刚才我们讲了，眼睛是靠血养的嘛，肝血足眼睛亮，肝血亏眼睛花。这方子当中的人参等药材啊，能大补肝血。肝血呢顺着打通的肝眼通道哗哗的送到眼睛里边去了，这叫目得血而能视啊。您原来看不清，不是眼睛坏了，是眼睛里头呀没血了，肝血补上了，眼睛呢就像干涸的庄稼浇了水，慢慢的呀挺起来了。第二件呢，去翳明目。什么是翳呀？白内障那层白膜就是翳，玻璃体里的浑浊物，飞蚊症那些个黑影也叫翳。牛黄等药啊能清热解毒，把已经长出来的堵在路上的这些东西啊慢慢的化掉吸收掉。第三件事儿，修复组织。黄斑、视网膜、视神经，这些都是眼睛里的精密的零件啊，珍珠等药能营养这些零件，让那些个半死不活的细胞重新的活过来。珍珠虽然说不能让完全坏死的神经再生，但是它可以让那些个还留着一口气儿的神经细胞啊重新工作。所以现在呀，您把这两样东西放在一起，看看他们是怎么配合的啊。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家羚羊角负责通，打通肝眼通道，清除垃圾，灭肝火，解肝毒。明目二十味丸的其他药材，比如说人参、珍珠、牛黄等药负责补，补肝血、修组织、去翳障、生津液。

一个在前面开路，一个在后边修路，一个呀负责把这门踹开，一个呢负责把房子修好，这就叫强强联合。没有仙灵顶上珠，咱们单用明目二鼠尾丸补不进去，堵在门外一补就上火。没有明目二鼠尾丸，光用仙灵顶上珠，通道倒是通了，眼睛里它是空的，还是破烂的，没东西可修，通了也白通。所以说只有他们俩搁在一块儿，一攻一守，一清一补，您这个干眼通道才能够从死路变成活路，您的眼睛才能从快灭的灯变成重新点亮的灯。接下来啊，咱们给大家呢说几个我在生活当中啊遇到的真实的这个病例啊。首先第一个病例给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就叫他老李吧，名字咱们就不说了啊。65岁，他是一个退休工人，干眼症加上飞蚊症啊得8年了。老李一见到我就在那不停的揉眼睛，他说我这眼睛啊干的就跟那个砂纸似的，早上起来眼皮粘在眼球上，得用手啊给它扒开，眼前那条黑虫子呀跟蚯蚓一样粗，在我眼巴前啊晃了8年了。到医院也去看过，医生说老年性的玻璃体浑浊没法治，回去适应吧。我就问他，我说老李呀，你是不是还爱生气呀？嘴也干，嘴也味儿，大便也干。他一拍大腿，对呀，你怎么知道的呀？我老伴说了，我就像个火药桶子，一点就着。我说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肝火旺，把肝脏通道啊都给烧糊了，这通道一堵，你眼睛里边该进来的水它进不来，你该出去的垃圾出不去呀。所以我就让他呢用上仙灵顶上珠，配合咱们的明目二鼠尾丸。头3天呢他没什么感觉，到第5天他打进电话来了，嗓门特别大。哎，严老师，我今天早上起来我眼睛能自己睁开了，没用手扒。大嗓门您看多大呀。我说通道开始松动了，滋润的水上来了，好事儿啊。第15天他说，严老师，我那个蚯蚓变小了啊，现在变成一小蝌蚪了。一个疗程之后啊他给我发语音，声音都变了，不那么急了，说严老师啊，我眼巴前那个蝌蚪也快没了，要使劲看才有一点点的那个黑影子，我现在看东西啊透亮多了，谢谢您呐，谢谢您给我用了这么好的药，太感谢了。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再说第二个病例啊，71岁的王大姐。这王大姐她是得的什么眼病呢？白内障，视力0.4。王大姐见到我呀她就说，林老师，我眼前像蒙了一层雾，看电视看不清人脸儿。到医院呢说我这白内障没熟，不能手术，就让我干等着。我说大姐呀，你这不是等着，你这个是等着他瞎呀。白内障是怎么来的？干眼通道堵了，脏水排不出去，在晶状体上沤着，把透明的晶状体给沤白了，咱们得把那个通道打开，把脏水排走，新鲜的水进来，晶状体自己就能慢慢的恢复透明了，这叫什么？去瘀明目。王大姐呢用了一个疗程的仙灵顶上珠还有明目二鼠尾丸，她就给我打了电话，她说我那个雾啊薄了一层啦，我现在能看清电视里的人的那个鼻子眼睛了，以前看电视啊就只能说看个轮廓。我说大姐呀，别着急，接着用。3个疗程以后，你那个雾啊还能再薄2层。结果呢，3个疗程之后，王大姐真正的是这视力也提升了，眼前的那个雾啊也没有了。接下来呢，咱们再跟大家伙说一说老赵，也是咱们今天这个病例的第3个人物。老赵岁数不大，68岁。他得的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早期，眼底有出血。

0: 老赵这个是比较重，糖尿病十几年了，眼睛开始出问题了，看东西变形，直的看成弯的。眼底检查呢，有微血管瘤和点状出血。我就跟他说，我说老赵啊，你这糖尿病根儿在胰腺，但眼睛的病呢，根儿还是在干眼通道上。血糖高，血液粘，把干眼通道堵得更死。通道一堵，眼底的垃圾它排不出去，血管就憋破了，出血了。能不能理解呀？他说能，能理解。我说咱们呀，先通通道。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尾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啊，把通道给它钻开，把淤血呢散掉。然后呢，这方子里边其他的药材去修复那些个脆弱的血管壁，让它们不再那么容易破了。老赵说太好了。然后老赵呢就用上了我们的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尾丸，用了一个疗程给我发微信。严老师，我看东西不那么扭曲了，直的还是直的，真好。我跟他说，我说你眼底的出血点啊，身体呢会慢慢的吸收掉，别急，通道通了，修复啊得需要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啊，今天呢咱们说了这么多，从赛迦羚羊角尖一厘米到明目二十尾丸，从干眼通道到各种眼病的根儿，从机理到病例，我自认为啊讲得挺透彻了。最后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呢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咱们这个年纪的人眼睛不好了，心里边都慌都怕，怕拖累儿女，怕以后啊出不了门，怕看不了这个世界。这种心情呢我特别的理解，但是我想告诉你啊，别放弃，只要活着一定不要放弃，您的眼睛啊还有救。只要说咱们这眼睛呢还有光感，只要您的视神经啊还没有完全坏死，只要您的黄斑区还有一点点的功能，干眼通道就有打通的希望。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尾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它是一个钥匙，它能打开那扇堵了几十年的门。明目二十尾丸当中其他的药材是一个工程队，它能把门里边破烂的房子修好喽。您呢给他们俩啊机会，他们就会在您的眼睛里边一点一点的去干活，发挥他们的功能。这次活动结束了，但修复才刚刚开始。拿到药的朋友啊，您踏踏实实的用，一天都别断。这病呢都是几十年攒下来的，你给他三个月半年的时间，他会还您一个惊喜的。那还在犹豫的朋友呢，您也别着急，您多听听，多问问，多了解了解，想明白了再决定。但我希望呢您记住一句话，眼病啊拖不得，早通一天干眼通道，多留一份光明。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了啊。接下来呢，我们老规矩，接听大家伙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1: 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四十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四十年

0: 年数百万字奇峰制言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制眼世界。
1: 蒙古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制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0: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制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1: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制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
0: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制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1: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0: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人心医者格日乐尹廷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您好。
5: 哎您好，欢迎您呢。
4: 尹老师，这次活动我参加了，我已经用上蒙药制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煎饼顶上珠了，才用上几天呢就有效果了。
5: 这对制眼奇方组合呀，是治疗眼病最好的方法，它们见效很快。煎饼顶上珠和明目25味丸里的君药，再加羚羊角啊，能打通几十年的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包括呢干眼通道的这个堵塞。方中其他的药效对于我们眼组织的修复，通过这样的一个组合呀，就能治愈一切眼病的顽疾。
4: 尹老师啊，你真是把最好的药啊都给我们奉献出来了。只有用上这药以后，哎呀我这心里呀才踏实。
5: 好，踏实就行。这样说说您的情况。
4: 我之前就是白内障做过手术，没做好，这手术以后这2个月呀都没到，就犯了青光眼，到现在有6年了。用咱们药之前吧，我这右眼呢已经失明好几年了，就是我现在就想治疗左眼，我不想这2只眼睛都失明了。虽然才用了几天，可是我感觉到了这眼病啊控制住了，症状呢也在改善。
5: 现在刚用了这个几天，症状就改善的这么好，特别好。
4: 对，
5: 祝贺您。
4: 因为我这个视力吧是管状视力，现在感觉这个管子变粗了，就是这个眼前呐视野大了。原来就是我把一个手掌堵在眼前啊，看不全。现在呢范围大了，这眼前白雾啊也薄点儿了。以前吧就是一点一点变厚，现在呢是一点一点变薄，

0: 这心情真是太不一样了。
1: 是，过去雾一天天的变厚，那您的心情是一天比一天沉重，
0: 对，
1: 总会感觉有一天看不到了，瞎了。现在呢，这个雾一点点的变薄了，感觉这白内障啊能好起来了，所以说您这个心情啊也变好了。您看我从您说话的声音当中都听出来了。
0: 对，
1: 其实这是两种心情，您的心情一好，
0: 对对对，
1: 我告诉您，恢复的它会更好更快的。
0: 是，我原来这眼压也不稳，有时候就在20左右，有时候是27、28，这眼睛啊特别难受。最近这几天我感觉这眼压平稳了，眼球呢没那么胀了。
1: 咱们中医讲啊，肝开窍于目，肝通过肝眼通道将气血精微呢上输于我们的眼睛。白内障青光眼的病根呢在于肝眼通道的淤堵，然后呢防水循环受阻了，目湿如痒，造成了我们精珠浑浊，也就是白内障。您看这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尾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它们强强组合，打通肝眼通道，恢复防水和血液的正常的交换。同时呢，明目二十尾丸当中的人参是大补肝血和精气的，解决的是肝血虚导致的视神经的失养。珍珠提供的钙离子还有大量的微量元素，可以修复我们的晶状体的细胞，促进浑浊蛋白再溶解。那么牛黄清热解毒，降低眼内炎性的一个压力，这样呢既解除青光眼的高眼压的一个急症，又可以逆转白内障的晶状体浑浊的进程。同时呢，对于我们眼组织，它又可以进行一个非常完整的结构的一个修复。通过这样的整体治疗啊，您的这个眼压就降了，视力呢越来越清晰，坚持咱们用够疗程，您一定会恢复正常的视力的，放心吧。
0: 太好了，谢谢林老师。以后啊有不明白的我再给您打电话。
1: 好嘞，有任何问题欢迎您随时打电话。那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了，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0: 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尹老师。
1: 哎您好，欢迎您。
4: 尹老师啊，你说今天吧我才知道前几天开展的活动了，你说我现在吧参加还能来得及不？
1: 咱们活动昨天就结束了，您这样一会儿打场外电话呀，看看您所在的地区呀还有没有名额，如果有的话呀就别犹豫赶紧订上，如果没有呢咱们就报名先预订上，只能是等下一次了。
4: 好好尹老师
1: 啊，
4: 我一会儿吧就打场外电话。我觉得我这眼病啊，就是用上你的药肯定好得快，我是这么想的。
1: 啊，那就好。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58岁了，但这眼睛说心里话，就是能不能瞎呀？我现在我就是有点没心里没底儿。你这要是你说真瞎了，你说我这辈子那不就完了吗？
1: 咱先不要着急啊，您这样先把详细的情况跟我说说，我了解一下。
4: 嗯，好，是这样的，尹老师。我有10多天吧，就是总是头晕，这眼睛啊胀得特别厉害，看东西呢模模糊糊的。你说我就赶紧去上医院去了，得查一下子是吧？当时一查测了这眼压，这一测眼压说38了。
1: 您这个是高眼压引起相应的症状出现了，正常的眼压是10到21毫米汞柱，您这都30多了，您想您的眼睛能不胀不疼吗？
4: 是。最后就影响到头也疼了，还恶心呢。完了医生吧就给我开了布林左胺，点上以后呢不胀了，可是过了也就3个小时那样吧，还是感觉胀不舒服啊。李老师啊，你看我这个情况一般得治疗多长时间呢？
1: 您现在视力下降了吗？
4: 有的时候吧就模糊，

0: 看不清。
1: 就是不是感觉就是眼睛一胀的时候它就模糊啊，不胀的时候看东西又清楚了，是这样吧？
0: 就是这样。嗯，
1: 您的这个情况目前只是高眼压症，还用不上鲜灵顶上珠和猛药治眼气方明目二十味丸，因为医院给您开的那个布林左胺呢，他们是通过呢眼部的一个滴注促使着眼内防水往外排，但是产生高眼压症的根本原因我也讲了，是干眼通道堵塞了嘛。但是您这个堵塞的它不严重，我给您一个食疗方叫芦笋绿茶方，方法特别简单，就三颗绿茶，100克的鲜芦笋，把这两样呢放在炒锅里边，加上500毫升的水，煮开了10分钟以后，去掉渣子，煮好的汁儿当茶喝，一天之内喝完了。这个方子能泻火利尿，清理头目，再配合医院开的那个药啊，继续点用，半个月左右也就好了。
0: 那尹老师吧，我就不想用这个食疗方。我就想用鲜灵顶上珠和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因为我觉得只要用上呢，这眼睛肯定好得快呀。
1: 我在临床治疗眼病啊，什么样的病用什么样的方法呀，病症不同方法也不同，您这情况没必要用鲜灵顶上珠和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我希望呢您听取我的建议，咱们不能过度医疗。
0: 尹老师啊，我想用药效大点的药，直接就治利索得了，是吧？
1: 您放心，我对每一位患者都是负责任的。即便现在是给您开的这个食疗方呢，也是为您现在目前这个眼睛的症状负责任的。先喝上一段时间。
0: 那行那行，那我先用着。完了，谢谢你尹老师啊，太负责任了，谢谢。
1: 不客气，就说到这儿啊，随时跟我保持联系。
0: 好嘞，
1: 再见，
0: 谢谢尹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啊，尹老师。
1: 哎，您好，欢迎您呢。您的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跟我说一说。
4: 哦，我这个眼睛呢，就是查出来的有白内障，都有4年了。过去呢，我也是用药控制的。当时这个4年呢，大概是0.2左右，生活基本上呢能够自理。后来时间长了呢，又得了这个角膜炎，医院大夫呢给我开了红霉素眼药膏。用了之后吧，视力呢就下降的更快，整个眼前呢就像被大雾笼罩的，包括进口药都用上了，但是这个病呢还是越来越重。
1: 进口药啊，无外乎就是抗炎药或者是带激素的药，是不是滴眼的眼药啊，往眼睛里滴的？
4: 对。
1: 其实我们产生慢性眼病的根本原因是干眼通道严重的堵塞。你看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得了眼病之后呢，最初是一种眼病，后来就是越治越多，合并成2种、3种。为什么呢？因为没有解决根源的这个问题呀，就等于就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病根始终不除。那么干眼通道堵塞之后，眼内的垃圾呀、毒素啊越来越多。您最初白内障呢，是垃圾和毒素啊堆积在了晶状体上。在治疗的时候，如果说仅仅是通过所谓的治白内障的眼药水去治疗的话，你不打通干眼通道，那眼内的垃圾毒素还是越来越多，它堆积在角膜上就新添了角膜炎，如果堆积在黄斑区就会产生黄斑病变。所以反复用抗炎药、激素药反而是什么，鞭打病马呀。干眼通道堵了之后，眼内的组织细胞是严重的缺乏能量的，这些细胞本来就不活跃了，再用激素和抗炎药使劲的折腾他们，您说咱这眼病怎么能好啊？
4: 是的，之前怎么治也治不好，直到用了尹老师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后呢，哎呦，我才明白这个药啊真的是不能乱用。
1: 对，您现在已经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了，是不是啊？
4: 用上了，这次活动嘛我也参加上了，我相信配合上鲜灵顶上珠啊，这个病呢会好得更快一些。

0: 那一定的，仙灵顶上朱佩和明目二十尾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他们就是强强组合，能打通几十年的顽固性的干眼通道的堵塞，让病好得更快。您现在眼睛有什么变化了吗？
1: 我记得用到第五天的症状就减轻了，眼睛呢就不怎么疼了，那个眼泪啊也不哗啦哗啦流了，晚上呢能够睡得着觉了。
0: 非常好。角膜炎的疼痛啊，在医学上它是属于一级疼痛，因为角膜上它没有血管，但是有丰富的三叉神经。角膜炎越严重，炎性因子呢刺激三叉神经啊，就疼得咱们如坐针毡，吃不好睡不好。那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尾丸，方中的赛迦羚羊角呢打通了干眼通道之后啊，角膜上的垃圾杂质在往外排，同时呢角膜细胞得到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的一个激活，这个时候抗病能力就提升了，咱们疼痛呢就会明显减轻，这样呢我们不就能舒服些睡好觉了吗？这一次呢又配合上了仙灵顶上珠，打通干眼通道更快更彻底，对后期您眼病的恢复呢是更加有帮助的。
1: 对对，就没有那么痛苦了，快一个月呢我基本上彻底的不疼了，眼睛也肿了，也不像以前那么流眼泪了，就是眼前的这个大雾也淡了。
0: 说明晶状体正在一步一步的排除浑浊物啊，这是很大的收获呀，我得祝贺您。
1: 对对，就是最起码呢就是这个大雾啊淡了，能看得清楚了。现在这个眼睛视力呢我测了一下是 0.5， 也提高了。
0: 那您现在一共用了几个疗程了？
1: 现在用了一个疗程了。这回啊我真是挺开心的，我也算是遇到好药了，也遇到你这样的好大夫，要是没有你的话我这眼睛呢我就肯定会瞎的。
0: 这也是我们之间的一个善缘。
1: 现在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呢，我这个眼睛呢一定能够更好。那这次呢我见到是12盒免费送两盒，再免费送10盒仙灵顶上珠的这个优惠，我相信这次用完了我一定能彻底的好起来。
0: 一定可以的。仙灵顶上珠和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治疗眼病的时候，它是在解决根本的问题，同时呢通过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我们去激活眼内受损的细胞，所以治疗它是很彻底的。这次呢您参加上活动了，我也就放心了，以后有任何问题呀随时拨打场外的电话。
1: 哦，好的好的，谢谢严老师哦，有你们呢为我们这是眼病呢保驾护航呢，我这个心里啊就踏实了，有底了。
0: 放心吧啊，肯定能越来越好。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1: 嗯，好的好的，再见严老师。
2: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4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尹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啊。
5: 这次啊活动我特别幸运呢、啊、我和我老伴儿啊都订上药了，都得到仙灵顶上珠了。
0: 能参加上活动啊都是特别幸运的，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配合使用，病一定好得更快。这样我详细的听听你们老两口的情况。
5: 嗯，好的好的。

0: 有老年性白内障，平时吧看东西啊不清楚，哎呀模糊，看东西老是有重影，就像瞎大雾一样，也就看个五六米远吧。
1: 嗯，
0: 大夫说我是白内障沉浮期了。
1: 嗯，
0: 建议呢是手术直换人工晶体。
1: 嗯，
0: 说比原来智力啊还好一些。
1: 嗯，
0: 大夫都说没事儿，我肯定啊也放心。
1: 嗯，
0: 但是尹老师啊，你说做完手术眼睛就没好过，我看东西吧还是模糊不清。
1: 嗯，
0: 后来啊不到三个月，眼睛里头啊就黑的呀、红的呀，像碎片一样的东西，
1: 嗯，
0: 就挡住我的眼睛了。
2: 哦，那您这应该是玻璃体积血了，有没有眼前冒黑烟的那感觉呀？
0: 有，我手术都做了，眼睛还是没保住，视力啊只有0.1，这就0.08了。
2: 嗯，
0: 现在大夫说的是什么玻璃体积血。说回去观察，慢慢呢就会吸收了。
2: 嗯，
0: 如果吸收不了，还有手术。
2: 嗯，
0: 我一听我就怕了。你当初说这个置换人工晶体，视力比原来好，我才做的呀。
2: 嗯，
0: 现在又要手术，我哪敢相信呢？做一次手术得花多少钱呢？我也能折腾不起了。
2: 当时您做手术的时候啊，您得到的信息。可能只是手术成功的情况，但是眼部手术危险性挺高的，因为人的眼球前后直径只有24毫米，它就那么大一点，里边呢密集着各种各样的组织，您做晶状体置换手术啊，可能会伤到角膜、瞳孔或者是玻璃体，一旦伤到了，结果还是咱们患者自己承担呢。我为什么说产生眼病能不做手术尽量不做，万一不得已了必须做，那么术后也一定要修复眼内的组织，因为手术本身也在伤害眼睛啊。结果已经这样了，关键是找更好的方法，赶紧把眼睛治好吧，咱不留后患呢。
0: 是啊，没遇到尹老师之前呢，我就去那个北京的大医院，大夫说我白内障置换晶体损伤了这个玻璃体，就导致玻璃体积血。
2: 嗯，
0: 但是之前大夫也没说过是损伤玻璃体。
2: 嗯，
0: 现在呀、一提手术啊，我就软弱。
2: 嗯，
0: 我就选择吃药治疗，不想再手术了。
2: 嗯，
0: 万一眼睛瞎了，你说我还怎么活呀？
2: 嗯，
0: 所以呀、我就没做，我走了不少的弯路啊、但是一直也没放弃。
2: 嗯，
0: 最后呢就听病友介绍听尹老师的这个节目，用猛药治眼疾方明目二十五鬼丸很好些。
2: 嗯，
0: 听了你的这个节目，
2: 嗯，
0: 我现在用了是三疗程，还真的是很神奇啊，给我保住了眼睛了。
2: 嗯，
0: 我说尹老师啊还是真正的好大夫，别人啊那都是瞎扯呀。
2: 也不能那么说啊，好大夫太多了，只不过是我们能不能遇着。其实健康的视力呀、还是把握在咱自己的手上。我每天给大家讲知识讲方法，不见得人人采纳呀。您呢虽然走了弯路、但是您最终没放弃。缘分呢都是靠您自己争取的。那您现在眼睛有什么变化吗？
0: 有变化了，用了4-5天呢，眼睛里的眼屎啊它特别多，黏黏糊糊的。用手摸着闻着还不怪味儿。
2: 哦，
0: 过了10多天呢就好了，基本上没有眼屎了。
2: 太好了，
0: 现在眼睛啊特别舒服。
2: 嗯
0: 也感觉特别润滑了。就从来没这么舒服过。还有冒黑烟的情况呢也不见了。
2: 您过去冒黑烟呢是您的玻璃体有积血了，当我们看东西的时候，这些积血呢会对光线进行遮挡，所以说光线落在您的眼底就会形成黑影儿，所以您积血形态的什么样的、它这个黑影呢就什么样的，您用药之后呢黑影消失了，说明这个干眼通道被打通了，玻璃体细胞得到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的一个补充，吸收了积血、所以看东西咱们就清楚一些了，很好啊。
0: 嗯，是用了一个疗程变化挺大的。
2: 嗯，
0: 眼前的雾没有了，也亮了。还有这个眼前那个小黑点儿吧，也不是那个么密密麻麻。

0: 孩子，变大了。
1: 嗯。
0: 现在用了三个疗程，眼睛里的红玻璃碎片和那小黑点儿啊，彻底没了。
1: 这说明玻璃体健康了。
0: 嗯，是。最高兴的是啥呢？看100米内的东西啊，完全没问题了。
1: 嗯。
0: 我现在呢，看书、看电视、手机都可以了。
1: 嗯、
0: 这次我总算是找到治病的好药了，林老师啊。
1: 哎。
0: 我太感谢你了，特别相信你、
1: 啊、
0: 谁不相信我就信你，
1: 大家这么信任我呀，对我呢更是责任，让我呀得更加全力以赴的去帮助大家。您这个情况恢复得很好，我刚才听您说老伴眼睛也不好啊。
0: 是
1: 啊，
0: 医院检查说他的眼睛啊有这个红斑病变、青光眼、
1: 啊、
0: 还有个立体混浊，打过2次激光。
1: 嗯，
0: 今年这个眼压也高了，就滴眼药水，但是视力啊还是大不如前了，看东西费劲，两个眼睛呢视力只有0.2米。
1: 嗯，
0: 这眼睛还疼的不行，就像是有东西啊游不出来。
1: 老伴儿主要是黄斑病变、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这次活动你老两口订了多少药啊？
0: 遇到这么大优惠活动不容易啊。
1: 嗯，
0: 以后啊还没有这个仙灵顶三伏的赠送了。
1: 嗯，
0: 我和我老伴儿啊一人订了16盒明目20元。
1: 嗯，
0: 他免费送10盒。
1: 嗯，
0: 再免费送2个仙灵顶三伏的优惠啊。
1: 那你们老两口能参加上活动我就放心了，你们订的药呢也足够了，这些药用完了呀您跟老伴儿都可以停药了。别管是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神经萎缩，根儿都是该眼通道堵塞了。仙灵顶上珠和明目20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能强效打通几十年的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干眼通道通了，但是呢，想眼病彻底治好，眼睛里出现了那么多的问题，我们还是要去解决。这就得需要明目20味丸里的其他的药材，方中的人参等药材大补肝血，肝血顺着打通的肝眼通道哗哗的送到眼睛里边去，目得血而能视啊。你原来看不清，它不是眼睛坏了，是眼睛里边它没血液了，肝血补上去之后，眼睛就像干涸的庄稼浇了水，慢慢的就挺起来了。白内障的那层白膜就是翳啊、
0: 嗯，
1: 玻璃体里的浑浊物、飞蚊症的那些黑影也是翳，牛黄等药能够清热解毒，把已经长出来的这些东西慢慢的化掉、吸收掉。珍珠修复组织，让那些个半死不活的细胞啊、眼细胞啊都重新的活过来，让眼细胞呢重新的给我们可以工作。仙灵顶上珠和明目20味丸强强组合，一攻一守，一清一补。那您的干眼通道才能从死路变成活路，您的眼睛才能从快灭的灯变成重新点亮的灯，那您的眼病呢就能被彻底的摆脱掉了。
0: 太谢谢你了，尹老师，我和我老伴儿啊相信呢我能好起来，
1: 一定能好起来啊。有任何问题呢随时拨打场外电话。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
3: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4: 我准备好了，
5: 我准备好了，
3: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887。
6: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7: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6: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 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7: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6: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

0: 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0: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0: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0: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0: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我是主持人倪虹。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那一段时间以来啊，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啊，跟着孟非老师身体啊一定有了改变，而且呢你们也学到了很多有用的、健康的、能治病的这么一些好方式、好方法。那同时啊，今天呢又是我们羊胎盘第3天，这咱们跟听众说过了，这次啊感谢我们西藏求本啊，那咱们这个羊胎盘呢拿到了多少啊？一共1000盒。那这一共这1000盒的羊胎盘呢，听着挺多，可是啊实际要算下来啊还真没有多少。那你看啊，我们每一天呢是吃2只，要不然上午9点吃，要不然呢下午3点吃。那无论你是上午吃下午吃，你吃了就行，保证1天2只。那同时啊，这个一盒里面是30只，那一盒30只，1天2只，这就吃15天，对吧？一盒就是半个月的量。在这里跟大家郑重的声明一下啊，这个羊胎盘是药，再说一遍是药，你一定按照我说的这个1天2只的这么去吃啊，这才是正常的最佳的一个服用量。那这1天呢就200盒，5天一共1000盒。那在这里啊，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量真的不多，第二个呀，这1000盒加到一起才500个月。那如果说呀这一下把这1000盒投放出去，我相信呢第一天就没有了。那你看我们老人家在听收音机，你说现在啊有几个年轻人听收音机啊？这现在别说年轻人啊，这咱们自己看，您自己家里那个小孙子小孙女，这以前啊是不是弄个电脑啊，哎就不松手，这天天呢捧着这个笔记本电脑或者家里的台式电脑就不松手，那后来啊就改了，改手机了。那只有啊老人家还听着广播啊、嗯、要不然这年轻人没人听了。那你说老人家呀年纪大了，他怎么会不生病呢？是不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呀，收音机前能够听到咱们节目的绝大多数都是老同志，那治病啊就是最关键的了，是不是？那同时呢，这老人家呀别看年龄大了退休了，那有的时候走个人情往份啊，串个门啊或者说去孩子家里一趟啊，这可能今天就忘听了。这一忘听就不要紧，你错过了1期2期啊还没事儿。那你说咱们就赶得这么巧啊，前两天呢就特别的开心，就知道孟非老师说了，说把这羊胎盘呢快搞过来了啊，天天等等等，结果刚好

我说阳台办来了，一千盒，就今天一天，咔，一天就没了。那你说，刚好这老同志就错过了今天，那出去参加婚礼啊，或者是寿宴呢、啊，就出去一天。这等一回来才知道，坏了，这节目播完了啊，这个事儿啊过去了。你说可惜不可惜啊？是不是？所以啊，咱们也要相互照顾，相互理解。这样的情况下呀，咱们把这一千盒啊分成五天，这五天下来每天200盒，咱们呢公平一点，谁先打电话就是谁的。另外呀，这孟非老师呢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呼吁一下啊，正常来说你多用没问题的，正常来说你用上6个月、10个月、12个月这都好。可是啊，我这里跟大家提示一下，就哪怕说咱经济条件非常好啊，咱们也适合用这个。同时呢，也知道这么机会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再往后啊就不可能再有这个机会了，只有这一次。就是下次不是花钱的事儿，就是下一次你说我就花790拿一盒，没有了。因为什么？因为中心也说了，包括主要的就是这个西藏球本，您说了说只能帮这么一次。所以说呀，你下次你别说拿790拿一盒，你就1790他也没有。那这次呢，这球本呢也确实是拿出了自己的态度啊，更表现了自己的诚意。是多少钱呢？在我们中心是790块钱一盒的这个阳台盘，现在啊599。再说一遍，阳台盘一盒，我们优研诺的阳内胎定制款的精粹版的啊，599一盒。这599一盒邮寄到你手里的时候，不给你一盒，给多少啊？给你拿2盒，就等于啊你定一盒再加给你一盒，你一次到手2盒，就等于599块钱到你手里是2盒我们定制款的这个阳台盘。也就是说呀，我们中心都不敢这么干，没这个权利，但是呢作为生产的西藏球本，人家就有这个责任，同时啊人家也有这个态度啊，说了说孟非老师既然在节目当中一直也宣传了我们，也说我们企业是藏区啊加工动物药第一的，那你看也算是给我们做了美言的啊，也说了好话的，也做了企业推广宣传了的。那最重要的呢，这阳台盘呢它得到了广大听众朋友的一个认可啊，那广大听众朋友吧也想用这个，那人家就照顾了一下，599块钱2盒，你看看这划算不划算呢？所以说呀，这个量虽然不多，但是诚意满满啊。那如果说你经济条件再好，我这里啊也奉劝一句听众朋友们，你呀你就拿3盒，你拿3盒，人家呢这边给你邮寄的时候就拿6盒邮寄，也就是说你拿3盒再多给你拿3盒，到你手6盒，你说这6盒到你手是不是刚好就3个月呀、啊、对不对？那这3个月下来这基础量就能有很好的效果了。那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这个确实是货真价实好药，在我们中心所有的都在用的这么一个好药。但是呢我这里啊也得给大家做一个温馨的提示。什么意思呢？虽然说这一次啊599一盒，再多给你拿一盒，到手2盒，有人说哎呀这太好了，这中心里面的镇馆之宝啊。那可以这么说啊，咱们这阳台盘真就是咱们中心里的镇馆之宝了。因为什么？都能用得上，都能用得到啊。而且呢无论是你气上有病、血上有病、气血有病，通通的都是先拿气上治，那一定是用阳台盘。可是啊大家听好了，这阳台盘的不是仙丹，不是说你今天吃上病马上就好了，也不是神药，说你吃了阳台盘包治百病。世界上没有神医也没有神药啊，大家相信吗？世界上没有神医没有神药，是什么？是你针对的病情病症咱们合适了，这才出现的神医神药，是不是？你不能说拿一个东西就把所有的病都治了，那不现实。你就是华佗在世孙思邈再生也没那个本事，对吧？那为什么说咱们这个阳台盘用完了这个功能确切效果显著呢？那就是几个事儿。第一个，这是藏域的阳台盘，哎，第二个在西藏生产的，那这就保证了什么？保证了3点。第一个它纯度够，那第二个它精品呢、啊、它精粹版的，是不是？那第三个带优研诺这3个字，这就保证了。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心是不对外宣传的，这东西外面都没有，你想在外面找阳台盘大把大把有的是，但是你要想找跟我们中心一样的阳台盘，你找遍全国的也没有，

只有我们这一家。除非说你到藏区了，你星星点点的，你能够找着养羊的，买那么一个羊内胎，这还是咋来的？这还是羊流产了掉下来的啊！他不知道剪了放了多久的。那我们这个不是。那我再跟大家说一遍，我们这个羊内胎是哪来的？你听好了啊，这是青海的羊，然后呢，正常的怀孕啊，这个一个种群的母羊都怀孕了，时间都差不太多，怀孕到一个月多一点儿，然后统一的把这个羊啊，这母羊赶回来，哎，干什么呢？这个每个羊啊，给它灌一口麝香的水，这麝香的水给它灌一口下去之后，好了，基本上在1个小时左右，这些羊啊，这个内胎连胎盘一起就下来了啊。这样的情况下，对羊没有任何一点点的损伤啊，身体也不会造成一些损伤。而这个羊下来的这个内胎，就这个连胎盘带小羊就那么一点点，然后统一的收回来，清洗一下就送到哪儿啊？直接冰冻，不是冷冻啊，是冰冻，就送到兰州。到兰州了之后，赶紧用药水，就是我们调配的藏药的药汤，就把这个新鲜的羊内胎就给浸泡，浸泡几天啊？这里面有很多的一些加工方法，就不跟大家说了。但是你放心，绝对里面没有任何一丁点其他的添加。这是为了什么呀？这就是为了保持这羊胎盘最好的活性和功能。然后啊，就在这个兰州把这一系列的工作做好，做好了之后给它烘干一下。这样的话，原料第一步就出来了。你们看到那个盒子上啊，上面都写着原料产地就是兰州。那有人说，孟非老师，你不说这是青海的羊吗？对呀，咱原料的地方是在兰州第一步加工的，那你必须在那儿要标注，这个是不能不写的啊。然后呢，这个兰州加工的第一步的羊内胎送到哪儿呢？再送回西藏，也就是说他转了个弯，他从青海啊做好送到兰州。你看，这不是从最西边往回走了，走完了，到了兰州加工过后之后，再送到西藏，到了西藏再加工，加工好了之后就做成这种冻干粉，然后装到这个小瓶瓶里面。这一瓶里面呢是一颗，你可别小瞧这一颗，就这一只精粹版的，而且还是羊内胎，就这么一只，一颗是正常人半天的量吗？就这么一只，它的这里面的药效和活性，甚至都能够等于咱们生产下来掉下来那个羊胎盘，就这一只都比那个生产的羊胎盘，那个生下来的那个羊胎盘那一个来的药劲都够啊，比那个药效都足。那你就想象一下，这差别不就出来了吗？是不是？那这个是多少啊？你就这么羊内胎就那么一个，也才能加工出来几只啊？是不是？所以说物以稀为贵，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整个中国能这么收的，成系统收的，整个中国只有我们。因为外面什么一样是胎盘，那你说价格成本越低是不是就越好呢？那对吧，反正是真胎盘就行了呗，人家那个生产掉下来那个胎盘还大，对吧？那这个你们要是在外面吃到的那个加工好的羊胎盘，可不可跟我们的一样啊？完全不是一回事啊。那你们能够吃到那羊胎盘是啥呀？我告诉你啊，那个是落地了的羊胎，那是胎盘啊。然后呢，那个羊啊把那脐带咬断了，一般情况下羊是低头把这个胎盘吃掉的，连那个包衣都吃掉，可是呢人为干预就不给它吃了，然后啊那么大一块胎盘就拿回来了，好几斤沉。那这里面呢有血有肉有脐带有包衣，这都拿回去了，然后呢清洗干净就烘干脱水，脱水过后最后啊做成了冻干粉，然后就装起来了。你在外面那个羊胎盘就是这么来的，一瓶也是一颗啊，也写着呢啊，补气温阳啊，啊益气养血呀、啊，是不是？滋养神经啊，壮骨啊，啊解决风湿啊，是不是？解决不孕不育啊，这功能上按国家要点这么写。那至于吃多少能达到这个效果，那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对吧？我不说那么多，我不能说我们家这羊胎盘天下第一，独一无二，我不能说别人的那个羊胎盘不好，这个我不去说。为啥呢？因为我也不做广告啊，这是第一。第二个，我们也不为了我们中心的羊胎盘大卖啊，用不到啊，因为我们第一也不挣那个钱，对吧？第二个，我们又不是指着那个羊胎盘来挣钱的呀，这个跟我们没关系。我们在中心里面，你只要是患者，你进到我们这个

和康复中心，是不是啊？我们这个慢病康复中心，你来了你就得交钱呢，一个人你一个月就15000起步啊，你算算吧，一个人15000，10个人15万，一个月100个人，这就150万呢。那一个月200个人呢，这不就300多万吗？是不是？这基本的就300多万。那平时一个月下来，在中心里就是基本的毛的营业额都在400-500万以上。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你说我们用挣这个阳台盘的钱吗？对吧？我们要选，我们就选最好的原料；我们要选，我们就选最好的品质。就这个原因，所以说在我们中心的这个阳台盘，我们所有的在我们中心住院的这些患者、老人家们，只吃了之后赞不绝口。说什么？有些人就说了："说我没想到中心里有这么好的东西。"还有的人说："哎呦，说这个听你们说的叫内台，那原先我们吃那个呢？"我们就说："你吃那是生产台。"他说："哦，他我说这个吃完了之后感觉不一样。"我说："你以前吃过？"他吃过呀。"他说："以前我们吃了这个，在外面买过那个也是加工好的冻干粉的阳台盘，结果吃完了之后啊也有好处。"他说："就是小便少点，别的没见出点啥。"我说你看，那毕竟是药嘛，是不是？只是说品质、纯度、含量，加工工艺，它一样不一样啊？这是有直接区别的。他说来你们这儿啊，这吃完了，不一样，效果来得快，身上暖洋洋的，感觉身上有劲儿，睡得好，行动方便，看东西清楚，心脏不憋了，脑袋清凉了。我说那就对了，对吧？这叫啥？这叫好东西。要的是什么？不要金杯，不要银杯。这老百姓自然就有口碑，在中心里面，我们都不去宣传这阳台盘，是不是？你就说是我们来这儿了，在我们这儿住了，你住了10天了，半个月了，你也不用跟我们医护人员打听这玩意儿吃了到底有没有用啊，是不是？因为啥都吃着呢，可能有的人刚来，他需要个几天之后再吃，有的是刚来直接就吃了，那你只要一说，那行了。那都问问去吧，身边的这些同时住的这些人，你无论是在运动室，还是在理疗房，还是在餐厅啊，还是在院子里晒太阳，你聊去嘛，对吧？那你这个一聊起来，他说吃完了怎么样？他说吃完了怎么样？那你告诉我，这信心足不足啊？这信心一下就起来了，说："哎呦，我可是终于遇到好东西了。"那这就啥了？不用我们去跟别人说你吃吧怎么怎么样，那大家啊一聊天，自己就不说自己的了，自己就把自己吃完了之后的改变就说出来了。那有些人自己也说我以前我就吃过阳台盘，啥样啥样的，多少钱多少钱的，吃了多长时间的，身上有啥变化的。那我到了咱们中心又吃了优颜诺定制的这个阳台盘，又有啥区别的？你看根本不用我们插言，根本不用我们插嘴啊，他们自己把这事儿啊就说的是明明白白。所以啊，在这儿我郑重的跟听众朋友说清楚啊，如果说你感觉这阳台盘要用，而且一定要用，那你呀抓紧时间打电话。这一天呢，200盒，5天1000盒，这200盒呢就是今天的量了。然后啊，多少钱呢？在中心里是790一盒，这回啊你拿是599一盒，然后呢多给你拿一盒，就等于599拿了2盒。我建议啊，你也别太多，你别说我拿100盒吧，你真要拿100盒，我也给你。那问题是我们工作人员一定会劝你，说："老人家呀，你留点吧，你给别人留点吧。"他也一定会跟你说，要不然你拿3盒，然后呢再多给你拿3盒，一共是6盒，3个月的基础量你先吃着。我相信我们工作人员绝大多数都会这么说，除非说你身体这病啊是特别特别的重啊，病程时间呢也特别的长，那可能工作人员松松口，你说多拿点，他可能通融一下，要不然他一定会劝你的，对不对啊？那在这儿啊，咱们就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清楚，说啥清楚呢？就是如果说年纪大的啊，然后呢基础病特别多的，有个3-4种以上的，曾经呢梗塞过或者出过危险的这类的，你呀主动跟工作人员说，你说那我就多拿2盒吧，你这样的话，工作人员也不会多说什么。那如果说你身上的病不多的，而且呢这个维护的也不错，控制的也挺好的，那你怎么办呢？那你就啊听孟非老师的，你就拿上个2盒3盒4盒，你拿2盒呢到手不就4盒吗？你拿3盒呢到手不就6盒吗？你拿4盒到手不就8盒吗？我是建议你少拿，不要拿那么多，这样的话呀自己呢先

0: 持着，然后带有一个给别人也留个机会，你说这样是不是挺好的嘛？对不对？好了，那没有打电话的你就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啊，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3: 400-693-3779，400-693-3779。
2: 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说到这个羊胎盘呢，你们就记住几点就可以了。第一个就是咱们一直说的四大功能当中的第一个，大补正气。那这个大补正气啊，针对的是什么情况呢？你听好了啊，只要是身体有基础病的，那我们都是亏空，都是损耗。只要是说年纪大的，那我们身体当中啊消耗的东西就不够。只要是说我们身上病时间长了，这正气啊都受损。所以啊，这大补正气这一块，一般的东西达不到这样的效果。那这么多年下来啊，从孟非老师自身的这个角度就发现，这要想让人身体当中这个先天大药自身自愈力这个正气要给它补上来很难。那想过很多东西，什么扶正方啊、驱邪汤啊等等等等，包括下针啊等等等等，很多东西选过之后，最后确认一点，就是这个羊胎盘对补正气，尤其是大补正气效果来的不错。那又在对比当中就发现啊，说这个落地生产的这个羊胎也有大补正气的作用，但是慢到什么程度呢？跟这个羊内胎来对比啊，你基本上这个生产的这个落到地上的这个胎，你没个三五个月六七个月这正气上不来。反过来说呢，你五六个月六七个月这时间是成本，那第二个这不便宜啊。那你说你六七个月下来这正气才开始慢慢的往上，那如果说你要用到羊内胎呢，那效果显而易见，马上就区别出来了。什么区别呢？就是用上羊内胎，基本上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我们身上都会感觉到基础的体征会发变化。第一个就感觉身上这有气儿了，哎，这有力就有气，有气就有力，气力力气就这么来的。你只要这个大补正气一上来，你走路有劲儿，活动

方便。我告诉你，你这体质就一天一天的比以前好。你说久病时间长了之后，那身体能不弱吗？是不是大不正气？哎，所有基础病都是损耗，正气不足，那咱们就可以用。第二个大补虚损，你说我们这个身体当中亏空时间久了啊，那功能上面下降的多了。你看这个年轻人的肝和我们老人的肝，年轻人的心和我们老人家的心，年轻人的这个肾和我们老人家这个肾，那一对比呀、啊，那显而易见呢、啊，哪个好啊？是不是？就以皮肤为例吧，那我们老人家的皮肤啊，皱巴巴的，缺少水分，没弹性。那你看年轻人的那个皮肤，是不是一看着弹性好，紧绷绷，光溜溜的？一样的伤口，人家几天长好了，你这个十天半个月还长不好，啥情况啊？这东西衰老了，老了陈旧了。你就像桌子一样，是不是？那新桌子和用了十年的桌子，它能一样吗？很多木头年头时间久了就糟楞了，是不是？有的时候一敲打掉渣，或者说用力一下子就坏了。那人的脏器功能它也是这么回事，是不是？虚了，损了。那你一旦虚的厉害了，你看看啊，这功能就接不上劲儿了。哎，肝脏这个解毒的能力就下降了，肾脏这个代谢的能力就下降了。你这不就是虚损吗？是不是？你脾胃功能也不像以前动得那么快了啊，肠道里面往下推的能力也下降了，一去个厕所呀，那坐那半个多小时都是你拉不出来。那心脏跳的呀，年轻的时候自己感觉那心脏咚咚咚，这现在上了岁数了，那心脏跳的咕咚咕咚没劲儿。那你告诉我，这供血它能好吗？是不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解决这个事儿。哎，引气归经，你像这酸一下，那麻一下，这滋胀一下，那疼一下，这都是气机乱串。气它不听话那不行啊，咱得让它归位呀、啊、谁来呀、啊、这个阳胎盘能起到这个事儿。你要是正气归位了啊，脏器里面的气归位了，经络的里的气听话归位了，你这血压都平稳了，对不对？最后一个扶正驱邪，你只有正气过来了，足了，咱们才能对抗外部感染的这个邪气，咱才能够抵御风寒湿邪。有人说我怕冷，你怕什么冷啊？阳气不足，正气不足啊！你正气足了，阳气够了，你一点也不冷。你年轻的时候你穿薄的，你怎么不冷？你到了老了，你感觉冷，穿的厚还冷，什么？自身里面的热量不够了，能量消耗殆尽了。也就是说，就像一个炉火一样。那咱们年轻的时候正是炉火正旺的时候，那你在边上都暖和，你在小伙子身边站着，你都看他不冷，你摸着他都热乎乎的，是不是？那岁数大的人，你看着是有几个身上摸着热乎乎的？一摸都是冰凉的，一有点凉了冻得直哆嗦，啥？正气不足，邪气进来了，是不是？扶正驱邪，在医学里面讲扶正驱邪是能够对抗疾病，那在西医的角度里面就是增强我们身体抵抗各种病毒的能力，解决各种传染病的能力，对抗病毒微生物的能力，这都能够带到一起去。所以说你记住了阳胎盘这四大功能，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你把这四点利用好了，一般来讲身体当中多项的问题咱都能够通过这个给到一个良好的解决。那说到阳胎盘呢，那咱们说什么样的人要用？那孟非老师讲了这么多天，生病的，体质不好的啊，免疫力下降的，脏器功能受损的来用。那我如果要是详细的说一说呀，我给你们念叨念叨，你们呢往心里头记一下，大家听好了啊。这个年纪大的，也就是第一条，哎，年纪大的，上了七八十岁的，那这一关的，那我告诉你啊，要用。有些人呢是病得比较早的，这明明啊六十多岁，这看着跟七十多一样，这个也算。也就是说什么，第一个年龄大的啊，然后呢老得快的这类的，那身体机能啊下降了。那下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不足啊年轻人的一半。那这就是损耗啊。你算算啊，几乎八九十岁的老人家身上都是病，有几个呀看着好一点的？太少太少了，一千个里面都不一定有那么一个。那你说这是啥情况啊？是不是？这就是身体当中啊损耗性过大。那虽然说我们整个中国呀这个平均寿命现在几乎都达到了78岁啊，已经很厉害了，也提高了。但是你看看啊，这原先呢活到80多岁的都少。那不讲吗？人过70古来稀，

你看现在80多岁的一点不稀奇，是不是？但是呢，80多岁的不稀奇了，他病也多了，你不能跟以前比，是不是？那几十年前那50多岁的人，那都老成什么样了？是不是？60多岁那一枚好几个，那70多的不说古来稀吗？你看孟非老师这50岁的年龄，那都记着。那我小那时候，那瞅着50多岁、60多岁那个人呢，是不是？那都老的不像样了，跟现在比不了。那现在咱们的平均寿命就到了78岁了。可是啊，你记住一点啊，就是人年纪越大，这气血呀它就越弱，是不是？你看啊，这个气血一弱，这功能就出问题了。哎，那气血一弱了，那气推不动血了，血呀走的又慢了，那这一下子这血压就容易出来问题，那一下变高了，过一会儿呢劲儿又上来了，又变低了，忽忽悠悠的，这血压一会儿高一会儿低，这老人家是最常见的，是不是？你跟年轻人喝个酒啊，跑跑步啊，他血压都不一定变，但是年纪大了这就不行了，对吧？血液气都出问题了。哎，这是第一类的，说气血变弱了，年纪变大。那第二类的呢，就是传染类疾病。那传染类疾病跟羊胎盘也有关系，也得吃啊。那传染类的疾病，这不就说回来了扶正驱邪这块吗？你看这年纪大的人呢，说实话他就怕各种传染病，那年纪一大再加上有基础病，那麻烦了，有的时候啊可能一个感冒都要了命了。那为啥这么说啊？你看啊，现在这流感呢是越来越变，变得都不认识了。你说前两年呢，咱们是不是就说什么 H7N1H7N9 那流感，后来又有什么禽流感、猪流感，你说现在它咋就这么多流感？然后啊又另外一个事儿，就肺炎，是不是？你说这肺炎也开始流行，现在啊就越来越多的传染病。这传染病一多呀，这年轻人不怕。为啥说年轻人不怕呢？这年轻人正气足啊，这体格好啊，这老百姓讲的说这年轻人呢的抵抗力强，哎，有点小毛病了扛一扛就过去了。那你看现在这个年纪大的，你不信你试试，你敢扛吗？你说真要是传染了啊，咳嗽了，呼吸的时候跟拉风匣一样呼噜呼噜的，你停停你试试。那年轻人可能说熬两天发个烧过去了，那老人家呀熬两天那可能都起不来了。那啥情况？就是身体内部损耗太大了，年老体弱，年老体衰。所以说我说了嘛，我说到80岁左右这是一大关呢啊。那这一类的人咱们一定把这个羊胎盘用起来，也就70多岁80岁以上的这些，你一定一定你听孟非老师的话用起来。为啥？就是人活啊他就是一口气啊，那这个岁数了是不是经常上不来气儿啊，对吧？气短呢，你琢磨琢磨是不是没劲儿，气就虚，那咋办呢？一般来说到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就建议啊，说补补气吧，拿人参吃一吃。结果人参一吃完了之后，燥的呀这晚上睡不着啊，嘴里干的呀舌头都打不开点儿。你看这人参呢吃不了，你别说是野生的，你就是这个年龄段你就给它种植的，那年轻人吃了还稍微好点，就感觉到热，但是老人家吃了不行。所以说呀，这自古有句话叫人参杀人无过，大黄救人无功，这人参别乱用啊，用对地方了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救世良药，但是呢乱用，这人参用完了呀容易出事儿，是不是？吃了受不了。那很多人说不行，我就吃黄芪呀、山药啊、党参呢，可以吗？可以，那也能补气，哎，也能够补点正气，也能够帮忙去去邪气。但是呢你吃吧，那吃了就比不吃强，是不是？那如果说要是这类的情况下，咱用上羊胎盘呢，这羊内胎呢，啊，精粹版的呢，一般一个月那效果就出来了。为啥呢？咱补上来了呀，对吧？先补亏空啊，亏空一补完，这气血马上就上来了。哎，这后面气一推，血一推，这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啊，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这四个事儿一起干。尤其到最后的扶正驱邪这块，先把你邪气排一排，啊，正气再补一补，你明显感觉到你这人呢，精神头足了，睡得香了，啊，上下楼啊，散个步啊，有劲儿了，多好！你看，这呀，是我差不多这50多年的经验呢。那这50多年呢，

你算算啊，我从医就30年，那我小时候啊，我就见了身边的这些老人家，我有生活，对不对？这30年的工作经历，我又见遍了这类的患者，是不是？我有经验呢。你说这加在一块50年，我也岁数不小了，我也是中年人了，对吧？那我给患者用完了之后，我是跟在患者身边呢。那我们中心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啊，为啥不一样？就是在医院里面，你找大夫开完药，那是啥情况？那是拿着药回家吃没吃，怎么吃，吃了多少，这个事儿大夫一概不知道。哎，等到说好了，药吃完了，那说那不吃了吧，那就这么着吧。你看这大夫不知道后面是咋回事，有一些说好一半，那找大夫来了说再开点，哎，这个大夫知道有用了。还有一些呢，是吃完了药啊，没啥效果。那没啥效果咋办呢？不耽误时间了，换另外一个大夫吧。好了，这一换另外一个大夫，这大夫上一次开的药，他可不知道好使没好使。所以在医院里面的这些大夫啊，那么忙，一天招呼那么多病人，到最后效果怎么样？那只能靠一个东西能够证明，靠啥呀？这大夫送的锦旗多不多？啊，什么这个盛世良方啊，济世救民呐、啊，华佗在世啊，还我健康啊，这个锦旗啊，一来这大夫知道好有效了。那我们中心跟这个有区别啊？有啥区别？孟非老师跟你们说过啊，我们中心里面这患者跟我们住一个院，白天晚上你总有机会你能见着他，而且呢，每天这些患者呀，身上量的血压呀。啊，包括平时监控器上面这个心跳啊、啊频率啊、心跳的好不好啊、晚上睡眠几个小时啊，这我们这块是一清二楚。如果说吃完药了，我们的工作人员还有这些护士巡房的时候，都每次都会问一下，这2天有什么感觉呀？身上有什么变化呀？啊，有没有哪儿不舒服啊？有没有哪儿舒服啊？如果说这个人吃了我们中心这个羊胎盘，那我们是第一时间。知道他是2天吃完了有效了，还是5天吃完了身体有变化了？那你看，这孟非老师说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就明白了？我们更有底，我们更有信心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是一线，我们是直接跟患者挨着门住，我们是看到他们身上所有的变化。哎，你这不就效果好了吗？这用着用着，我们这些患者年纪大的就出现啥情况了？这眼睛啊越来越明亮了，那这不年老体虚吗？那眼睛也退化呀，发黄啊，看不清啊，老花眼呢。他用了用了，眼睛明亮了。这不是羊胎盘治眼睛，这是啥？气过来了，血通了，眼睛得以滋养了，那头脑灵活了。有人说这还管脑袋吗？他不管脑袋。你想想啊，人这个气推着血往上走，这多难上啊。你说这个脑袋是最顶上啊，而且用血量又大，为啥说年纪大的人经常头晕呢？这就是脑袋上来的血少。那你咋不找病根呢？这脑袋上来的血少跟啥有关？气它推不动，你只要把这个气能推得上来、推得动，血跟着自己就来了，是不是？你看用上羊胎盘，大不正气、大不虚损，这气一足、血一旺，那就出来好结果了。脑袋反应快了，不像以前晕晕晕的、胀胀的，那更多的反应的是啥呀？说这个心脏这得劲儿了，哎，不像以前呐，这心脏啊，有的时候憋，有的时候胀，闷乎乎的。有的时候还疼，你告诉我，这心脏啊，它是个功臣呐，谁也离不开这东西啊。那心脏可不能停啊，你睡着了，你眼睛闭上了，是不是？你睡着了，手脚不用动了，但是你咋忘了呢？你睡着了，你喘不喘气儿？你睡着了，是不是肺脏它也在动啊？是不是呼吸呢？你睡着了，这个心脏它动不动？那心脏它也在动，对吧？它供血呢呀。那你睡着了，这肝在不在动？肝在给你过滤血液。你睡着了，这个肾在不在动？你发现没有？就是五脏六腑啊，你即使睡着了，它该怎么干活，它也怎么干活，只是它干活的频率啊，它低了点儿。哎，那是这个情况。但是呢，你用完了这个羊胎盘，气只要一足了，那你心脏这块，尤其是以缺血的问题所产生的心慌啊、胸闷呐、啊、啊房颤呐、啊、早搏呀、啊、这心律不齐呀、啊、闷憋胀啊、轻微的心绞痛啊。我告诉大家，这都是心肌缺血。缺血，你不信？你吃再多补血的，你这块该啥样还是啥样。这血症啊，一定是先治气，后治血。那你说这羊胎盘用完了，心脏那块感觉不压得慌了，憋了，不堵了，那你说

这是不是先要补气才起到的效果呀？是不是？所以说这些岁数大的在我们中心呢，用肾阳胎盘，这眼睛明亮了，头脑灵活了，心脏是舒服了，这小便次数还减少了呢，手脚啊热乎乎的，这是啥呀？这就是虚损慢慢的给补上了，哎，起作用了。那优颜诺定制款的这个阳胎盘，大家自己琢磨一下吧。你说这是不是好药？它绝对是好药。哎，年纪大的，听我讲，你只要上了70来岁的、80多的，你一定一定，你听孟非老师的话。为啥呀？这东西啊，对这个年纪大的人，那一定是能补得上来的。要不然你吃别的，你是起不到这个药效的。阳胎盘独一无二，它就在这儿下了大功夫了。哎，效果呢就越来越好。那再有一类人呢，就是我们的四高人群，大家仔细听一下啊，这个四高啊，一定是所有慢性病当中最麻烦、最让人头疼的这个基础病。你想想啊，这高血压到最后能不能够引起脑出血呀？这高血压到最后能不能够引起血管破裂呀？这高血压时间长了之后，一定能够引起左心室肥大。说到这儿，你就能够明白了，这高血压这个问题啊，是非常容易让大家忽视的这么个疾病。那再有啊，长时间的血压高，你肾病综合症一起都来了。所以啊，平时这个血压呀，这个忽高忽低也好，或者说不稳也好，或者是特别高也好，它有个假象。什么假象呢？就是如果你手边没有血压计，你是不知道的。这是第一。再有，还有一类人，这种人更可怕，就是有时候他的血压是180、190，甚至是200，他没感觉，他一点感觉都没有。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这种情况下，他这个脑部的血管是不是就跟这个定时炸弹一样，随时就可能砰就爆了。那你想想，这一下瞬间脑出血，血压还那么高，你说这出血量得多大？而这种出血呀，虽然说现在有很多的应对办法，你比方说这个头部啊钻个洞，然后把这个压力卸下，同时啊把这个出的这个血抽一抽，你想想啊，这是大手术啊，开颅啊，这不只是花钱的问题啊，你如果解救的不及时啊，送医不及时，手术不及时，那这人直接就再见了。这脑梗塞死亡的概率，脑血栓死亡的概率低，致残的概率高，但是这个脑出血可不是这么回事啊。那我跟大家讲，你切记切记记在心里，如果是四高人群的，这阳胎盘你一定一定，你听孟非老师的，你至少用上它3个月，就6盒。你现在拿，你拿3盒，多给你拿3盒，599一盒，是不是？你拿上3盒，再给你多拿3盒，刚好凑够6盒，3个月，你吃吧。这3个月下来，给你气机乱了的，引气归经。哎，引气一归经，这气回来了，这血压自然就往下降了，是不是？那你说你肝气不舒的，它是不往上顶啊，对吧？顶着你胃疼，肚子胀，顶着你心脏憋闷，顶着你眼睛鼓鼓的，顶着你头都蒙蒙的，这就是气机乱了，是不是？从肝胆经跑上去了，哎，你到了中上的这个位置了，那你就中间这块难受，你到顶上了，你就眼睛难受，耳朵难受，这血压呼呼呼就来了，是不是？那你说咋办？吃降压药呗。当然，你记住了，你吃了降压药是停了，可是你这降压药的药劲儿一过去呢，那他血压不就又上来了吗？是不是？而且你以后是越吃越多，高血压的药是越吃越多，你还得换着吃。你吃的时间长了，药效不够了，那医院又给你换。那何不如就干一个事儿啊，引气归经啊，对不对？引回肝胆气。哎，你就发现有意思的事儿啊，我跟你说，这一般来说都是劲儿大的能拉住这个劲儿小的，没有劲儿小的拉住劲儿大的。这用药也是一样，是不是？都是劲儿大的拉劲儿小的啊。你肝胆气它不听话了，它劲儿大，你一般的药顶不过这个肝胆气这个劲儿的时候，你就归不回来，对吧？那同样啊，用药也是以大欺小啊，是不是？它火大就欺负你津液不足，你就口干吗？是不是？火大就欺负你阴虚，你就变干，对吧？同理嘛，你引气归经谁来引呢？那一定是管事儿的劲儿大的，他把这个肝胆气乱跑的给他弄回来，那谁劲儿大呀？那我告诉你，全身上下最大的就是正气，正气最大。那这个正气是啥？为啥它最大呀？这正气它是先天的就演化出来的，它这级别高不高？那咱们平时都讲官大一级压死人，是不是？那官又大，劲儿还大，它就能。

给引导回来。哎，肝胆经回来了，它听话了，它在这个肝胆经里面这个气正常走了，那我告诉你，它不顶了，也不撞了，哎，血压它自己慢慢就下来。所以你看吃中药的这个治高血压，是不是绝大多数的都是心肝利胆？它就这个原因，对吧？阳胎盘呢，它不就劲儿大吗？它劲儿大了，它能补这半口先天真气，你这一下子就把肝胆气给定住了，这肝胆气定住了，你血压自己就下来了，这不就殊途同归吗？是不是？中药是啥？是好言相劝，伤着了来啊，慢慢吃。你看中药药效来得慢，就在这儿嘛，这就是不急不躁，慢慢来。这藏药不一样，藏药是啥呀？这是引，说来你回来吧，啊，赶紧回来。这藏药就是跟他说这个，那吃下去藏药劲儿大。再往后，藏药问你回不回？你不回我动手了啊！那边一看，哎呀，这劲儿大的，说让我回来，好好好，我回来吧。你看，这就回来了。所以说，这个经络里面的气回来了，不乱走了，眼睛不鼓了，心脏不闷了，头脑不胀了，血压下来了，引气归经，是不是？你看，同样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这啥？这杂质，它本身呢都有用，它多了就不行。那咋办呢？是不是？你看这垃圾占地方，那咱们一般是不是填埋？填埋垃圾是自己骗自己，你血糖、尿酸、血脂，时间长了吧，它那地方也腐烂。真正把垃圾最有效的解决就是什么？一把火烧了。你看开荒种地，是不是一劳永逸烧荒啊？挺好用吧？它人也是如此，你血脂高、血糖高、尿酸高，它都有一个现象，水肿、湿气重。你看血糖、血脂、尿酸都和湿和代谢有很大关系。你正气是啥？正气是人阳气的组合，大组合，是阳中有阴，阴中有阳，表现的就是阳。哎，又不上火，这就是里面有阴。所以说呀，这为什么叫气血同治？血是阴的，阳胎盘没见着光，它带阴，又是生命初始纯阳的。那所以阴阳结合，不上火补命啊，补根本。这个时候啊，就出现了一个词儿，叫温阳和煦。这温阳和煦就像点把火一样，就把你身上多余的这个血糖啊、血脂啊、尿酸呢，慢慢给它引燃，引燃了之后，你慢慢的这几个指标它就下来了。哎，所以说它对四高这些人，你一定要用，是不是？哎，这必须要用的嘛，四高的、心脑血管的、防止出血梗塞的，你一定要用。你再有一个就是扶正祛邪嘛，对吧？那你这里多了，邪多了，是不是？那什么是邪呀？风也是邪，寒也是邪，湿也是邪啊，外感的也是邪。所以在这儿啊，扶正祛邪用上了，对吧？你这样的情况下，你三高的、心脑血管的啊、四高的，是不是？包括这个糖尿病的，这个心脏不舒服的，你这类的，这四大点，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哎，它温阳和煦，它给你化，对吧？你在这里面，咱们就说一个事儿：只要正气一上来，气化蒸腾，你这一锅脏水啊，这里面又有血糖，又有血脂，又有尿酸，是不是？底下烧着火，你就给蒸发了，越蒸越少，越蒸越少。这时候啊，你就会发现呢，有的人呢，他出汗变了，他这汗呢变酸了，汗变腥了，还有的人汗都发臭了。那你告诉我，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我告诉你，这是好事儿。这个时候就证明都代谢出来往出排呢，汗液和毛孔它也是排毒的呀，对不对？那身体当中剩下那个渣渣就拉出来了，哎，那汗味变了，你大便味道都变了，你这一变，这证明什么？这效果就出来了。所以说心血管、脑血管啊，你这问题啊，你不用往别的地方去想，你心脑血管出问题了，你就是气不足了，对不对？你气不足、气不够，顶不上去血，你造成缺血，缺血的根本是没有气，气上不来，顶不到血，血过不来就缺氧。你缺氧了，你就闷，你就疼，你就晕，你就胀，你就憋。那根儿在气啊，先解决气，后解决血，回头再解决气血。它治病它是有流程的，对不对？啥叫立体治疗啊？这就是。所以你记住了啊，气血加气，顺序不能乱。阳胎盘是第一个精准治疗的，就解决气的，而且是标本兼治，你别治错了，对吧？这样的情况下，咱们把这个大根本给它一解决，你后面所有的问题就好说了。一定是记住这句话，先解决气，再解决血，然后再解决气和血，那就是分成三大步，就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再解决气。如果分成四步，就是先治气，再治血，把这个病都定住，然后再小治气血温养，这病就真正能治好了，对不对？所以你流程不能乱，这叫有效的、合理的用好药治病。那这次呢，阳胎盘你赶上了，对不对？你说这药你该用不该用？你必须把它用上啊，早用早好。那你试试，这效果来的也快，吃完了之后，为啥来的这么快的作用？它真呢，咱们不讲了吗？阳内胎。

0: 精粹的定制款的，这三样哪一样你在外面都找不着，你只有我们中心有这个。我们中心费劲巴力做这个，就是为了给我们中心的患者，让他们身上这个病治得快一点。所以这次啊，今天200盒，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抢得上，对吧？你今天没抢上，明天还有。你到时候你今天没抢上，你明天继续打电话。我再跟大家宣布一下啊，这个羊内胎优颜诺定制款，中心里卖790一盒。这次呢，这个西藏求本给咱们的政策和活动，什么情况啊？599一盒，买一盒多给拿一盒，到手599，到手两盒，这多划算呢！你拿你就建议你啊，拿上三盒，然后再多给你拿三盒，凑上6盒，刚好一个基础用量就够了。好了，那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呢就说到这儿。好了，也衷心的希望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真正的健健康康活到100岁。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3: 400-693-3779，400-693-3779。
2: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哎，你好，你好，孟老师，你好。
0: 哎，
4: 哎呀，能跟你通话，我真太高兴了。
0: 哎呀，我也高兴。哎、你好，
4: 哎，你好，你好。哎，孟非老师，我要订那个优颜诺羊胎盘，我要订20盒，你帮我订一下。
0: 不是，你等一下，老同志啊。
4: 啊啊。
0: 这个我们现在啊，这个是599一盒，然后呢、再多给拿一盒，就等于599拿两盒。你说你要拿20盒。我再给你拿20盒，这不就40盒了吗？40盒能吃20个月，是不是太多了？你用不了那么多呀，你花那么多钱干啥呀？
4: 我没多花钱，孟非老师，我知道拿20盒送20盒，能到手40盒。
0: 啊，
4: 我都计划好的，我就等今天呢。难道这么划算？我是给我老伴一起用的。
0: 啊啊啊！姐。你吓我一跳，我以为你自己要吃40盒呢。
4: 不是不是，
0: 什么情况？你们两个怎么回事？要这么多呀？
4: 行，先说我吧，
0: 啊、
4: 我严重的糖尿病，我都30年了，30年老糖人了。我老伴儿他都下过3个支架了，我们两口子都是重病号。
0: 啊。
4: 你不说了吗？大。

0: 大不正气，引气归经。尤其是我老伴儿用了6天，他感觉特别明显，以前都不敢伸懒腰，也不敢蹲着。只要压着这个心脏，他说就疼。
1: 不是那么严重吗？
0: 晚上睡觉都不敢那个左侧躺，就也不敢平躺，只能往右躺。
1: 就是反着，就是啊，我想想啊，对对对，这是真的疼，压的疼。
0: 他压的肋骨都变形了。
1: 哎呦，我的天呐！
0: 这
1: 有点重。
0: 用了6天嘛，他说心脏这块不压迫不闷了，脑子也觉得清凉了，就说让我多买点儿。我就想着机会难得，怕以后再没有了，就想着多拿点儿。
1: 啊，这回我听明白了，你知道你刚才说那个要20盒给我吓一跳，你知道吧？这花的也太多了。你这样啊，我跟你说两句，您听一听。你这个糖尿病啊，你说有30年了，是不是？
0: 对，
1: 你这样，你糖尿病的话，你听我的，你晚上吃，就是下午3点钟，你每天吃上2只。这个糖尿病的人呢，正常来讲上午吃下午吃都行，但是如果说你超过这么多年了，老糖尿病患者了，你下午吃效果会更好一点。为什么？因为到了下午啊，这个人呢，这个精神体力都不如上午，而且马上要晚上了，身体当中循环一慢，咱们这羊胎盘一吃完了之后，它增强你的气机循环。大不正气，引气归经，你自己不都说了吗？帮你这个晚上的循环快一点，身体内部的自身修复多一点，你这样的情况下，咱们就把这个细胞啊、血管啊、神经啊，把它稳一稳，哎，以后这些并发症的情况都能减轻，而且呢，这些症状都能控制。这是你这块，你老伴这块，我问一下啊，你是不是给他上午吃的？
0: 对。
1: 你看，我就跟你讲，这个心血管的这类的情况，上午吃效果好。所以你俩要是把这羊胎盘拿到手了，就是你老伴上午吃，你下午吃，你这个事儿你别弄反了。他上午
0: 吃
1: 9点，对，他上午9点吃2只，你下午3点吃2只，你俩别一起吃。
0: 行。
1: 尤其是他上午吃完了之后，这个效果比下午吃了要好。为什么？因为上午啊心脏循环更快一点，这样的话把这个气补上了，他整天这个气都够。再有啊，你给你老伴吃的时间要长一点。如果你俩这个到手一共是40盒，你听我的啊，他这个情况有点重。你刚才说了个事儿，这个我就突然之间心里头就咯噔一下，为啥？
0: 你说
1: 他只能往右侧躺，肋骨都压变形了，这就证明什么？往左一点儿他都不得劲儿，平躺着
0: 是的，
1: 扯着都不得劲儿，所以他这情况有点重。那他这个你们两个到手40盒，你给他吃30盒，然后呢你吃10盒，多给他吃点。你看这样行不行？你这样的话就给他吃上。如果说你条件好的，你家里有那个3七粉的，你就是给他吃的时候一次啊。
2: FM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3: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3: 他是中医传承人，
4: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4: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4: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

0: 音。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

0: 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1: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智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智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廷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智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智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昨天呢，咱们那个眼病康复活动正式结束了，有的朋友呢参加活动了，有的呀还在观望当中。观望的朋友心里边犯嘀咕，说这个仙灵顶上珠跟蒙药智眼奇方明目20味丸到底是个啥名堂，那个干眼通道又是个什么呀，我花了钱到底能不能把我的干眼症、飞蚊症、白内障、黄斑病变给我弄好了呀。今天呢，活动结束后的第一天呢，我跟大家伙儿啊，咱一句一句的把这里头的门道啊掰开了揉碎了讲给大家听，您只要是听进去了，我保证啊，您这双眼睛咱还有救。首先我们先说一说这次活动到底干了件什么事儿。简单一句话，帮您把眼睛里边的死路打通，让眼睛活过来了。人一过50岁啊，眼睛为什么不行了呀？干、涩、磨、怕光、流眼泪，看东西啊像蒙了一层纱，眼前呢有蚊子乱飞，晚上啊看不见路。您到医院呢，医生给您开了一堆的眼药水，进口的人工泪液一瓶上100块，点了呀当时舒服，过2小时呢更干了。为什么呢？因为您那个是往干涸的土地上浇水，水一浇下去马上就渗没了，存不住。您眼睛里的根儿坏了，这个根儿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干眼通道。您看中医啊讲得特别清楚，说肝开窍于目，什么意思呀？就是说您的眼睛是肝在管理，肝里的血、肝里的气、肝里的津液通过一条专门的路送到眼睛里边去，这条路呢我们就叫它干眼通道。年轻的时候啊，这个通道是通的，又宽又顺，肝血呀哗哗的往眼睛里边送，所以说咱们眼睛那个时候亮得像灯泡一样。老了以后呢，肝血亏了，肝火也旺了，痰盂又堵了，这条通道就开始变窄了，变堵了，先是变成了羊肠小道，最后呢干脆就堵死了。通道一堵啊，

的营养呢送不上去，眼睛就会干了、涩了、没光泽了，肝里的火毒它也排不出去，就在眼睛里头烧啊，烧出了红血丝，烧出了白内障，烧出了黄斑病变。所以啊，所有眼病的根儿都在肝眼通道上。您滴眼药水儿，那是从外边加水，它治标不治本呢。那您要想治本，必须从里边把这条堵了几十年的通道啊，给它重新的挖开、疏通、修好。咱们这次活动做的最核心的一件事儿，就是用了两样东西专门干这个活。哪两样啊？赛迦羚羊角，角尖一厘米，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里的真药赛迦羚羊角。咱们先跟大家伙儿啊，还是说说这个仙灵顶上珠。很多朋友呢，可能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儿。赛迦羚羊角，那是一种啊珍稀的动物，它那个角跟别的羊不一样，这个角是它全身精气神的顶点，角尖那一厘米啊，更是精华当中的精华，也算是金子当中的金子呀。中医古籍里边给它起了个非常美好的名字，叫仙灵顶上珠。仙是仙气儿，灵呢是羚羊，顶上是头顶最高处，珠是宝贝。这仙灵顶上珠啊，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到底有什么本事？我跟您说四个字儿，叫清、透、钻、散，这是他们独一份的本事，你别的药啊他学不来。第一个字儿，清。清什么呀？清肝火。你看咱们上了年纪的人呐，脾气急，爱生气，没事儿好琢磨个事儿，睡不好觉，这肝火呢它就往眼睛上窜，于是我们就出现了眼睛红、肿、痛、怕光、流泪，这都是肝火在烧啊。仙灵顶上珠和方中的赛迦羚羊角一进去，就像是一瓢冰水，兜头的就浇在那团火上，哧啦一声，火就灭了。它不是慢慢灭，它是清，像扫把扫地一样，给它扫得干干净净的。第二个字，透。透什么呀？透热毒。很多的眼病啊，里边有淤热，它那个热啊透不出来，就在里边闷着烤着，然后呢把您的玻璃体啊烤浑了，把您的晶状体呢烤白了。仙灵顶上珠和方中的赛迦羚羊角啊，能把那个热一点一点的透出去，像揭锅盖一样让热气散掉。第三个字儿，钻。这是它最厉害的地方。咱们那个肝眼通道啊，细的像头发丝似的，堵了几十年，硬的呢又像水泥管子一样，一般的药进不去，只能在门口啊转悠。但是这个仙灵顶上珠和方中的赛迦羚羊角它就不一样了，它能钻呢，它能钻进那个细如发丝的通道里，像个小钻头一样，把那些个陈年的痰瘀、死血、粘痰一点点的钻开打碎，这就是它为什么能打开肝眼通道的原因。第四个字叫散。咱们钻开了还得给它散了呀，你光钻开不行啊，你得把那些个碎渣子给它化掉排走啊。仙灵顶上珠和方中的赛迦羚羊角就能把打碎的那些个垃圾啊全部都化开，散的到处都是，然后呢通过身体的新陈代谢呀排出去。所以您看呢，就这一厘米的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他们干的是开路先锋的活儿。

而且是特种兵级别的先锋，没有他，你吃再多的补药啊都白搭，因为你的路是堵的，你的药他进不去，全堵在门外头了，反而呢更上火。我用一个呀比较简单的一个比方，把这里边的道理呀给大家伙讲透啊，您就记住一句话就行，所有的眼病都是干眼通道不通惹的祸。您把眼睛呢想象成一块庄稼地，正常的眼睛啊，地里头有水渠，水渠呢它得是通的，上游的河水也就是咱们的干血呀，得哗哗的能流进来浇灌庄稼。这庄稼是谁呢？是咱们的视网膜啊、黄斑呐、晶状体呀。地里的脏水啊、废水啊，顺着下游的渠道呢排走，干眼通道就是这个水渠。那么现在呢，您这水渠堵了，堵上之后会发生什么呢？第一个情况，水渠堵了，水流不进来，庄稼没水喝，地干了，这就是干眼症。地干的裂缝，风吹进来都疼，这就是异物感，磨眼。庄稼半死不活的，耷拉着脑袋，这就是视疲劳，视力模糊。地里呀，开始长杂草，长絮状物，这就是飞蚊症。第二种情况呢，水渠堵了，水也排不出去了，那些脏水啊、废水啊，都在地里边积着、沤着，发臭、发炎，这就是慢性结膜炎，还有睑板腺功能障碍。脏水里的毒素腐蚀庄稼的根，根烂了，这就是黄斑病变、视网膜病变。脏水越积越多，压力啊越来越大，地里的水压把田埂都快撑破了，这就是青光眼、高眼压。庄稼呢在水里边泡的太久了，都泡烂了、泡白了，这就是白内障，晶状体浑浊了。所以您看，不管是干眼症、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根儿都在同一个地方，水渠堵了，这个水渠就是干眼通道。咱们用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是干什么呀？是挖渠清淤，把堵在水渠里的淤泥烂叶子、石头块全部打碎冲走了。通道通了以后呢，会发生什么变化？第一步呢，水渠刚通开一点儿，上游的水开始慢慢的渗进来，您会觉得呢眼睛不那么干了，原来一天呢点八次眼药水，现在点个三四次就行了，眼珠子转动起来也不那么干涩了，这是通道开始松动的信号。第二步呢，水渠通了小一半，脏水啊开始往外排，你会发现呢早上起来啊眼屎少了，不粘了，眼睛里的红血丝也退了，那个红血丝其实就是脏水它排不出去憋出来的，压力一小它自己就消了。第三步啊，水渠基本通了，新鲜的水哗哗的流进来，脏水啊哗哗的排出去，您会发现呢看东西清亮了，原来眼前像蒙着保鲜膜，现在呢保鲜膜揭掉了一层，飞蚊症的黑影啊变淡了、变小了，有的呀甚至是没了，因为那些个浑浊物呢被新鲜的水呀冲走了，代谢掉了。第四步，这才是最关键的啊，水渠彻底的通了，庄稼开始真正的复活了，干血里的精微营养能够源源不断的送到我们的黄斑区和视神经，那些个原来缺血的濒临坏死的细胞开始慢慢的恢复功能，您的视力呢会有一个质的提升，原来咱们是 0.3 可能这个时候提升到 0.6， 原来晚上不敢出门，现在路灯底下能看清楚了。通过打开干眼通道，

让眼睛自己的水渠恢复正常，让眼睛里边该进的水进来，该出去的水出去，该长的庄稼长好。我们做的只是把那条堵了几十年的干眼通道给挖开了。好，这个时候路通了啊，干眼通道被钻开了，也被打散了，疏通了。但是眼病想彻底治好，眼睛里出现了很多问题，我们还是要去解决的呀。谁来解决呀？就是明目二十味丸里的其他的药材。明目二十味丸呢，是蒙医学里一个传了千年的老方子，25味药各司其职，但是这里头有一个是个元帅，是老大，就是君药。这君药呢，就是赛家羚羊角，它和仙灵顶上珠是负责开路的，其他的药材呢负责修补。这些药材能干三件事儿。第一件，大补肝血。刚才我们讲了，眼睛是靠血养的嘛，肝血足眼睛亮，肝血亏眼睛花。这方子当中的人参等药材呀，能大补肝血。肝血呢顺着打通的肝眼通道哗哗的送到眼睛里边去了，这叫目得血而能视啊。您原来看不清，不是眼睛坏了，是眼睛里头呀没血了。肝血补上了，眼睛呢就像干涸的庄稼浇了水，慢慢的呀挺起来了。第二件呢，去翳明目。什么是翳呀？白内障那层白膜就是翳。玻璃体里的浑浊物，飞蚊症那些个黑影也叫翳。牛黄等药啊能清热解毒，把已经长出来的堵在路上的这些东西啊慢慢的化掉吸收掉。第三件事儿，修复组织，黄斑、视网膜、视神经，这些都是眼睛里的精密的零件啊。珍珠等药能营养这些零件，让那些个半死不活的细胞重新的活过来。珍珠虽然说不能让完全坏死的神经再生，但是它可以让那些个还留着一口气儿的神经细胞啊重新工作。所以现在呀，您把这两样东西放在一起，看看他们是怎么配合的啊。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负责通，打通肝眼通道，清除垃圾，灭肝火，解肝毒。明目二十味丸的其他药材，比如说人参、珍珠、牛黄等药负责补，补肝血，修组织，去翳障，生津液。一个在前面开路，一个在后边修路，一个呀负责把这门踹开，一个呢负责把房子修好，这就叫强强联合。没有仙灵顶上珠，咱们单用明目二十味丸补不进去，堵在门外一补就上火。没有明目二十味丸，光用仙灵顶上珠，通道倒是通了，眼睛里它是空的，还是破烂的，没东西可修，通了也白通。所以说只有他们俩搁在一块儿，一攻一守，一清一补，您这个干眼通道才能够从死路变成活路，您的眼睛才能从快灭的灯变成重新点亮的灯。接下来啊，咱们给大家呢说几个我在生活当中啊遇到的真实的这个病例啊。首先第一个病例给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就叫他老李吧，名字咱们就不说了啊。65岁，他是一个退休工人，干眼症加上飞蚊症啊得8年了。老李一见到我就在那不停地揉眼睛，他说我这眼睛啊干的就跟那个砂纸似的，早上起来眼皮粘在眼球上，得用手啊给它扒开，眼前那条黑虫子呀跟蚯蚓一样粗，在我眼巴前啊晃了8年了。
到医院也去看过，医生说老年性的玻璃体浑浊，没法治，回去适应吧。我就问他，我说老李呀，你是不是还爱生气呀？嘴也干，嘴也味儿，大便也干。他一拍大腿，对呀，你怎么知道的呀？我老伴说了，我就像个火药桶子，一点就着。我说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肝火旺，把肝脏通道啊都给烧糊了，这通道一堵，你眼睛里边该进来的水它进不来，你该出去的垃圾出不去呀。所以我就让他呢用上仙灵顶上珠，配合咱们的明目二鼠尾丸。头三天呢他没什么感觉，到第五天他打进电话来了，嗓门特别大。哎，林老师，我今天早上起来我眼睛都自己睁开了，没用手扒。大嗓门您看多大呀。我说通道开始松动了，滋润的水上来了，好事儿啊。第十五天他说，林老师，我那个蚯蚓变小了啊，现在变成一小蝌蚪了。一个疗程之后啊，他给我发语音，声音都变了，不那么急了，说林老师啊，我眼巴前那个蝌蚪也快没了，要使劲看才有一点点的那个黑影子，我现在看东西啊透亮多了。谢谢您呐、谢谢您给我用了这么好的药，太感谢了。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再说第二个病例啊，71岁的王大姐。这王大姐她是得的什么眼病呢？白内障，视力 0.4。 王大姐见到我呀，她就说，林老师，我眼前像蒙了一层雾，看电视看不清人脸儿。到医院呢，说我这白内障没熟，不能手术，就让我干等着。我说大姐呀，你这不是等着，你这个是等着他瞎呀。白内障是怎么来的？干眼通道堵了，脏水排不出去，在晶状体上沤着，把透明的晶状体给沤白了。咱们得把那个通道打开，把脏水排走，新鲜的水进来，晶状体自己就能慢慢的恢复透明了，这叫什么？去瘀明目。王大姐呢用了一个疗程的仙灵顶上珠还有明目二鼠尾丸，她就给我打了电话，她说我那个雾啊薄了一层啦，我现在能看清电视里的人的那个鼻子眼睛了，以前看电视啊就只能说看个轮廓。我说大姐呀，别着急，接着用。三个疗程以后，你那个雾啊还能再薄两层。结果呢，三个疗程之后，王大姐真正的是这视力也提升了，眼前的那个雾啊也没有了。接下来呢，咱们再跟大家伙说一说老赵，也是咱们今天这个病例的第三个人物。老赵岁数不大，68岁。他得的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早期，眼底有出血点儿。老赵这个是比较重，糖尿病十几年了，眼睛开始出问题了，看东西变形，直的看成弯的。眼底检查呢有微血管瘤和点状出血。我就跟他说，我说老赵啊，你这糖尿病根在胰腺，但眼睛的病呢根还是在干眼通道上，血糖高，血液粘，把干眼通道堵得更死，通道一堵，眼底的垃圾它排不出去，血管就憋破了，出血了，能不能理解呀？他说能理解。我说咱们呀先通通道，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鼠尾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啊，把通道给它钻开，把淤血呢散掉，然后呢这方子里边其他的药材去修复那些个脆弱的血管壁，让他们不再那么容易破了。老赵说太好了。然后老赵呢就用上了我们的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鼠尾丸，用了一个疗程给我发微信，林老师，我看东西不那么扭曲了，直的还是直的，真好。我跟他说，我说你眼底的出血点啊，身体呢会慢慢的吸收掉，别急，通道通了修复啊得需要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啊，今天呢咱们说了这么多，从赛加羚羊角尖1厘米到明目二鼠尾丸，从干眼通道
到各种眼病的

0: 的根儿。从机理到病例，我自认为啊讲得挺透彻了。最后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呢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咱们这个年纪的人，眼睛不好了，心里边都慌，都怕，怕拖累儿女，怕以后啊出不了门，怕看不了这个世界。这种心情呢，我特别的理解。但是我想告诉你啊，别放弃，只要活着，一定不要放弃。您的眼睛啊还有救，只要说咱们这眼睛呢还有光感，只要您的视神经啊还没有完全坏死，只要您的黄斑区还有一点点的功能，干眼通道就有打通的希望。天灵顶上珠和明目二数位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它是一个钥匙，它能打开那扇堵了几十年的门。明目二数位丸当中其他的药材是一个工程队，它能把门里边破烂的房子修好喽。您呢给他们俩啊机会，他们就会在您的眼睛里边一点一点的去干活，发挥他们的功能。这次活动结束了，但修复才刚刚开始。拿到药的朋友啊，您踏踏实实的用，一天都别断。这病呢都是几十年攒下来的，你给他三个月半年的时间，他会还您一个惊喜的。那还在犹豫的朋友呢，您也别着急，您多听听，多问问，多了解了解，想明白了再决定。但我希望呢您记住一句话，眼病啊拖不得，早通一天干眼通道，多留一份光明。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了啊。接下来呢，我们老规矩，接听大家伙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四十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四十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4: 蒙古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3: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4: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
3: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 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4: 但愿滴滴杨枝露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3: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人心医者格日乐尹廷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尹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呐。
5: 尹老师，这次活动我参加了，我已经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煎饼顶上珠了，才用上几天呢就有效果了。
0: 这对治眼奇方组合呀，是治疗眼病最好的方法，它们见效很快。煎饼顶上珠和明目25味丸里的君药，再加羚羊角啊，能打通几十年的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包括呢干眼通道的这个堵塞，当中其他的药效对于我们眼组织的修复，通过这样的一个组合呀，就能治愈一切眼病的顽疾。
5: 尹老师啊，你真是把最好的药啊都给我们奉献出来了，只有用上这药以后，哎呀我这心里呀才踏实。
0: 好，踏实就行。这样说说您的情况。
5: 我之前就是白内障做过手术，没做好，这手术以后这2个月呀都没到就犯了青光眼，到现在有6年了。用咱们药之前吧，我这右眼呢已经失明好几年了，就是我现在就想治疗左眼，我不想这2只眼睛都失明了。虽然才用了几天，可是我感觉到了这眼病啊控制住了，症状呢也在改善。
0: 嗯，现在刚用了这个几天，症状就改善的这么好，特别好。
5: 对，
0: 祝贺您。
5: 因为我这个视力吧是管状视力，现在感觉这个管子变粗了，就是这个眼前呢视野大了，原来就是我把一个手掌堵在眼前啊看不全，现在呢范围大了，这眼前白雾啊也薄点了，以前吧就是一点一点变厚，现在呢是一点一点变薄，这心情真是太不一样了。
0: 是，过去雾一天天的变厚，那您的心情是一天比一天沉重，
5: 对，
0: 总会感觉有一天看不到了，瞎了。现在呢，这个雾一点点的变薄了，感觉这白内障啊能好起来了，所以说您这个心情啊也变好了。您看我从您说话的声音当中都听出来了，
5: 对，
0: 其实这是2种心情，您的心情一好，
5: 对对对，
0: 我告诉您，恢复的它会更好更快的。
5: 是。我原来这眼压也不稳，有时候就在20左右，有时候是27、28，这眼睛啊特别难受。最近这几天我感觉这眼压挺稳了，眼球呢没那么胀了。
0: 咱们中医讲啊，肝开窍于目，肝通过肝眼通道将气血精微呢上输于我们的眼睛。白内障青光眼的病根呢在于肝眼通道的淤堵，然后呢防水循环受阻了，目湿如痒，造成了我们睛珠浑浊，也就是白内障。您看这仙灵顶上珠和明目25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它们强强组合打通干眼通道，恢复防水和血液的正常的交换。同时呢明目25味丸当中的人参是大补肝血和精气的，解决的是肝血虚导致的视神经的失养。 珍珠提供的钙离子还有大量的微

0: 量元素可以修复我们的晶状体的细胞，促进浑浊蛋白再溶解。那么牛黄清热解毒，降低眼内炎性的一个压力，这样呢既解除青光眼的高眼压的一个急症，又可以逆转白内障的晶状体浑浊的进程，同时呢对于我们眼组织它又可以进行一个非常完整的结构的一个修复。通过这样的整体治疗啊，您的这个眼压就降了，视力呢越来越清晰，坚持咱们用购疗程，您一定会恢复正常的视力的，放心吧。
1: 太好了，谢谢林老师，以后啊有不明白的我再给您打电话。
0: 好嘞，有任何问题欢迎您随时打电话。那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了，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
4: 尹老师啊，你说今天吧、我才知道前几天开展的活动了，你说我现在吧参加还能来得及不？
0: 咱们活动昨天就结束了，您这样一会儿打场外电话呀，看看您所在的地区呀、还有没有名额，如果有的话呀就别犹豫赶紧订上，如果没有呢咱们就报名先预定上，只能是等下一次了。
4: 好好尹老师
0: 啊，
4: 我一会儿吧就打场外电话，我觉得我这眼病啊、就是用上你的药肯定好得快，我是这么想的。
0: 啊那就好，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58岁了，但这眼睛、说心里话、就是能不能瞎呀，我现在我就是有点没心里没底儿。你这要是你说真瞎了、你说我这辈子那不就完了吗？
0: 咱先不要着急啊，您这样先把详细的情况跟我说说，我了解一下。
4: 嗯好，是这样的尹老师，我有10多天吧就是总是头晕，这眼睛啊胀得特别厉害，看东西呢模模糊糊的，你说我就赶紧去上医院去了，得查一下子是吧，当时一查测了这眼压，这一测眼压说38了。
0: 您这个是高眼压引起相应的症状出现了，正常的眼压是10到21毫米汞柱、您这都30多了，您想您的眼睛能不胀不疼吗？
4: 是，最后就影响到头也疼了，还恶心呢。完了医生吧就给我开了布林左胺，点上以后呢不胀了，可是过了也就3个小时那样吧，还是感觉胀不舒服啊。李老师啊，你看我这个情况一般得治疗多长时间呢？
0: 您现在视力下降了吗？
4: 有的时候吧就模糊看不清。
0: 就是不是感觉就是眼睛一胀的时候它就模糊啊，不胀的时候看东西又清楚了、是这样吧？
4: 就是这样。
0: 您的这个情况目前只是高眼压症，还用不上仙灵顶上珠和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因为医院给您开的那个布林左胺呢，他们是通过呢眼部的一个滴注促使着眼内防水往外排，但是产生高眼压症的根本原因我也讲了，是干眼通道堵塞了嘛。但是您这个堵塞的它不严重，我给您一个食疗方叫芦笋绿茶方，方法特别简单，就3克绿茶，100克的鲜芦笋，把这两样呢放在炒锅里边，加上500毫升的水，煮开了10分钟以后去掉渣子，煮好的汁儿当茶喝，一天之内喝完了、这个方子能泻火利尿清理头目、再配合医院开的那个药啊继续点用，半个月左右也就好了。
4: 那尹老师吧我就不想用这个食疗方、我就想用仙灵顶上珠和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因为我觉得只要用上呢、这眼睛肯定好得快呀。
0: 我在临床治疗眼病啊，什么样的病用什么样的方法呀，病症不同方法也不同，您这情况没必要用仙灵顶上珠和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我希望呢、您听取我的建议，咱们不能过度医疗。
4: 哎，尹老师啊，我想用药效大点的药，哎，直接就治利索得了，
0: 啊，
4: 是吧？
0: 您放心，我对每一位患者都是负责任的。
4: 嗯，
0: 即便现在是给您开的这个食疗方呢，也是为您现在目前这个眼睛的症状负责任的。先喝上一段时间。
4: 那行，那行，那我先用着。
0: 啊，
4: 完了，谢谢你，尹老师啊，太负责任了，
0: 哎，
4: 谢谢。
0: 不客气，就说到这儿啊，随时跟我保持联系。
4: 哎，好嘞，
0: 再见，
4: 谢谢，
0: 哎，
4: 尹老师，再见，
0: 哎，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您好啊，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呢。您的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跟我说一说。
5: 哦，我这个眼睛呢，就是查出来的有白内障，都有4年了。过去呢，我也是用药控制的。当时这个4年呢，大概是0.2左右，生活基本上呢能够自理。后来时间长了呢，又得了这个角膜炎，医院大夫呢给我开了红霉素眼药膏，用了之后吧，视力呢就下降的更快，整个眼前呢就像被大雾笼罩的。包括进口药都用上了，但是这个病呢，还是越来越重。
0: 进口药啊，无外乎就是抗炎药或者是带激素的药，是不是滴眼的眼药啊？往眼睛里滴的。
5: 哎，对。
0: 其实我们产生慢性眼病的根本原因是干眼通道严重的堵塞。你看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得了眼病之后呢，最初是一种眼病，后来就是越治越多，合并成2种、3种。为什么呢？因为没有解决根源的这个问题呀，啊，就等于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病根始终不除。那么干眼通道堵塞之后，眼内的垃圾呀，毒素啊越来越多。您最初白内障呢是垃圾和毒素啊堆积在了晶状体上，在治疗的时候，如果说仅仅是通过所谓的治白内障的眼药水去治疗的话，你不打通干眼通道，那眼内的垃圾毒素还是越来越多，它堆积在角膜上就新添了角膜炎，如果堆积在黄斑区就会产生黄斑病变。所以反复用抗炎药、激素药反而是什么，鞭打病马呀。干眼通道堵了之后，眼内的组织细胞是严重的缺乏能量的，这些细胞本来就不活跃了，再用激素和抗炎药使劲的折腾他们，您说咱这眼病怎么能好啊。
5: 哎，是的，之前怎么治也治不好，直到用了尹老师这个猛药治眼疾方年末25味丸以后呢，哎呦，我才明白这个药啊真的是不能乱用。
0: 对，您现在已经用上猛药治眼疾方年末25味丸了是不是？
5: 哎，用上了，这次活动嘛我也参加上了，我相信配合上仙灵顶上珠啊，这个病呢会好得更快些。
0: 那一定的，仙灵顶上珠配合明目20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他们就是强强组合，能打通几十年的顽固性的干眼通道的堵塞，让病好得更快。您现在眼睛有什么变化了吗？
5: 我记得用到第5天呢，症状就减轻了，眼睛呢就不怎么疼了，那个眼泪啊也不哗啦哗啦流了，晚上呢能够睡得着觉了。
0: 非常好。角膜炎的疼痛啊，在医学上它是属于1级疼痛，因为角膜上它没有血管，但是有丰富的三叉神经。角膜炎越严重，炎性因子呢刺激三叉神经啊，就疼得咱们如坐针毡，吃不好睡不好。那用上猛药治眼疾方明目20味丸，方中的赛加羚羊角呢打通了干眼通道之后啊，角膜上的垃圾杂质在往外排，同时呢角膜细胞得到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的一个激活，这个时候抗病能力就提升了，咱们疼痛呢就会明显减轻，这样呢我们不就能舒服些睡好觉了吗？这一次呢又配合上了仙灵顶上珠，打通干眼通道更快更彻底，对后期您眼病的恢复呢是更加有帮助的。
5: 对对，就没有那么痛苦了，快1个月呢我基本上彻底的不疼了，眼睛也肿了，也不像以前那么流眼泪了，就是眼前的这个大雾也淡了。
0: 说明晶状体正在一步一步的排除浑浊物啊，这是很大的收获呀，我得祝贺您。

0: 对对，就是最起码呢，这个大雾啊，大脑能看得清楚了。现在这
1: 是。
0: 个眼睛视力呢，我测了一下，是0.5，也提高了。
1: 那您现在一共用了几个疗程了？
0: 现在用了一个疗程了，这回啊，我真是挺开心的，我也算是遇到好药了，也遇到你这样的好大夫。要是没有你的话，我这眼睛呐，我就肯定会瞎的。
1: 这也是我们之间的一个善缘。
0: 现在这个猛药自演奇方明目25味丸，好，青莲顶上珠呢，我这个眼睛呢，一定能够更好。那这次呢，我订的是12盒，免费送2盒，再免费送10盒青莲顶上珠的这个优惠。我相信这次用完了，我一定能彻底的好起来。
1: 一定可以的。天灵顶上珠和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治疗眼病的时候，它是在解决根本的问题。同时呢，通过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我们去激活眼内受损的细胞，所以治疗它是很彻底的。这次呢，您参加上活动了，我也就放心了。以后有任何问题呀，随时拨打场外的电话。
0: 哦，好的好的，谢谢严老师哦，有你们呢，为我们这是眼病呢保驾护航呢，我这个心里啊就踏实了，有底了。
1: 放心吧啊，肯定能越来越好。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0: 嗯，好的好的，再见严老师。
2: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4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尹老师您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啊。
5: 这次啊活动我特别幸运呢、啊，我和我老伴儿啊都订上药了，都得到天灵顶上珠了。
1: 能参加上活动啊，都是特别幸运的。天灵顶上珠和明目20味丸配合使用，病一定好得更快。这样，我详细的听听你们老两口的情况。
5: 好的好的。我有老年性白内障，平时吧看东西啊不清楚，哎呀模糊，看东西老是有重影，就像下大雾一样，也就看个5-6米远吧。大夫说我是白内障成熟期了，建议呢是手术置换人工晶体，说比原来智力啊还好一些。大夫都说没事儿，我肯定啊也放心。但是尹老师啊，你说做完手术眼睛就没好过，我看东西吧还是模糊不清。后来啊不到3个月，眼睛里头啊就黑的呀、红的呀，像碎片一样的东西，就挡住我的眼睛了。
1: 那您这应该是玻璃体积血了，有没有眼前冒黑烟的那感觉呀？
5: 有，我手术都做了，眼睛还是没保住，视力啊只有0.1，它就0.08了。院大夫说的是什么玻璃体积血，说回去观察，慢慢呐就会吸收了。那如果吸收不了，那还有手术。我一听我就怕了。你当初说这个置换人工晶体，视力比原来好，我才做的呀。现在又要手术，我哪敢相信呢？做一次手术得花多少钱呢？我也能承担不起了。
1: 当时您做手术的时候啊，您得到的信息可能只是

0: 手术成功的情况，但是眼部手术危险性挺高的，因为人的眼球前后直径只有24毫米，它就那么大一点，里边呢密集着各种各样的组织。您做晶状体置换手术啊，可能会伤到角膜、瞳孔或者是玻璃体，一旦伤到了，结果还是咱们患者自己承担呢。我为什么说产生眼病能不做手术尽量不做，万一不得已了必须做，那么术后也一定要修复眼内的组织，因为手术本身也在伤害眼睛啊，结果已经这样了，关键是找更好的方法，赶紧把眼睛治好吧，咱不留后患呢。
1: 是的，没遇到尹老师之前呢，我就去那个北京的大医院，大夫说啊，白内障置换晶体损伤了这个玻璃体，就导致玻璃体滴血。
0: 嗯，
1: 但是之前大夫也没说过是损伤玻璃体。
0: 嗯，
1: 现在啊，一提手术啊，我就软弱。
0: 嗯，
1: 我就选择吃药治疗，不想再手术了。
0: 嗯，
1: 万一眼睛瞎了，你说我还怎么活呀？
0: 嗯，
1: 所以呀、啊，我就没做，我走了不少的弯路啊、
0: 嗯，
1: 但是一直也没放弃。
0: 嗯，
1: 最后呢，就听病友介绍听尹老师的这个节目，用猛药治眼皮方，明目二术鬼丸能好起来。
0: 嗯，
1: 听了你的这个节目，
0: 嗯，
1: 我现在用了是三疗程，还真的是很神奇啊，给我保住了眼睛了。
0: 嗯，
1: 我说尹老师啊，还是真正的好大夫，别人啊那都是瞎扯呀。
0: 也不能那么说啊。好大夫太多了，只不过是我们能不能遇着。其实健康的视力呀、啊，还是把握在咱自己的手上。我每天给大家讲知识、讲方法，不见得人人采纳呀。您呢，虽然走了弯路，但是您最终没放弃。缘分呢，都是靠您自己争取的。那您现在眼睛有什么变化吗？
1: 有变化了，用了4-5天呢，眼睛里的眼屎啊，它特别多，黏黏糊糊的。用手摸着闻着还不怪味儿。
0: 哦，
1: 过了10多天呢就好了，基本上没有眼屎了。
0: 太好了，
1: 现在眼睛啊特别舒服。
0: 嗯嗯，
1: 也感觉特别润滑了。
0: 嗯嗯，
1: 就从来没这么舒服过。还有冒黑烟的情况呢也不见了。
0: 您过去冒黑烟呢是您的玻璃体有积血了，当我们看东西的时候，这些积血呢会对光线进行遮挡，所以说光线落在您的眼底就会形成黑眼儿，所以您积血形态的什么样的、
1: 嗯、
0: 它这个黑眼呢就什么样的，您用药之后呢黑影消失了，说明这个干眼通道被打通了，玻璃体细胞得到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的一个补充，吸收了积血、
1: 嗯、
0: 所以看东西咱们就清楚一些了，很好啊。
1: 嗯，是用了一个疗程变化挺大的、
0: 嗯、
1: 眼前的雾没有了，也亮了。
0: 嗯， 嗯，
1: 还有这个眼前那个小黑点儿吧，也不是那么密密麻麻了，变大了。
0: 嗯，
1: 现在用了3个疗程，眼睛里的红玻璃碎片和那小黑点儿啊彻底没了。
0: 这说明玻璃体健康了。
1: 嗯，是。最高兴的是啥呢？看100米那个东西啊，完全没问题了。
0: 嗯。
1: 我现在呢，看书、看电视、手机、
0: 嗯、
1: 都可以了。
0: 嗯、
1: 这次。我总算是找到治病的好药了，尹老师啊，
0: 哎，
1: 我太感谢你了，特别相信你、
0: 啊、
1: 谁不相信我就信你，
0: 大家这么信任我呀，对我呢更是责任，让我呀得更加全力以赴的去帮助大家。您这个情况恢复得很好，我刚才听您说老伴眼睛也不好啊。
1: 是
0: 啊，
1: 医院检查说他的眼睛啊有这个红斑病变、青光眼、
0: 啊、
1: 还有个立体混浊，打过2次激光。
0: 嗯，
1: 今年这个眼压也高了，就滴眼药水，但是视力啊还是大不如前了，看东西费劲、
0: 嗯、
1: 两个眼睛呢视力只有0.2米。
0: 嗯，
1: 眼睛还疼得不行，就像是有东西啊游不出来。
0: 老伴主要是黄斑病变、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这次活动你老两口订了多少药啊？
1: 遇到这么大优惠活动不容易啊。
0: 嗯，
1: 以后啊还没有这个仙灵顶3伏的赠送了。
0: 嗯，
1: 我和我老伴啊一人订了16盒明目二术鬼丸。
0: 嗯，
1: 他免费送死的，再免费送二个煎饼饼三股的优惠呀。
0: 那你们老两口能参加上活动我就放心了，你们订的药呢也足够了，这些药用完了呀，您跟老伴都可以停药了。别管是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神经萎缩，根儿都是该眼通道堵塞了。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鼠尾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能强效打通几十年的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干眼通道通了，但是呢，想眼病彻底治好，眼睛里出现了那么多的问题，我们还是要去解决，这就得需要明目二鼠尾丸里的其他的药材，方中的人参等药材大补肝血，肝血顺着打通的干眼通道哗哗的送到眼睛里边去，目得血而能视啊。你原来看不清，它不是眼睛坏了，是眼睛里边它没血液了，肝血补上去之后，眼睛就像干涸的庄稼浇了水，慢慢的就挺起来了。白内障的那层白膜就是翳啊，玻璃体里的浑浊物、飞蚊症的那些黑影也是翳，牛黄等药能够清热解毒，把已经长出来的这些东西慢慢的化掉吸收掉，珍珠修复组织，让那些个半死不活的细胞啊、眼细胞啊都重新的活过来，让眼细胞呢重新的给我们可以工作。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鼠尾丸强强组合，一攻一守，一清一补，那您的干眼通道才能从死路变成活路，您的眼睛才能从快灭的灯变成重新点亮的灯，那您的眼病呢就能被彻底的摆脱掉了。
1: 太谢谢你了，严老师。我和老伴儿啊，现在近呢，我能好起来，
0: 一定能好起来啊！有任何问题？
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3: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4: 我准备好了，
5: 我准备好了，
3: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八八七。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大象鲜血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8: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9: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9: 嗯，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大象新选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
11: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2: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目前，全球约有8.28亿成年人患有糖尿病， 中国成人糖尿病患者总数已达到1.5亿人。

年轻化的趋势。糖尿病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因为病情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导致的多种慢性并发症。糖尿病控制不好，会对身体健康

0: 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主治医师奈琼丽医生。一位叫做可乐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糖尿病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什么是糖尿病，糖尿病有哪几种类型。
1: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主治医师奈琼丽。既往的科普呢，我们说糖尿病分为一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和妊娠糖尿病。日常中说的糖尿病其实主要指的是二型糖尿病，因为二型糖尿病的发病率是最高的。但是呢，随着临床证据的积累和检测技术的进步，糖尿病的分型诊断的方式呢，它在不断的更新。根据2022年发表的糖尿病分型诊断中国专家共识呢，我们把糖尿病呢分为了六大类：一型糖尿病、单基因糖尿病、继发性糖尿病、妊娠糖尿病、未定型的糖尿病，还有二型糖尿病。这六个大类里呢，它根据它的临床特点呢，还有具体的一个细分，不同类型的糖尿病的治疗和它的预后是不同的。所以呢，明确分型的目的就是为了制定合适自己的一个个体化治疗的方案，减少并发症的出现。所以一旦发现血糖高，一定要到内分泌科去就诊，进行一个专科的诊疗，精细分型。
0: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控制体重，早发现早治疗，预防糖尿病，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7: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
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7: 蓝色。
18: 航天蓝。
5: 海军蓝。
1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7: 白色。
18: 天使白。
4: 科研白。
1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7: 绿色。
5: 军旅绿。
1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7: 橙色。
19: 消防橙。
18: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3: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

0: 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2: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2: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2: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太强了！
2: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3: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2: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3: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光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Yuker 光影时间，
5: 我是蓝琪，推荐电影《律政俏佳人》。《律政俏佳人》是由罗伯特·路克迪克执导，瑞西·威瑟斯彭主演的电影，2001年7月13日上映。在哈佛法学院庄重的哥特式拱门下，一个身穿芭比粉套装的家装女孩踩着 Jimmy Choo 高跟鞋翩然而至。这个充满戏剧张力的开场镜头犹如一记粉红炮弹，击穿了精英主义殿堂的铜墙铁壁。律政俏佳人用糖果色的解构主义美学，将女性魅力从男性凝视的枷锁中解放，谱写出新世纪女性主义的欢乐颂。艾丽本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这个来自热带夏威夷的金发碧眼女孩与学校中最酷的男孩华纳恋爱了。但是艾丽除了金发碧眼的美貌之外，实在没有什么可吸引人的。因此当华纳打点行装前往哈佛法学院与一个预备班的旧情人团聚时，艾丽也竭尽全力考进了哈佛大学。但第一节课他就被卡拉汉教授狠狠地教训了。只懂美容的他才知道，要读法律可不是开玩笑的。艾丽有生以来第一次必须进行一场战斗，为了他心爱的人，为了他自己，也为了那些每天都无休止地承受着羞辱的金发碧眼美女。于是经过勤读苦练，艾丽在一宗重要的官司中发挥了才华。她凭借美容化妆技巧的细节知识，将对方律师的说辞全盘推翻。从追逐男友的哈佛甜心到拒绝求婚的独立律师，艾丽的成长轨迹勾勒出完整的欲望主体觉醒图谱。在毕业典礼上，她轻轻抚摸珍珠项链的动作意味着这串见证过她无数眼泪的珠宝此刻化作挣脱情感勒索的铠甲。影片结尾处那个著名的转身镜头极具预言性，艾丽踩着粉红高跟鞋走向自己的律所，身后是破碎的王子公主的童话。当21世纪的新兴女性仍在精致利己与恋爱脑的标签间挣扎时，律政俏佳人给出了第三种答案，把粉色眼影涂成战纹，将高跟鞋踏成战鼓，在男性书写的世界规则里建立自己的美丽新秩序。艾丽伍兹用一管口红改写了法律殿堂的叙事语法，证明女性魅力从来不是专业性的对立面，而是刺破性别偏见的绝佳利器。 And most importantly, you must always have faith in yourself.

0: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沙石板，走一走黑会江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听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折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这座茶马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迹是让人流连忘返，沉浸其中。北京时间16: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Your way，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88.7 FM，一路爱自己。FM 八八七。
0: 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1: 开始行走，
0: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88.7。
2: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3: 黄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百姓可以信赖的健康领路人杨老做客直播间，跟大家聊健康话养生。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杨老，随着我们这档节目的不断热播哈，大家对于我们的关注度也是持续的走高。老百姓普遍的一个评价就是，杨老真的是为大家着想，讲的知识都是跟自己的健康息息相关的。包括现在我的亲戚啊朋友哈，知道我跟您主持这档节目之后呢，他们有任何健康问题，第一个都会想到我，希望我能够向杨老您请教。
4: 这个呀，只要是我能力范围之内的，不管呢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我都尽全力帮助大家。就像呢前段时间呢跟你说到的一样，我们每个人呢都应该掌握一些必要的健康知识，这样呢对自己对家人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你看我们很多听众朋友收听我的节目呢，都是一个人先受益，然后呢跟着整个家庭都受益。这个节目当中也经常会听到这样的患者，先开始呢自己

0: 用房氏膏方用一段时间以后呢，取得了不错的认可的效果，然后呢老两口开始用，给老伴用，老两口用得好以后呢，又给自己的孩子用，孩子用得好，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呢推而广之，所以说呢，一个人带动了一个家庭，带动了一个社区，很多的情况呢都是这样。
1: 杨老，今天啊节目当中想向您咨询到的这个病症呢，非常常见，非常痛苦的一种疾病，而且呢我还特意向我们场外的老师了解了这个病的情况。现在可以讲这个疾病呢也是越来越多，包括我身边有朋友呢就是这个病。
0: 是什么病症呢？
1: 痛风
0: 啊。
1: 杨老，您能不能跟大家简单的说说，就是这个痛风到底是怎么回事？
0: 痛风呢其实就是人体呢体内的血尿酸升高，然后呢沉积在关节或者说关节的周围或者说肾脏这些组织，引起这个急性的炎症或者说慢性的一些损伤，这种病症呢就叫痛风。
1: 那它是怎么形成的呢？怎么发生的呢？为什么现在那么多人得痛风呢？
0: 我们想要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呀，首先呢要知道什么叫血尿酸啊，血尿酸升高了是什么情况。咱们正常人的体内呢都有一定的这个尿酸，是人体代谢的一个产物，如果在血尿酸不超标的情况下呢，在一定范围之内维持一个平衡，这是健康的。那么血尿酸升高的话呢，说明你体内的废物在体内有蓄积了，达到一定的浓度了，这个时候呢就容易沉积下来，沉积到关节呀、肾脏啊这些组织，就会引发一些严重的反应。
1: 那杨老，这个血尿酸它是怎么升高的呢？
0: 血尿酸呢是咱们人体体内代谢的一个过程当中产生的，因为人体从外界摄入一些食物，还有身体的活动啊，尿酸代谢也在不断的进行，这尿酸呢往往是体内合成的占大多数了。另外呢还有从外界摄入，比如说呢咱们经常呢吃的食物当中这是两个主要的来源。经过转换之后呢，一部分从肠道从肾脏排出去了，这个过程呢始终在进行，但是人体是一个平衡，比如说外界摄入和体内合成这两个来源和两个去路分解和排泄，这个过程呢它是一个平衡的话呢，这个人是健康的，他血尿酸肯定不高。如果产生的多了，不管是你体内合成的多了，还是你排泄受阻了，比如你肾脏出了问题了，那么血尿酸呢自然就会升高。
1: 那杨老，这个痛风和血尿酸它俩是同义词吗？是一样的意思吗？
0: 是有密切关系，但是呢不是一个意思。因为血尿酸升高呢，我们一般呢叫高尿酸血症，发生率比较高，在我们国家呢大概呢发病率是10%左右，也就是说100个人当中呢就有10个人呢会查出血尿酸高，但是你这个时候不能叫他痛风。最终呢这10个人当中啊再有10%呢最终才发展成痛风了。那也就是说呢得血尿酸高的人呢10个人当中有1个人呢会发展成痛风，所以说呢高尿酸血症不等于痛风，你不要一查呢说血尿酸高了尿酸高了以后你认为就痛风了，这个不是这样的。
1: 就是说这个血尿酸高不一定就是痛风。
0: 对，血尿酸高呢是痛风的一个基础，你血尿酸高了容易得痛风，但不是说血尿酸高了就等于是痛风。
1: 那什么样的人容易得这个痛风呢？
0: 首先呢它有一个遗传体质的因素，另外一个就是有环境的因素，包括呢遗传的易感性。这个体质的因素呢没法控制就是你父母亲给了你什么样的体质呢，你这个没法控制的。在病因学上呢，这样的患者大概占到40%左右的因素，环境的因素呢这个我们是可以控制的，这个占到60%左右。所以说呢环境因素啊非常重要，包括咱们的饮食呢都非常的重要我们可以从这些方面着手来预防呢这个痛风的形成。
1: 原来是这样哈。那杨老，我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年龄和性别上，比如说到了多大年龄容易得痛风，或者这个男女的比例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规律？
0: 这个还真有规律。尿酸的代谢是根据年龄的，比如说小孩的时候啊血尿酸的水平是很低的。大概是3毫克每分升。男孩子呀等到了这个青年期以后呢，青春期以后呢，这个血尿酸就会升高，达到5-6毫克的水平了。这个女孩子呢基本就不会变，到成年以后

0: 后呢变化也不大。女性在更年期以后，因为体内激素水平的变化，这个时候呢尿酸的水平可以升高，
1: 嗯，
0: 基本上就达到男性的同等的水平了。那这样的话呢，痛风的患者女同志非常少见的，主要以男同志为主，
1: 嗯，
0: 那大概95%以上的痛风的患者都是男性，但是说老年女性呢也有得痛风的，但是呢这个比例是相当低的。
1: 那是不是胖一点的人容易得痛风呢？因为我说的那个朋友呢，他就是哎呀体重有点超标。
0: 对，肥胖呢是痛风的一个主要危险因素。
1: 嗯，
0: 因为体重增加呢，确实体内的代谢比较旺盛，另外呢摄入的也相对比较多，你胖人往往是吃的比较多啊。
1: 嗯，
0: 所以说呢肥胖啊也是痛风的一个最主要的危险因素。
1: 那杨老，这个痛风和职业有没有关系？就是什么样的群体容易得这个痛风？
0: 你从这个遗传因素来讲的话呢，没法控制。
1: 嗯，
0: 你父母给了你什么样的身体，就是什么样的体质。啊，你比如说那父母爱得这个，得的就是痛风，你可能呢、得痛风的几率就要高一些。
1: 就高啊。
0: 那、现在经济发展，大家饮食结构改变，生活水平提高了，患病这个痛风的患病率越来越高了。如果说职业的话呢，有人说啤酒厂的工人。是不是他们喝啤酒会多一些，就容易得痛风的几率高一些。另外呢，经常呢交际比较广的、应酬比较多的、经常喝酒的这样的职业呢，得痛风的概率呢相对会高一些。
1: 哦，那当我们身体出现什么样的症状时，我们就应该去医院去查一查，就是可能提示着你可能得了这个痛风呢。
0: 痛风的发病呢，很突然，大家平时都是看着非常健康。
1: 啊。
0: 但是有时候典型发作的时候呢，通常是以急性关节炎为首要表现的。
1: 嗯，
0: 比如说呢，睡觉以前都非常的好，然后睡到半夜的时候，往往是或者天亮的时候，突然被这个疼痛所疼醒来了。
1: 嗯，
0: 有可能是单关节的疼，也有可能是脚趾头疼，明显的红肿，疼痛非常剧烈。
1: 嗯，
0: 啊，
1: 就是、
0: 所以说呢，能把一个人呢半夜就疼醒来，因此呢，你想一想，这个痛风呢其实是非常痛苦的。
1: 就是那种急性关节炎的一些症状。
0: 对，而且这个关节炎的症状呢，在一两天里呢，它达到一个高峰。
1: 啊，
0: 就是这晚上的半夜疼醒来了，白天起来以后呢，越来越疼，越来越疼，这一两天呢，疼得要死要活的很多人。
1: 嗯，
0: 哎，但是呢，过两天以后呢，慢慢就消退了，
1: 自行消退。
0: 哎，自行消退，肿啊也不肿了，红也不红了，疼也不疼了。
1: 哎呀，这容易被好多人忽视啊。
0: 对，消退了以后完好如初，就跟没事儿一样。
1: 啊嗯嗯，
0: 这就是痛风的最典型的发作。
1: 嗯，
0: 痛风的不典型的发作比较少，就是比较轻微的，或者说好几个关节呢同时的疼，那这种情况呢比较少，要发生这种情况呢就要及时的去就诊了。
1: 那如果说身体有不适的症状了，一检查还真有痛风了，这时候该怎么办呢？一般是采用什么样的治疗方法呢？
0: 痛风的诊断得非常的谨慎啊，因为有些感染呢、或者说磕了碰了，常见的诱因呢有骨折呀、损伤啊，这些都要认真的排除。
1: 嗯，
0: 诊断以后呢，又要有一个长期的治疗的策略。
1: 嗯，那开始比较轻的时候，是一定需要药物治疗吗？
0: 因为这个痛风是一种代谢性的疾病，那它就是咱们可控的环境的因素里面。
1: 哦，
0: 所以药物治疗呢，这个它是基础。所以以后用不用药物，用不用降尿酸，都是在这个基础治疗呢要延续始终。即使呢以后用药呢，你如果有这个好的非药物治疗的配合，那么用的药也少，
1: 嗯，
0: 药物产生的不良反应呢也会减少。
1: 那杨老，您提到非药物治疗，这个得跟我们好好讲讲，非药物治疗有哪些方法呢？
0: 因为痛风偏爱中年以上的男性，肥胖的比例呢又占到了60%左右。
1: 嗯，
0: 啊，因此就是胖人容易得痛风，男同志容易得痛风。因此你又是男同志又胖，
1: 嗯，
0: 你又是人到中年以后了，40岁以后，那行了，你注意第一个就要控制体重了。
1: 嗯，
0: 控制到一个理想的体重，这个理想的体重呢有很多测量的方法，比如说呢用身高减去105，
1: 嗯，
0: 这个是最简单的，大家可以算一下。如果超过20%了，你比如说呢我是1米7，
1: 嗯，
0: 减105，那应该是65公斤的体重。
1: 嗯，
0: 啊，130斤的体重。
1: 130斤。嗯，
0: 那如果你达到160了，你就超过20%了，那就是肥胖了，那就应该呢控制体重了。
1: 嗯，
0: 如果说确实已经是肥胖了。

0: 那第一个应该控制饮食，第二个黄金处方还是运动啊，一个要控制饮食，要少吃，吃的科学，第二个要多运动。
1: 嗯，
0: 跟这个糖尿病的基本上差不多，叫管住嘴迈开腿呀。运动的话呢，当然说因人而异了，这个就根据你的体格、你的体力、你的体质，你适合什么样的运动，你参加什么样的运动，你就不要一个劲儿的说恨病，我这胖啊，赶紧得减肥呀、啊，一天的跑10000米那受不了的，一般的人最终呢反而容易的弄坏了。
1: 嗯，
0: 有氧运动，比如说慢跑啊、骑自行车呀、游泳啊，这个都是可以的啊。但是呢，这个运动呢，它不是一概而论的，需要因人而异。这个大家不明白的，我们也可以给大家的做一些指导。
1: 对，有不清楚的，您可以随时啊求助于我们场外的黄石养生院的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明白了，杨老，就是非药物治疗，第一条就是要控制体重。这个控制体重呢，又分啊，控制饮食，加强运动，哈，这都是非药物治疗的这个主要方式。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吗？
0: 刚才说了控制饮食这个方面，另外咱们痛风的特点呢，应该呢低嘌呤的饮食。嘌呤这个东西呢，广泛的存在于呢食物，很多的食物里面，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因为它是在这个细胞核里面的一种物质。
1: 嗯，
0: 那么核酸里面就含有这种嘌呤，但是嘌呤最后就容易产生尿酸，这样呢咱们食物里边呢基本上都有嘌呤，但是呢不同的食物的嘌呤碱呢，这个它所含的嘌呤的高低呢它是不一样的。
1: 嗯嗯，就是有的东西可能含嘌呤就高，有的就低。
0: 对，但是呢基本上的食物里面都含嘌呤。
1: 嗯，
0: 比如说一些海产品，带壳的海鲜，一些无鳞的鱼，还有动物的内脏，这些都是嘌呤物质非常高的。
1: 哦，
0: 因此你爱吃动物内脏的人，那你以后别吃了。
1: 嗯，
0: 那你就注意了
1: 啊。
0: 那么还有一些特别浓的肉汤，因为嘌呤呢是可以溶于水的，比如说涮火锅啊，
1: 嗯，
0: 那个汤里面，火锅那个汤里面这个嘌呤物质就非常的高。一般的像我说到的这些啊，很多患者呢他基本上现在也懂得注意了。那嘌呤碱相对低的是什么呢？比如说蔬菜和水果，那这些蔬菜水果不但呢低嘌呤，而且还属于碱性的食物，碱化体液对于高尿酸血症呢都是有用的。
1: 嗯，
0: 啊，因此你可以多吃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少吃动物的内脏啊、无鳞的鱼呀、带壳的这种海鲜呐、啊，这些东西呢注意少吃。啊，再有一个，痛风的患者应该严格的戒酒。
1: 戒酒。
0: 哎，这个酒呢，不但让尿酸产生容易过多，反过来呢，还让尿酸呢排泄减少，就是产生的多了，排泄的少了，这个时候呢，血液里面的尿酸就更高了。
1: 嗯，
0: 等于它两头都占了，所以说呢，痛风的患者戒酒呢是非常重要的。
1: 嗯，那杨老师什么酒都要戒吗？比如说白酒、红酒、啤酒，就是这些酒都得戒吗？
0: 咱们常喝这三种酒啊，啤酒应该排在第一位。
1: 哎，对对对，喝的最多，尤其是夏季。嗯，
0: 对，因为啤酒在制作的过程里面呢，它本身呢，它用各种麦类发酵，它里面含有的嘌呤就高，它不光有酒精，还有大量的嘌呤。
1: 嗯，
0: 所以说很多得了痛风的患者呀，一般的医生嘱咐都不能喝啤酒的。
1: 嗯
0: 啊，所以啤酒呢危害是最大的，白酒斥资。如果说是少量喝一点红酒呢，倒还可以，问题不大。
1: 嗯，哦，是这样哈，就是说非药物治疗啊，刚刚我们说的这几个方面哈。
0: 另外还有一个方面，就是痛风的患者要多喝水。
1: 嗯，
0: 多喝水增加排泄。咱们刚才说到尿酸这个东西啊，主要是从肾脏排泄的，从肠道排泄的也就占到1/3。
1: 嗯，
0: 2/3的这个尿酸的排泄呢是从肾脏排泄的，你多喝水可以让血尿酸溶解在水里面，这样呢排出体外的机会就会大大的增加。
1: 太好了，这些呢就是非药物治疗包括的一些方面。那对于比较轻的患者哈，我们说可以非药物治疗。那对于比较重的患者，我们这个时候是一定要需要药物治疗的，是吧？
0: 哎，确实是这样。
1: 嗯，那杨老您再给大家讲讲这个药物治疗都包括哪些呢？
0: 你比如说我刚才说到的那个急性期啊，就是突然发生这个痛风了。
1: 嗯。
0: 但是呢它有自限性，过几天呢又好了。
1: 嗯。
0: 这个情况属于急性发作的痛风。然后就是一个很漫长的间歇性的发作，反反复复，隔一段时间呢就犯了病了。

0: 就痛风呢就来了。那以后呢就慢慢就变成慢性期了，比如说呢出现了痛风结石了，耳朵呀关节周围呀这些地方呢出现了痛风结石了，白色的皮下的啊甚至于呢溃烂，用片子一照骨头也受到了损伤，碰到这个时候那么痛风呢就已经发展成慢性期了。
1: 嗯，
0: 还有一部分呢可能会影响到肾脏，比如说呢就容易得那个尿酸炎性的肾病了。很多的痛风长了结石的，比如说呢这个大拇脚趾头这个地方关节这个地方呢长了痛风结石了，你往往去查他的肾，他肾里面往往也就有了结石了。
1: 嗯，
0: 所以说呢治疗上呢也要分阶段的治疗。急性期的时候痛风啊因为非常的痛苦，患者不能忍受，那人家打个比方有多疼的这个痛风，这种疼啊骨折都没有这么疼了，
1: 嗯，
0: 疼得非常厉害啊、因此呢这个情况呢疼的患者没有办法了，怎么办呢？一定要先缓解他的疼痛，比如说用点秋水仙碱，或者说芬必得、扶他林这一类非甾体类的抗炎药，
1: 嗯，
0: 就能够有效的控制他的疼痛，缓解疼痛，特别严重的还需要少量的用点激素了。
1: 哦，
0: 那
1: 先解决疼的问题哈。
0: 对，先让他呢少受点罪了。
1: 嗯，
0: 等到呢说已经长了痛风结石了，这种痛风呢处于慢性期的时候呢就要定好计划了。首先呢五脏是一定要调理的。
1: 嗯，
0: 啊，因为刚才讲了这个痛风其实跟肝肾代谢密切相关，肝肾这儿出了问题了，你说跟脾呀、跟心呐、跟肺有没有关系呢？都是紧密相连的。
1: 嗯，
0: 啊，因此呢我们通过呢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让自身代谢尿酸这一套系统呢逐渐能够发挥作用了，这个时候呢血尿酸慢慢就下来了。
1: 嗯，
0: 同时到底值不值得去降尿酸，比如说呢他经过饮食控制啊尿酸控制还可以，那就不需要呢用一些降尿酸的药物了。
1: 嗯嗯，
0: 啊，因为呢降尿酸这一类药物呢如果定好计划以后应该就需要一个过程来连续的服用它。啊，所以说呢开始用降尿酸的药物之前一定要权衡好了以后呢再开始用药，你一旦用开了以后你说半路就停了，它起不了多少作用，反而给身体添负担。
1: 嗯，
0: 你一旦说通过饮食呀运动啊就能把这个东西呢得到一个很好的控制和纠正了，那尽量的能不用药呢还是尽量不用药的。
1: 太好了，今天啊杨老跟大家详细讲解了有关于痛风的这个相关知识哈，相信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是非常受益。如果说不幸有痛风的这个疾病的这种困扰哈，不知道怎么办，也可以随时求助于我们场外的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0: 对，那当然是说到这个痛风啊，我们大家在治疗痛风的时候呢还存在有很多的误区，我们今天呢就把大家常见的这些问题呢误区呢给大家呢在节目当中说一下呢。
1: 太好了，那杨老快跟大家说说，以免我们大家在治疗上哈走弯路多花冤枉钱。嗯，
0: 好，痛风呢治疗当中第一个误区就是以为痛风说疼几天就过去了不用治疗。
1: 嗯 嗯
0: 因为这个病呢是好两天坏两天的，这两天疼了过两天它自己就好了。
1: 嗯，
0: 很多人就不重视了，但是你记住了，痛风患者呢血尿酸一旦升高以后呢特别容易引发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动脉硬化、脑中风、血栓，这些包括糖尿病这些严重的疾病。
1: 哦，它会引起其他一些非常严重的病。
0: 对，你不要以为就是血尿酸高了、就
1: 是、就
0: 是痛风、
1: 啊、
0: 疼两天的事情
1: 啊，
0: 一个是疼两天你过两天还得犯，它越来越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容易得糖尿病，容易得脑血栓，这些病症这都容易呢由这个痛风呢带出来了。所以说呢痛风一定要及早的治疗。
1: 看来这个痛风还真要引起大家的重视哈。
0: 对，这是第一个误区啊，以为痛风就是疼一疼没事了过两天就好了、
1: 啊、
0: 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啊。
1: 对，没那么简单。嗯，
0: 第二个误区就是拆了东墙补西墙这种错误的治疗方式。
1: 这什么意思呢？
0: 患者为了缓解这个疼痛啊，常常大量的服用镇痛剂和抗生素的药物、消炎药物，甚至呢通过打点滴来消除关节局部的疼痛啊、肿胀啊以及炎症。
1: 嗯，
0: 啊，殊不知啊，痛风发病期的这个肿胀、疼痛、炎症呢，是因为末梢血管微循环差，导致血液当中呢尿酸盐结晶堵塞以后呢造成的。
1: 嗯。
0: 也就是中医所讲的不通则痛的道理，只要痛风时没有破溃就属于无菌性的炎症，用抗生

0: 素是没有作用的。
1: 嗯，
0: 啊，所以说你输点液输点抗生素的话呢，去小门诊呢愿意给你输，他是为挣你钱的。其实呢痛风输抗生素没有用，
1: 嗯，
0: 反而呢会破坏身体的有益菌群，降低人体免疫功能。但是用秋水仙碱这些药物呢，那既没有降低血液尿血尿酸的作用，也不能够促进的尿酸的排泄，这一类药物呢只是暂时缓解疼痛，叫治标不治本。
1: 嗯，
0: 而且副作用非常的大。用丙黄舒啊、别嘌呤醇呐、啊、这些呢降尿酸的药物呢，依赖性比较强，哎，就是你用点这个东西以后呢，尿酸就下去了。但是呢，一停药以后呢，尿酸马上就反弹了，甚至呢比吃药之前的尿酸还要高，更容易呢诱发转移性痛风的发作。所以说呢，这种常规的治痛风这种方式呀，往往叫拆了东墙补西墙，结果呢药量越用越大，效果越来越差，痛风发作呢越来越频繁。最后是痛风没有治好了，导致了肾衰竭、尿毒症、肝硬化，甚至也发生死亡了。所以说呢，这个痛风啊是一个小毛病，但是呢一定要懂得怎么去治，懂得怎么去养，要不然的话呢这小毛病容易带出大问题的。
1: 太可怕了，得了痛风啊，我们说你还真得找像养老这样的专家系统的来帮你做规划啊，做治疗，千万不能盲目用药。
0: 对，很多痛风患者和家属都认为呢，只要控制饮食，不吃肉，多吃青菜呢，啊，痛风就不会发作。实际上这种做法是不科学的，
1: 嗯，
0: 只会给身体呢留下巨大的隐患，更会加重这个痛风的病情。因为蛋白质是人体重要的组成物质，比如说心脏啊、肠胃啊这些消化道的平滑肌，人体所有组织器官参与代谢的各种酶呢，都是由蛋白质构成的。
1: 嗯，
0: 人体每天都需要补充含有蛋白质的食物，以补充呢损耗流失的蛋白质。你一点肉都不敢吃，长期不摄入蛋白质呢，会造成什么呢？记忆力减退呀，脾气暴躁啊，免疫力低下呀，各个组织器官呢加速老化，代谢能力会降低，各个脏腑功能会降低，
1: 嗯，
0: 男同志的功能呢会衰退，而且寿命呢也会大幅度的缩减。所以说呢，痛风的患者能不能吃肉呢？可以吃，少量的吃，但是呢以青菜这些东西为主。
1: 杨老您知道吗，我那个朋友他就是这样认为，说肉都不敢吃了。
0: 对，痛风患者还有一个误区，就是认为呢说痛风可以吹风。
1: 嗯，
0: 那你在网上搜一下说痛风患者能不能吹风啊，很多答案都是痛风呢是食物当中嘌呤过多导致的，跟外界的风呢是没有关系的。
1: 对对对、嗯、
0: 事实上呢这个风啊是痛风的诱因之一。
1: 是吗？
0: 因为中医认为呢，风呢善行而硕变，痛风患者经常会感觉到疼痛在关节这个里面呢到处乱窜，游走不定啊。
1: 嗯嗯，
0: 用风来形容这种感觉是再贴切不过了。而风呢是百病之长，寒呐、啊、湿啊会借助风，以风为载体会侵犯到我们的身体。
1: 嗯，
0: 虽然说呢风呢不是引起痛风的主要病因，但是我建议大家呢，痛风的患者尽量的少吹风。你不说呢？尤其夏季的时候呢，尽量的少吹冷风。
1: 嗯，
0: 还有一个很多患者认为呢，说手术就能够呢根治痛风。那其实呢，当痛风患者尿酸很高的时候呢，就算是用手术的方式把痛风结石取出来，以后呢，一样还会不断的形成结石。
1: 哦。
0: 啊，另外呢，手术之后的伤口呢是很容易感染的。
1: 所以说这个手术啊也不是解决痛风最终的这个方法。所以有一些知识哈，有一些疾病我们就是问养老，问养老你就觉得心里特别踏实，因为养老您讲的这些是大家真正实实在在有帮助的，最重要的是能够让我们的患者更加科学有效的去进行治疗。那养老这个黄氏膏方它对于痛风怎么样呢？
0: 我们一直强调呢，五脏是治疗很多疾病的一个基础。
1: 嗯，
0: 所以说黄氏膏方对于很多痛风的患者在治疗上的帮助呢，很可能是意想不到的。
1: 是吗？
0: 对，比如说我之前就有一位患者，他的父母都用黄氏膏方，结果呢自己呢还是中年人，自己呢得痛风3年多了。
1: 嗯，
0: 一般的药物也都用过，但是由于经常应酬，他的痛风是一年比一年重，犯病的时候呢地都下不了。后来他的老父亲老母亲呢就让他用黄氏膏方，说你试试这个。那他当时也是没辙了，太难受了，不管怎么样试一下吧。结果这一试

0: 这不要紧，他自己都没想到效果这么好。
1: 嗯，
0: 也就是半年左右的时间呢，基本上把这个痛风就控制住了。他身边呢也有几个朋友跟着他把黄氏膏方给用上了，其中的一个朋友呢也是痛风，还用过不少的偏方，不好使。结果用完黄氏膏方，我们再给他配了一些呢特定的药引子，也就不到半年的时间呢，这个痛风就控制得非常的好。并且呢把他自己的高血压的问题呢一并就得到一个解决了。所以说呀，咱们治病呢得讲科学，找到疾病的根源。那五脏呢其实就是治疗很多疾病的一个基础。那在中医理论当中呢认为说，人体呢是以五脏为核心，那么中医这五大系统当中呢，其实呢它连带到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毛发、指甲，都是以五脏这个核心的演化出来的。
1: 嗯，
0: 啊，因此呢，西医讲的各种各样的病症呢，其实它的根源呢，都能从五脏上找到病的根源。因此，我们按照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五脏同治的方法呢，其实包括今天聊到的痛风，也包括很多的老年慢性病呢，是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康复的。
1: 太好了。那我下了节目就让我的朋友哈和我们场外的老师联系，让场外老师好好的给指导指导。
0: 没错啊，用药呢也是有很多讲究的，而且还有很多生活上的注意事项，这些也呢一定要注意好了，这样呢治疗起来呢疗效肯定会更快，结果呢也会更加的让人满意。
1: 好的，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不管您是痛风还是其他的一些疾病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场外老师取得联系，健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那杨老，我们也不多聊了，直播间电话现在已经是全满的状态了，我们稍事休息，赶快为线上的朋友答疑解惑。
0: 好的。
2: 年纪大的人常有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痛、肠胃病等慢性病，都是日积月累熬出来的。
3: 这一辈人年纪轻的时候有点小毛小病，熬一熬就熬过去了。
2: 慢病难治，大多因为五脏失调、气血不足，补都补不进，更别说治。红花、三七、人参、阿胶调补气血，黄芪、山药等养五脏、强筋骨，益寿强身膏、精选22味药调补养相结合，才能有效治疗头晕胸闷、失眠健忘、心慌气短、关节酸痛等慢性病。
3: 牛眼泡出来了，马上就要出膏了。
2: 慢病需要养着治，熬出来的慢病就用熬出来的好膏，黄氏牌益寿强身膏，国药准字。
1: 黄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呀，我太感谢你了。
0: 哎呦，别客气。
4: 我自喝这个黄氏养生膏以后啊，你看我多年的失眠好了，我的大便呢，这些年呢，说实在的，没解过好大便，现在我的大便也好了，
0: 嗯，
4: 我心脏也变好，现在吃饭也香了，哎呀，我特别感谢你，可是恩人呢。
0: 别客气，是听节目听多长时间了？
4: 哎呀，我听好个月了。
0: 嗯，
4: 我挺好个月，我一看您说话，我心里特别激动。
0: 嗯，
4: 哎呀，
0: 别客气，咱慢慢的就是聊天嘛。我详细的问问自己那个失眠得病有多长时间了。
4: 我打头说吧。
0: 哎，
4: 行。
0: 嗯，
4: 我也20多岁得个菌痢，这菌痢没好利索。
0: 嗯，
4: 没好利索，就是打那就好像落下根儿了。
0: 嗯，
4: 哎，一直就拉肚子，反正那时候就说好了。觉着年轻的20多岁好了就不就完了吗？
0: 嗯，
4: 反正我也是批的这人，回来这后来也到季节性的闹肚子。
0: 嗯，
4: 闹肚子就是吃点不对付了，也拉也闹也是不行。
0: 嗯，
4: 后来呀，我这越待越岁数大了，就越待越嘛玩儿，始终这些年呢就是肚子不好。
0: 嗯。
4: 后来呢，就是越待呢，这胃也不舒服，那光拉肚子。

0: 检查呀，说我是那个胃肠炎，回来还12指球溃疡，还那个都全了。
1: 这人上岁数以后病就多呀。那今年多大岁数啊？

0: 啊，这个膏吧，我打吃了这个，我这肚子好了。另外，我这肠胃呀、啊，也那个嘛，也好了。
1: 用了多长时间，自己这个肚子这个大便就开始有变化了？
0: 我今天用了是39天了。
1: 总共用了39天了，把个50-60年的一个大便不成形，大便这个问题呢，现在恢复得很好。
0: 饭饭那是饭的时候我输液也都不顶事儿，一天两天管事儿，后来还都不管事儿。我后来又得了好些个病，反正这个病啊没好了啊，又总甲病。
1: 嗯。
0: 90年呢，我又得个脑梗。
1: 嗯。
0: 脑梗就是说大小便的都使劲了。
1: 嗯。
0: 还跟着拉肚子嘛的，这都没好啊。回来又总西药吃的也是太多了，我也是过敏体质，
1: 就一天浑身的哪哪都不舒服，睡觉也睡不好，吃饭也吃不香，大便小便都出问题，心脏还出毛病了。后来
0: 对这20年，这后来呢，这是2011年呢，就心脏病。
1: 嗯，
0: 心脏病，哎呀，上不来气儿，堵得慌啊，怎么这后来上医院呢，就是打了4个支架。
1: 哎呦，
0: 你看我这些个病多多呀，我这回吃的黄瘦养生膏吧、
1: 嗯、
0: 就是打吃了这个，就是我这大便好了，我没犯我这些日子、
1: 嗯、
0: 我那个一个礼拜就得犯1回2回的，我从那儿吃了这个，我哎犯了一回。
1: 用黄瘦膏方39天了，近奔40天下来了，这个大便不成形这个问题从来没犯过病，自打吃上以后大便都很好。
0: 哎，我就犯了一回，这叫挺好啊。
1: 哎，
0: 我心脏也好多了。以前呢，我心绞疼。
1: 嗯。
0: 别看打了4个支架，弄的，就是擦擦地呀，一累一点儿，这心绞疼。我打吃的这个，心绞也不疼了，吃饭也香了。
1: 心绞痛不犯病，咱们打过4个支架的患者就不用担心了，老是担心这个心梗再犯呢。要不然已经放过4个支架，那血管就堵得非常严重了。现在呢，39天的黄石膏方用下来，心绞痛不犯病了，绞通则不痛啊，证明了血管慢慢就开始往开通了，非常的好啊。
0: 我吃这个，应该我出个就是用嘛药引子，我这么多的病啊。
1: 啊，我先问问，首先第一个就是那个大便呢，现在非常的好，心绞痛基本上不犯病了，那个睡眠怎么样啊？
0: 睡眠好了，睡眠也好。
1: 哦，原来那个睡觉是瞪着眼睛睡不着呢，是后半夜容易醒呢，是什么情况？
0: 那玩醒的睡不着，有时1个钟头，有时2钟头，我一来就犯这个。
1: 嗯、
0: 我打吃了这个，吃了这个养生膏以后，我就没有犯病。那个
1: 自打用黄石膏方以后呢，这个睡眠就再没犯过病，就躺下就能睡着了。后半夜呢，不用醒来就还能够再睡着了。
0: 哎，对了，我能睡个5-6个钟头吧。
1: 那因此你看，什么叫对症下药一口汤啊？选对方子，用好药，这病说好就好了。就拿这个菌痢细菌性的痢疾导致的这个大便不成形这个问题啊，这50-60年的病了，用了39天的黄石膏方，这个毛病好一大半了，心脏也舒服了，做过4个支架都没解决的问题，你看现在39天的黄石膏方，心绞痛不犯病了，睡眠也开始好转，非常好。老人家现在怎么用药呢？
0: 刚一开始叫我吃5个那个小丸儿，就是5个，后来叫我，他说我待了1星期，他叫我吃10个，现在我吃15个了。
1: 嗯、啊，15克的黄石膏方，接着往下治，把整体的治疗下来以后啊，这些应该一点点都能够得到一个全面的恢复了。
0: 对对对。
1: 嗯，那老人家就这么治，我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谢谢。哎呀，我太感谢您了。
1: 别客气，保重身体，上岁数了，你再治那么半个月、1个月，你再给我来个电话。
0: 好，谢谢。
1: 嗯，那就再接再厉，祝你健康吧。
0: 谢谢。
1: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你好。你好，我喝您的膏方喝了有半个多月了，
1: 嗯，
3: 并且得过脑梗，也得过心梗，
1: 嗯，
3: 好，就是，但是不是十分厉害，
1: 嗯，
3: 那个我去年这个时候住院吧，前2年他就说给我搁着架，我都没搁，
1: 嗯，

0: 现在回来以后呢，心里就是吧，总发慌，总哆嗦，说话也没有劲儿。
1: 嗯，
0: 这是总喘大气。
1: 嗯，
0: 而且我还有一个毛病，就是吧，就是那个大便的那头，那头那点地方有阴凉感，得使点劲。
1: 便头干，
0: 后边就没事了。哎，
1: 嗯、
0: 可是打喝醉以后到现在啊，特别顺畅，头也不干了。
1: 你看。
0: 而且最我有原先有那个三高，血脂高、血粘度高、血癌高，这个血粘度跟血脂血压呀下来了。
1: 嗯。
0: 后来我从去年到现在啊，我一天吃一片那个半心通，
1: 嗯，
0: 和心康，
1: 嗯，
0: 哎，还有阿司匹林，到现在我也没断。我最近我打一喝到现在吧，我的血压哦，以前没喝的时候150、160，
1: 嗯。
0: 而现在我打喝这到现在去啊，一直是140的时候都很少，都是130。
1: 嗯，
0: 一直挺稳的。
1: 对于德国脑梗和心梗的患者来讲，血压能够在大冷天的冬天的血压还能够比较平稳，咱就不用提心吊胆的老担心这两病再复发的问题了。
0: 哎，而现在我打喝这到现在一直也没有犯过这个心慌啊、跳啊，一跳100多下，这一次也没犯过。
1: 嗯，
0: 就是有时候头有点晕吧，打喝完这个也不晕了。我上医院看大夫是脑缺血，是脑缺氧。
1: 对，
0: 哎，打喝完那到现在也一直没犯，一直也没。原先我还吃那个好像晕的药，吃过那么2、3次，到现在我也一直没吃。
1: 嗯。这就是我们讲到所有这种心梗做支架的，做过支架搭桥的，没做支架搭桥的，入了冬以后呢，感觉心慌啊，老是乏力啊，睡不着觉啊，等等，这些气脉不够用啊，有这些症状出现了，赶紧啊，当地要是有黄氏膏方呢，这种这个国医文化的药方子有供应的话呢，我说把这样的药方子用上，五脏六腑整体调治下来以后，很快的气脉够用了，人有精神了，睡觉好了，你看头也不晕了，脑子上的血够用了，气不短了，表明心脏上的血够用了，这样呢咱们一个冬天过得舒舒服服，就不用提心吊胆的老担心这个病情复发的问题了。
0: 哎，所以我现在吧，你好像自个精神上就比原来好了，就好像心里的特别痛快，特别有好像有劲儿了，在这说话。
1: 嗯，
0: 不像你现在总是憋着，总喘气，总说话都没劲儿，现在好像精神特别就好像特别充足，一早上起来就有精神。
1: 早晨一起床特别有精神，出去遛弯的感觉呢，双腿踩在地上都有劲儿。
0: 哎，我现在就是每天喝一早晨一次，晚上一次喝那个，那天喝5克，后来听老师说要喝10克了。
1: 暂时不用做调整，就这么往下用就可以。
0: 行。
1: 等再用1个月、2个月下来以后，根据你具体的情况呢再做调整。
0: 好嘞，谢谢您，谢谢您。
1: 坚持治疗，再接再厉就行了。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好嘞，谢谢您，谢谢您。
1: 好，
0: 谢谢，
1: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您好。
1: 你好。
3: 嗯。那个我喝了膏方以后啊，觉得很好。我在那个2015年的时候得了个腔隙性的脑梗。
1: 嗯。
3: 得脑梗以后呢，那个住院以后呢，就发现了头晕，看东西充盈，心乱，就像抑郁似的。这个病是怎么得的呢？在2015年和2016年之间，我们老娘跟我们的老头呢相继去世了，我这个精神上可能缓不上来了。
1: 嗯，
3: 从那儿开始呢，我就等于抑郁了，就是没有劲头了，连起床都起不来了，就是不说不想活着吧，而是就烦躁的要命。结果我喝了半年的汤药呢，也没管事儿。我听到您的广播以后呢，整喝了半年了。
1: 嗯嗯，
3: 在这半年期间，我恢复的比较以前好多了。我现在能下楼，能上市场，能买点嘛，各方面都挺好的。
1: 嗯嗯，我先问问那个头晕呢。
3: 啊，
1: 原来那个晕成什么样呢？
3: 晕成就是转呐，躺下就转，他那个一闭眼儿也一躺下睡觉也得转。吃了那么长时间的民事朗，吃了很有1年多。
1: 嗯，
3: 我从吃了膏方以后，我给停了，也没晕。
1: 嗯，现在头是一点不晕了。原来
3: 头一点不晕了，可是就有一种症状是嘛呢？我原来得病以后， 脑袋这个右上角就像有个紧箍咒似的，就您说的那个鸭子拿那个东西。现在我喝这半年以后呢，这个脑袋紧箍咒这块比较坚挺。
1: 嗯，拿开了，它就是紧箍咒的布袋的了。
3: 哎，对，有点坚挺、
1: 嗯、
3: 看东西呢，晚上原来那俩眼呢就那像拿东西上外作晒的，现在呢看东西各方面都亮了。
1: 嗯嗯，
3: 各方面都
1: 看东西。重影那个问题呢？
3: 重影的问题现在不重影了，
1: 看东西没有两个影子了。
3: 没有两个影子了。
1: 心里乱糟糟那个情况呢？
3: 乱糟糟的情况我都挺好的，
1: 感觉心里能够静得下来了。
3: 哎，我听您了讲那个有的抑郁症啊，精神上有方面的有问题的，哎，这信心挺大。我一听见我就继续吃吧，我现在说一说，我就连续往下吃。
1: 别的方面呢？
3: 别的方面呢，我的胃口也比较坚挺。原来时候这个左的这个下边就胃胀啊，天天胀，黑斑胀，现在也不那么胀了，也比较坚挺。
1: 嗯嗯，
3: 非常好，对胃口，吃东西也想吃的挺香，挺好。
1: 这就是连胃口带腔梗带那个心脏带这个血压，整体四五个方面的，通过这个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法，通过黄石膏方呢治治四五个地方的治的都很好，现在
3: 确实不错，这个药确实是不错啊。对，还有一个比较见好，原来的每次夜晚上起夜得起个五六次，现在的时候最多也就两三次，有时候一次。
1: 哎，晚上也不折腾了。
3: 晚上也不那么折腾了，睡觉睡得特别好，我从10点多一直能睡到6、7点。另外我还有嘛病呢，我告诉您，我从20多岁我就得的皮肤病。我今年呢，我觉得喝这个喝的吧，您就说那您，我听您讲这也是比较疑难的病，就这牛皮癣，可是呢它也坚挺。
1: 嗯嗯，
3: 他不像每年才那么痛苦那么厉害，今年也没那个嘛嘛，我觉得还行，
1: 痒的没有那么厉害了，掉皮没有掉的那么严重了，
3: 没有。
1: 哎，
3: 我觉得还是挺好，这药确实是不错的。
1: 嗯，五脏同治同养的，它不是治一种病，它是治了一组症候群。
3: 嗯，
1: 只要你症候适合，通过这种整体化的治疗呢，多种病症同时能够得到一个恢复啊。
3: 嗯，您的那个医学各方面太，哎呀，我特别心里特别佩服，所以说我想，哎呀，您可很辛苦，天天
1: 啊，
3: 为这个，哎呀，您那个太可得注意身体保养。
1: 好，感谢，接着往下用就可以了。
3: 好了，我太谢谢您了，杨老。
1: 好，好，
3: 再
1: 见。
3: 嗯
1: 嗯。
4: 益寿膏是国药，益寿强身效果好，吃饭香，排便好，调理脾胃有一套，不起夜，睡得好，神清气爽，心情好，腰不酸，腿不疼，上楼下楼没烦恼，胸不闷，头不晕，心脑血管就是好，每天早晚两小勺，人活百岁乐逍遥。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5: 是杨老师啊，谢谢您呐。
1: 是，不用客气，是老朋友还是新听众啊？
5: 我是老朋友了。
1: 啊，
5: 我
1: 用着黄石膏方的患者。
5: 啊，用1年多了。
1: 哎呦，这是我们老朋友了。
5: 哎，我三大箱了已经。
1: 哎，已经用了，买了三大箱药了。
5: 哎，对。
1: 啊，是什么病症啊？恢复的情况怎么样？
5: 这个我原来呢，心脏啊，心律不齐。
1: 嗯。
5: 另外一个呢，就是骨关节啊。
1: 嗯。
5: 有关节炎。
1: 嗯，
5: 从去年我就开始吃上了。
1: 用下来老爷子怎么样呢？感觉这方方面面的心脏啊、血压呀、骨关节呀等等这些地方怎么样呢？
5: 现在呢，我感觉我这个心律不齐的问题啊，这个早就解决了已经。
1: 嗯，
5: 到不了一个月，我这心律不齐这事儿就有明显的改善。 没吃成，好像没吃上两个月，基本上啊就没有了这个。
1: 哦，原来那个心律不齐的时候，自己有症状没有？比如说心噔噔噔跳的难受啊，这个症状有没有？
5: 啊，有啊，一阵子一阵子的，他不有这个心律不齐的时候，他有跳的这个特快呀、啊，有跳一下，跳这么三下两下就停一下。我这个呢，到严重的时候呢，到什么程度呢？我背那个 halter 啊，大约是24个小时，可能是。防早和食早啊都有。
1: 哎呦，
5: 这个到、
1: 啊、那就是
5: 两三千次，就是
1: 哎呦，频发的防早和食早。
5: 哎，这回吃完这个以后呢、我觉着现在我在这方面还是比较什么的了。我今前一日子又背一个号头，我看了、我看了看呢，现在他没有这块了。
1: 防早食早已经查不着了，
5: 现在就没有了。哎
1: 啊，太好了太好了。别的方面呢？
5: 再一个就是我这个腰腿这块，我是腰间盘突出，这腰腿这个腿这块呢是骨关节这个有炎症，还有这个滑膜炎，这块我吃的现在也早就解决了已经。原来走路啊比较困难，现在呀、我走这么4-5里地儿，我觉着还行。
1: 感觉那个关节能够承受得住了。
5: 哎，
1: 好啊，
5: 这还行。
1: 这就等于这个关节，你看老年性骨关节退行性的改变，很多人都有这个毛病。这个怎么办呢？我们常规治疗很难治的啊，退行性改变，很多人找过西医大夫治不了这个病。为什么治不了呢？因为你关节退行性改变的主要原因呢，就是由于你肝肾功能亏了，你肾不藏精了，精不生髓，髓不养骨了，骨髓不满了以后，关节就磨得受不了。通过黄氏膏方有10味药材养肾精，肾精足骨髓生啊，新的骨髓满了以后呢，你这个骨骼能够得到这种骨髓的濡养了，它这种退行性改变一点点的恢复。
5: 是，这就是一个什么？对，
1: 心脏关节方面都见成效了。别的方面呢？
5: 我那个脂肪肝这事儿啊，我通过体检我看呢。原来是重度来着，现在变成轻度了。
1: 哎呦，重度脂肪肝的跟轻度这两个概念呢。重度脂肪肝就是肝脏当中那个油脂的成分的含量就超出30%左右了。就1/3的油包了肝了。你现在成轻度的话呢，是5%-10%了。
5: 对，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我看。
1: 非常好。再接再厉，接着往下治。我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5: 好，谢谢，
1: 好，
5: 谢谢您了啊。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6: 杨老师，您好。
1: 你好。
6: 啊，我是天津，我是武清的，武清皇上店的。
1: 你是用药的患者还是新朋友？
6: 我已经用了两个半月都多了。
1: 感觉效果怎么样？是什么情况呢？
6: 我是心脏做的支架。3年前做的支架，从今年开始就有点老是胸闷憋气，上喘气费劲。我听您这个广播呀，我就天天听啊。天天听，我就想买回试试。喝点到现在，我觉着心脏不憋气了。
1: 做完支架以后呢，3年下来又心脏开始憋气了。这个往往它不是支架那儿的事情，这是哪？这个往往呢是这别的地方怕又有血管狭窄的地方。
6: 哦。
1: 所以说这就麻烦了，你别的地方再狭窄了，再有血管堵的地方，你这西医没办法，你只能找人家再给你做支架，再就把这个血管撑开了。
6: 对，
1: 但是我们现在呢，通过黄氏膏方用药呢，口服用药一点点，这个症状就改善了，这就极大的避免了这种血管再堵的风险了。
6: 我现在就说也不憋气了。 就是恢复的。

0: 挺好，跟原先差不多了。
1: 你用了多长时间感觉就不憋气，憋气就开始减轻了，缓解了？
0: 哎，用半个多月我就觉着憋气就减轻。
1: 嗯嗯，那这就咱们就不用提心吊胆的了。那个人的精气神感觉怎么样？
0: 精气神也好多了，比原先也胖了。那天我老是就天热，那天也搭着天也热，哎呀，天天出燥汗。
1: 嗯，
0: 出那汗呢都不都冒，那汗还特别凉，也不是说像天热那么热的出汗，他就是一动就出汗。
1: 嗯，
0: 我也不知怎么闹的，回来后来就听您这个广播，我就老听的，我就买了。
1: 对，那你总得尝试一下嘛。你再好的药吃不到自己肚子里面，他这个病也好不了。你为什么出汗呢？心脏病的病人很多人有这个毛病，一动就是一身汗。因为呢，叫汗为心之液，汗是心脏的专属液体。心脏上有毛病，这叫这个阳不统阴了，气不摄汗了，你就老出虚汗。啊，你看用黄石膏方用下来以后呢，心脏舒服了，你同时你出汗也少了。
0: 对，现在也不那么出汗了，我还不管，还长分量了呢。
1: 啊，现在还长秤了，长分量了。
0: 比原先吃的也多了。
1: 哎。原来食欲也不好，吃饭也不愿意吃，是吧？
0: 对。
1: 嗯嗯。
0: 睡觉也不好，现在睡觉也行了。
1: 嗯。
0: 我原先我就好像都有好吧几年了，我都记不清了啊。就说大便没拉过黄的，总是黑不唧的那个。哎，现在是黄的了，也一天一次。
1: 大便的颜色正常了。
0: 哎，也一天一次。
1: 嗯嗯，太好了。
0: 哎，我觉着效果挺好。
1: 那大便逐渐的正常，颜色越来越正常了，证明呢脾的运化功能也提高，不光是心脏好，脾也好了。你只有脾的运化功能好了以后呢，才能够源源不断的化生出气血，给心脏这大量的血液来供应。那这样这身体就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了。因此呢，心脏病的患者专门盯着去治心脏的效果好不到哪里去了。你专治心脏不调脾不疏肝的心脏病是很难治的。反过来呢，我们通过黄石膏方呢，一脏有病，三脏通治，五脏通养，整体治疗下来，你看食欲也增加了，
0: 嗯，
1: 大便也正常了，人还长了分量了，同时呢，心脏呢越来越舒服了，
0: 是，
1: 嗯，
0: 挺好这个药。那天服用这个那个他汀钙片跟这个阿司匹林，我现在把这两样药都不吃了。
1: 啊，洛伐他汀啊，心伐他汀啊。阿托和他汀啊，包括这个阿司匹林现在都停了是吧？
0: 哎，我不吃了。
1: 嗯，
0: 不吃它也倒也不难受了，
1: 感觉也很舒服是吧？
0: 哎，
1: 坚持往下吃，您看，那就按时按点的用药。我也祝你身体健康吧。
0: 哎，好，谢谢您。
1: 好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3: 啊，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啊，你好。
1: 哎。
3: 这个我吃这个黄氏益寿强身膏啊，吃了有25天了。
1: 嗯。
3: 快2片了吧。
1: 嗯，
3: 特别好啊，深了这药。
1: 25天你感觉到特别好啊？
3: 特别好，我有嘛呢？那个血压高，心脏不好，这胃口也不舒服，管那增生，还有这个过敏性的咳嗽。
1: 嗯，
3: 反正我喝完以后啊，这一天比一天强，因为嘛呢？打喝完这个，这晚上啊，有时候。也有高的时候，可是原来呢脑袋胀偏头疼，就是有一点高嘛事儿没有，没过你没有嘛反应，完事呢吃点药就嘛事儿没有了。
1: 嗯，
3: 可现在这腿呢，现在走道比原来利索多了。
1: 原来腿怎么不利索？是关节上有毛病了还是什么？
3: 原来这个增生啊，不是增生。
1: 对，骨关节也是，骨关节出现骨质增生了，走路的腿疼的受不了，尤其下楼下不了。
3: 对，
1: 现在用了25天的黄氏膏方，走路的这个腿呢疼就明显的减轻了。
3: 太减轻了， 要浇的浑身都舒服。
4: 哎。
3: 啊。
4: 嗯。
3: 现在我有嘛情况呢？
4: 嗯。
3: 原来啊，血压高时候脑袋胀啊，偏头疼，这胃跟那个心脏啊都不好受，胃也疼，胀的厉害。
4: 嗯。
3: 可现在呢，比原来舒服多了。
4: 我先问问这个血压原来是多少啊？
3: 血压原来是190左右。
4: 哎呦。
3: 吃完这药以后啊。
4: 嗯。
3: 有时候晚上高以后呢，他没有反应了，就什么偏头疼、啊。
4: 原来一高了，浑身不舒服，心脏也难受，肠胃也不好。现在呢，高的时候少了，即使是偶尔有点高的话呢，心脏、肠胃没有不舒服了。
3: 现在只是高一点，心脏也没事了，吃完药嘛事没有。
4: 原来这个心脏是怎么不舒服呢？是感觉憋气呢，心慌呢，是怎么难受？
3: 说不清啊，这抓耳挠腮的，就
4: 闹心巴拉的那种感觉、
3: 哎、
4: 是吧？
3: 哎，对。
4: 啊，现在用了黄石膏方25天，心脏的好了，不出现闹心巴拉那种感觉了。
3: 是心脏好了，这个血压现在他没有反应了，原来他有反应，他、
4: 啊、
3: 不舒服。这个他有一点嘛，你吃完药一嘛事没有，跟好人一样、
4: 嗯。那个过敏性是不是有过敏性哮喘，有咳嗽那个情况怎么样啊？
3: 这是现在没告诉你，现在过敏药我都不吃了，现在
4: 抗过敏药不用吃了，现在不过敏了。
3: 对。
4: 不咳嗽不喘了，
3: 对，
4: 哎呦，25天。
3: 我现在是嘛人呢？那表那吉阳那个大夫不错啊，态度特别好，服务也挺好。
4: 好，我一定表扬他。你就这么治啊？半个月以后再来电话，我祝你健康吧。
3: 好的，谢谢你啊。
4: 好，再见。
3: 嗯、再见。
2: 再会，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杨老的精彩讲解。如果说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黄氏养生院时刻关注您的健康，在这里有权威的、前沿的、科学的健康资讯，更有有效的、实用的、省钱的健康方法。跟着黄氏养生院，我们一起收获健康。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5: 昆明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风帆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887，老朋友更珍惜。Hot damn！ 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887，享受简单，聆听愉悦。Your music, your way。以动感节拍点亮路途。让明快的节奏直抵灵魂深处。 88.7 FM，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 FM 88.7。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6: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7: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8: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9: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7: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10: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1: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7: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2: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3: 赶紧去刷牙，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4: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3: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4: 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3: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4: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3: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4: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5: 妈妈，
16: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7: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8: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7: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9: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2: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20: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1: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目前，全球约有8.28亿成年人患有糖尿病，中国成人糖尿病患者总数已达到1.5亿人，且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糖尿病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因为病情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导致的多种慢性并发症。糖尿病控制不好，会对身体健康产生严重的危害，甚至危及生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医生是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主治医师奈琼丽医生。一位叫做关关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糖尿病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引起糖尿病的原因有哪些。
22: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主治医师奈琼丽。所有得糖尿病的病人到医院就诊呢，他都会问我平常不喜欢吃糖，我为什么会得糖尿病。这个问题的话呢，目前来说全世界都还在研究中，它跟你吃不吃糖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换一句话来说，目前引起糖尿病的病因它是不明确的，不同类型的糖尿病它的病因不同，它即使是同一个类型的糖尿病，它的病因也可以不同。总的来说呢，糖尿病它是由于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共同导致的一个慢性代谢性的疾病，本身有家里面有糖尿病的一个家族史，加上一个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暴饮暴食、熬夜、爱吃大量的甜食、喝饮料，这种情况的话就可能会增加得糖尿病的一个几率。
21: 夏彤提示您， 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控制体重、早发现早治疗、预防糖尿病，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0: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3: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4: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5: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4: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5: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4: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5: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大象新选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7: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8: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6: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的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9: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6: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0: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1: 我是一滴水，
12: 我也是一滴水。
13: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3: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2: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3: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2: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4: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5: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4: 总是不及格，

0: 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只这个欠揍啊！
0: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0: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 妈妈，
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4: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5: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6: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目前，全球约有8.28亿成年人患有糖尿病，中国成人糖尿病患者总数已达到1.5亿人，且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糖尿病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因为病情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导致的多种慢性并发症。糖尿病控制不好，会对身体健康产生严重的危害，甚至危及生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医生是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主治医师奈琼丽医生。一位叫做小蚂蚁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糖尿病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糖尿病的早期症状有哪些。
7: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主治医师奈琼丽。糖尿病的早期它是可以没有任何的症状，很多人是在体检的时候发现的血糖高。一般来说，如果出现了典型的三多一少的这种临床症状的时候呢，大部分人他的血糖可能已经很高了，基本空腹都是超过10毫摩尔每升以上，并且他这个血糖高的时间已经很长，有些人可能1-2年，有些甚至更久，只是自己不知道。因此，所有第一次来确诊糖尿病的患者，我们都建议完善一个糖尿病并发症的检查。它的目的呢，主要就是为了评估具体的一个病程，看你提供的这个病史的时间跟你实际的病程是不是符合的。还有一个作用呢，就是评估是否已经出现了一个并发症。一般确诊糖尿病病史超过5年以上的话，就需要每年都要复查一次并发症的检查。为了就是早发现早治疗，目的就是延缓并发症的进展，减少这种自残跟自死率。在血糖控制不达标出现并发症以后，经过治疗，有些项目可能我们3个月就要进行一个复查，是为了指导下一步的一个治疗方案的一个调整。
6: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控制体重、早发现早治疗、预防糖尿病，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8: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9: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8: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9: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8: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9: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9: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三百

0: 49元，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

0: 这个患者有没有尿。
1: 有没有尿很关键吗？
0: 哎，我告诉你，不管什么病，是吧？什么心梗啊、脑梗啊，是吧？先问你患者有没有尿。
1: 怎么样？说明什么？
0: 如果这个患者有尿，尿能排出来，好了，你啥病咱们抢救，该治啥病治啥病。如果没尿的话，什么病先放一边，先把患者的尿排出来。
1: 哦，
0: 你知道为啥吗？
1: 为什么呀？
0: 人的这个尿如果能够排出来的话，说明这个人的自主的排毒的这个能力
1: 还
0: 是有的。知道我们人体每天我们这个数百亿的细胞的活动，它会产生大量的这个毒素，这个毒素都是剧毒。就是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身体当中毒素排不出去的话，用不了30分钟，人就会被自己的毒素所毒死。所以说，你看，从这个角度来讲，也恰恰证实了我们人的肾脏直接决定着我们生命它的长短。是吧？尤其是你看啊，有一些什么呢？你看高血压的患者，这个高血压的患者啊，就经常会问我，说梁老师，你看啊，就是我们家这个邻居谁谁谁谁谁，是吧？人家也高血压，30-40年了，人家没啥事儿。可是我得高血压才5-6年，我这身体怎么就这么不好了，就垮掉了呢？你看你身边有这样的例子没有？
1: 也有啊，
0: 是不是？
1: 那你说都是高血压，为什么差距它就很大呢？
0: 你知道差就差在哪儿吗？
1: 嗯，
0: 差就差在同样是高血压，高血压会对我们的肾脏的功能造成破坏的，
1: 进一步的破坏。
0: 对，
1: 嗯，
0: 那有的人肾脏功能它就强，破坏的就稍微轻一点，那这个人啊，并发症几乎就没有或者很轻。
1: 嗯，
0: 但你的肾脏功能如果说要不好的话，血压这么一高，直接破坏的比较严重的话，那你的并发症就特别严重，身体就垮掉了。
1: 嗯，明白。
0: 或者是有的人，人家年轻那会儿，或者是很多年前，就开始有这个保护肾脏的一些功能，这样的工作在做，人这个肾脏就没咋被破坏，该代谢代谢，该排毒排毒。那你看看高血压30-40年怎么样？可能顶多就是夜尿多点，
1: 嗯，
0: 腿上偶尔有点水肿，你查的什么尿蛋白呀，是吧？尿潜血、尿肌酐呢？哎，都没有超标，那人家身体当然没问题了。
1: 嗯，
0: 但是你呢？知道高血压，但是呢，你没有提前的做好这个保护我们肾脏的工作的话，一旦高血压破坏了我们肾脏的功能，你没有肾脏帮助我们身体进行代谢废物、排出毒素，啊，平衡我们的内环境，你身体当中毒素排不出去的话，我告诉你，我们身体当中各种各样的平衡都会被打乱，那你身体自然而然就特别糟糕。
1: 明白。
0: 所以说，你看有的时候我们要说中医专门讲究养生。啥叫养生啊？实际上我告诉你啊，我们看到的一些什么得道高人呐、长寿之人呐，养生养生，这个生养的你知道是啥吗？
1: 养的什么呀？
0: 其实就是我们人的肾。
1: 养生就是在养肾。
0: 就是养我们的肾。
1: 哦。
0: 哎，你这个肾养好了就是在养命。
1: 嗯。
0: 因为肾主藏精啊，主命门之火呀，是我们性命之根源呐。
1: 嗯。
0: 而且你会发现哈，就是那些长寿的人、得道高人哈，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都非常注重什么呢？保精固肾。
1: 还真是。
0: 哎，减少不必要消耗。你看很多就是隐士高人是吧？电视里说的，哎呀，那不是杜撰的吗？哎，他一定是来源于生活的。
1: 对，有现实基础在。
0: 对，有一些这个隐士高人，你看他说要控制自己的一些欲望，当然那是走另外一个极端了。
1: 嗯，
0: 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0: 就是减少不必要的消耗。
1: 嗯，
0: 你肾精充足，生命力就旺盛。
1: 嗯，
0: 是吧？你看网上之前那哪年了，有那么一个视频就特别火嘛，说一个60多岁的一个道长，那个华山不有那个险峻的那个栈道吗？
1: 嗯，
0: 身轻如燕，行走跳跃如履平地。
1: 哎，我看过这个视频，从上面一下跳下来了，
0: 有吧？
1: 是吧？
0: 对啊，有没有？
1: 是轻功吗？
0: 60岁吗？轻功不是说你一下10多米啊？我看也就是。这个1米多点是吧？
1: 那也够了。
0: 咱们60岁，你想想你在干嘛呢？
1: 那大部分的我们身边的朋友，那岂不是都是天天琢磨着，哎呦，我这血压是不是高了呀？我脑袋有点晕，我得躺会儿。
0: 嗯。
1: 或者是发现完了，尿里有泡沫了。
0: 嗯。
1: 是不是肾又不好了？
0: 嗯。
1: 赶紧上医院检查检查，各种各样的药大把大把的吃。
0: 对呀。
1: 那这样的人不好多吗？
0: 你说的这些都是我们普通老百姓60岁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
1: 啊。对呀。
0: 他差就差在这儿了。
1: 嗯。
0: 差就差在人家长寿之人懂得从中医的角度提早的就开始保护。

0: 们的肾脏，养护我们的肾脏。
1: 嗯，
0: 人家这个肾脏的功能就强大。
1: 嗯，
0: 你自然而然人家的精力和体力就更加的充沛。
1: 肯定是哈，
0: 是吧？
1: 但有一点我很好奇，比如说高血压的朋友上医院，
0: 嗯，
1: 医生呢一般都会问高血压多少年了？
0: 对，
1: 要是超过5年的，那就不光给你量血压了，
0: 嗯，
1: 还得开检查的单子，去验验尿肌酐，
0: 嗯，
1: 还有尿微量蛋白。
0: 对，
1: 那您说我是来看高血压的，
0: 嗯，
1: 为什么要验尿呢？这个存不存在乱收费的现象呢？
0: 哎，这可不是乱收费，
1: 嗯
0: 啊，这个不是学医的人可能就理解不到这个问题。
1: 您说它是合情合理的？
0: 对，是非常关键的。
1: 哦，
0: 啊，这个不存在乱收费的事儿，完全是医生对你一种负责任。
1: 嗯，
0: 为什么你看高血压超过5年的都会让你验尿？
1: 嗯，
0: 好多高血压的患者之前什么异常情况可能都没有，但是验完尿了，验完血了才发现，哎呦，你的肾功能就剩一半了。
1: 嗯，
0: 临床上他就是这样，高血压性的肾病，我告诉你，你自己是很少能够在早期发现的。
1: 嗯，
0: 不发现则已，一发现，等你有症状了，肾脏的功能往往就是已经损伤的非常非常严重了。
1: 哦，
0: 你看看，
1: 那您说高血压它不是血压的事儿吗？它跟肾有什么关系啊？
0: 哎呦，这关系太大了。
1: 嗯，
0: 肾脏吧，它实际上是我们高血压这种疾病最终的一个靶向的器官。
1: 嗯，
0: 什么叫靶向器官？就是一旦你身体血压升高了，我告诉你，直接受损的这个器官就有肾脏。
1: 嗯，
0: 因为咱们人体啊，尿液呀，怎么形成的呢？它是经过我们的肾脏的肾小球细胞，然后啊，整个循环一遍，滤过一遍，形成的尿液。有用的留下，没用的废物排出体外，对吧？
1: 嗯。
0: 那么肾小球里面这个滤过尿液的这个膜，我们临床上叫基底膜，
1: 有点像下水道的过滤网。
0: 哎，差不多就这个意思。那么当我们人的血压升高了，
1: 嗯，
0: 你肾小球内在的压力就会直接的增加。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刚才提到的基底膜就会造成严重的损伤。
1: 嗯。
0: 就好比是下水道那个过滤网，如果你水流大的话，是不是冲击量它就大？
1: 嗯，
0: 就造成过滤网怎么样，就会出现损坏，网孔是不是就变大？
1: 嗯，
0: 不仅它会把你个尿液它就漏出来了，最主要的是还让原本应该留在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些白蛋白也彻底的漏出来。那这个时候验尿就有个数据了，
1: 嗯，
0: 叫微量白蛋白，它就会增高。
1: 嗯。
0: 这就是高血压损伤我们肾脏的一个早期的表现。
1: 怪不得说让验尿呢。
0: 对呀、啊，
1: 我记得还让验血肌酐，好像是。
0: 哎，肌酐是什么呢？是我们肌肉里的一个代谢的废物。
1: 哦，
0: 本来它也是应该通过代谢排出体外的。
1: 哦，
0: 但是随着高血压的时间的增多，
1: 嗯，
0: 我们肾脏的肾小球细胞的这个血管基底膜，刚才讲了，是不是损伤的越来越严重了？
1: 嗯，
0: 那么损伤严重了之后啊，它会出现一种什么呢？变性，这种变性叫纤维化。
1: 嗯，
0: 什么叫纤维化？就是瘢痕。
1: 嗯，
0: 没有弹性了，那这个肾脏的功能就越来越差了。那身体当中的毒素，它就没有通过代谢的作用把这毒素排出体外了。
1: 嗯，
0: 所以说你身体当中的肌酐本应该是通过这个滤网排出体外的，但由于这个纤维化了、瘢痕了，你这个肌酐它排不出去了，结果它会怎么样呢？它会滞留在我们血液当中，那你这时候一验血、
1: 哦、
0: 血里面这个血肌酐指标是不是超标了？
1: 是呢，
0: 也就代表你肾脏受损的进一步的加重了。往往这个时候你看患者会出现排尿越来越少，然后质量也变得很差。
1: 嗯，
0: 该排的排不出去，该滤的滤不出来，代谢废物在我们身体当中堆积，那这个时候你的血钾、你的血钠各项指标都会出现异常。时间一长了，我们常说的尿毒症，尿毒症怎么来的？就这么来的。
1: 那这可挺吓人呢。
0: 对啊，但是高血压的患者吧，就是出现肾脏的问题吧，有很多人往往没有想过它跟我们的血压有关系。
1: 嗯，
0: 把这层关系都给忽略了。然后肾脏呢，我说了它还是个哑巴器官。
1: 嗯，
0: 早期受损的时候吧，它没有明显的症状，就是它是在我们身体当中默默的受损，而我们身体感受不到，
1: 它先不吱声。
0: 对，到中期的时候也仅仅有一些人可能感觉到，哎呀，

0: 上没劲儿，
1: 哦，
0: 食欲下降，有的人眼睛肿了，这个腰腿有点酸胀，就这样的感觉已经是中期了，而这个时候好多人还是不在意的。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难怪哈，就大家可能会不在意，
0: 嗯，
1: 因为这些小症状可能平时没休息好，上火了，或者水喝多了，也有类似的情况啊。
0: 心情不好也会有这样的症状，
1: 谁也不可能说一下子想到，哎呀，我肾功是不是受损了？
0: 对，
1: 有些老年人警惕性高的，可能会觉得哪不对劲儿了，
0: 嗯，
1: 就跟儿女说说，儿女都觉得，爸呀妈呀，是不是有点矫情了？
0: 是啊。
1: 因为吧，疾病他没有办法感同身受，
0: 是
1: 他们可能觉得就这事儿，上火没休息好呗，没多大个事儿，过几天可能就好了。
0: 对，
1: 嗯，
0: 就是往往在这种情况下，等我们的尿里面出泡沫了，变成牛奶的颜色了，或者是腿开始出现大面积水肿，还不消退了，你这时候再去医院检查，尿蛋白已经好几个加号，
1: 嗯，
0: 那肾脏的功能指标也出现了异常，
1: 是，
0: 那这个时候你说是不是已经晚了？
1: 嗯，
0: 肾脏实质性的损伤已经完全的造成了，啊，这就是我们临床上高血压人群面临的一个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并发症，
1: 嗯，
0: 啊，所以说高血压的人群吧，咱们不能光想着你这个血压的问题，你在降压的同时一定要做好保护我们肾脏这个器官啊，把它的这个健康提升到最重要的一个位置上来。
1: 嗯，我记得刚才您不说了吗，肾脏啊是高血压的靶向器官，
0: 对，
1: 就是说高血压肾病，有高血压的人一定会面对潜在的风险的，
0: 是的，
1: 是时间早晚和程度轻重的问题，所以说补肾护肾是每个高血压的患者都必须要高度重视起来的头等大事。
0: 对，
1: 梁老师刚才您说了高血压和肾脏它是互相影响的，
0: 对呀，
1: 那是不是我把血压降下来肾脏就安全了呢？
0: 其实静时你这么想就有点太简单了。
1: 简单，
0: 这个血压表面的数值我们通过一些降压药是能够降下来的，但是背地里高血压对我们肾脏的伤害可能还在继续的加重。
1: 嗯，
0: 就是我曾经有一个60多岁的一个患者嘛，他就是啊，这血压控制的一直都不错，
1: 嗯，
0: 甚至啊，就是在130-80左右，你看这都是完全标准的血压了，
1: 嗯，
0: 而且它都持续3年左右的时间了，就这个血压值，
1: 嗯，
0: 但是呢，当他因为乏力来到我们医院就诊的时候，我再给他做检查结果，啊，我就发现了，已经显示出来的，他这个肾脏的功能已经接近肾衰的边缘了，
1: 哦。
0: 然后我跟他说完了以后，他就特别不理解，说我血压控制这么好，怎么肾脏还会出现这个肾衰的这样的问题呢？
1: 对呀，我们也不理解呀。
0: 不理解吧？
1: 嗯，
0: 我告诉你为什么，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它就像是好比是一场持续了很多年的一个大洪水，虽然说你现在把堤坝加固了，水位降下去了，嗯，但是洪水对堤坝的根基的冲刷和腐蚀是不是早已经造成了？
1: 嗯，
0: 那些看不见的一些裂缝啊、空洞啊，它并不会因为你水位下降，它就自动愈合的。
1: 嗯，
0: 那你这个血压持续异常那么多年，我们肾脏可能已经造成了一些损伤了，只是你毫无察觉而已。
1: 明白。
0: 当你靠药物把这血压降下来了，其实你的肾脏早已经是伤筋动骨了。
1: 嗯，
0: 它很难再自愈了，而且更隐蔽的是啥呢？有些高血压的患者体内的炎症反应和氧化应激并没有因为血压的下降而完全的停止，它还在进一步的加重，
1: 就是说这些幕后黑手依然在暗地里偷偷的破坏着肾脏。
0: 没错，
1: 哦，
0: 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即便很多高血压的患者用这个强性的一些降压药把这血压值控制下来了，但是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些微小血管它同样还会在慢慢的硬化，慢慢的萎缩，
1: 嗯，
0: 我们肾脏的损伤还在继续当中，
1: 嗯，
0: 而且肾脏的功能一旦受损了，它会自己分泌这个血管紧张素的，
1: 嗯，
0: 就它反过来讲它也会加重我们高血压的 这个血压的不平稳和这个增高的问题，
1: 就肾性高血压嘛。
0: 对，肾源性高血压。
1: 那照您这么说，

0: 高血压伤了肾，肾坏了又加重了高血压。
1: 对，
0: 这不就成了一个死循环了吗？
1: 可不吗？
0: 那现代医学这么发达，没什么好办法打破这个死循环，把血压稳住，又把肾给护住吗？
1: 其实你这个问题啊，我们临床上早就已经认识到了。
0: 嗯，
1: 但是我们目前临床上治疗这个高血压最尴尬的也是这个两难的这种地步。
0: 嗯，
1: 我们这么说吧，就是你看我们常用的一些，比如说临床的常规降压药，比如说咱们说的这个缬沙坦，就沙坦类的，
0: 嗯，
1: 或者什么什么普利，或者什么什么地平，就这类的降压药，我们很常见吧？
0: 嗯，
1: 这些降压药它主要的作用就像是给一个高速运转的压力过大的系统强制的降温，强制的让它降下来，减压，就这么个作用，
0: 把压力降下来。
1: 对，
0: 对肾脏的冲击那不就小了吗？
1: 理论上应该是这样的，但是你想过没有，你那个肾脏的过滤网，肾小球的基底膜，它早已经被这个高压冲击的千疮百孔了。
0: 嗯，
1: 那这个时候虽然说我靠这些降压药把压力降下来了，但是我们肾脏的这个基底膜的这个破洞它是不是还在呀？
0: 嗯，
1: 该漏的蛋白它还在漏啊。
0: 嗯，
1: 该代谢不出去的那个毒素它还在堆积呀。
0: 嗯，
1: 就像水管子破了啊，你只是把这个总阀门给它关小点，那水不喷了，是它不漏的那么猛了，但是它还在滴答滴答的往外漏嘛。
0: 对，
1: 根本这个问题它也没有解决呀。
0: 对，
1: 而且更棘手的是什么呢？有些保护我们肾脏的一些降压药，在肾脏功能已经受损严重的阶段使用，甚至会出现一些矛盾。
0: 矛盾？
1: 哎，矛盾。
0: 保护肾脏的药它能有坏处吗？
1: 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沙坦类的和这个普利类这样的降压药，
0: 嗯，
1: 它是降低我们肾小球内部的压力的，
0: 嗯，
1: 减少这个蛋白漏出的一个常用的药物，但是肾衰竭中晚期的患者用了这个沙坦类的和普利类的这样的降压药的话，我们临床大夫会发现这个患者的血肌酐他这个水平不降反升，
0: 那不帮倒忙了吗？
1: 帮倒忙了，你知道为啥吗？
0: 嗯，
1: 因为你肾脏的最小的单位也就是肾小球已经大量的坏死了，
0: 嗯，
1: 剩下少数的肾小球呢，它在超负荷的运转工作，
0: 嗯，
1: 就是以前是整个肾来完成的，现在就是三分之一的肾在完成工作了，这不超负荷了吗？
0: 嗯，
1: 而这一类的刚才说的这个沙坦类的和普利类的降压药，它会改变我们肾小球内部的压力的平衡，
0: 嗯，
1: 虽然说减轻他们的负担了，但是它也导致了整个肾脏的滤过率出现了大面积的下降。
0: 嗯，
1: 啊，就像一个人本来就是干活慢的一个工人，好，干脆放慢速度，你让他再休息一下，那结果是不是整个工作他就根本完成不了了？
0: 嗯，
1: 啊，结果就是我们肌酐排的就更少了，血肌酐就大量的升高了。那医生这个时候就陷入两难了，你不用药吧，他肾病会进一步的发展；用药吧，还会加速我们的肾衰。
0: 对呀，
1: 啊，只能非常小心翼翼的减量。增量减量增量来回的进行调节，甚至有的时候还得让患者停一段时间药。
0: 那关键是这也太难了。
1: 对啊，
0: 那利尿剂呢，它不是能消肿吗？
1: 利尿剂肾功能差的时候，我告诉你，利尿剂用上了之后效果会大打折扣。
0: 嗯，
1: 它需要大量的利尿剂的使用。
0: 嗯，
1: 但是大量的利尿剂呢，它又容易引起什么呢？我们身体当中的电解质的紊乱。
0: 嗯，
1: 比如说低钾呀低钠呀，或者是尿酸升高啊，甚至导致血容量的不足啊，
0: 嗯，
1: 反过来它也是对我们肾脏进一步的损害，这又是一个坑。
0: 听着我们都觉得头大，
1: 是不是？
0: 嗯，
1: 所以说你会发现现在有时候咱们上医院的这个肾病科治疗肾病，你别管是泌尿科还是内分泌科，是吧？要提升肾脏的功能，医生都会给你开一些中成药啊，你像这个肾康宁，
0: 嗯，
1: 大家伙用过吧？听过这个药吧？
0: 嗯，
1: 就是想通过中药的方式来补脾温肾活血利湿啊。西药咱们刚才说了，它用药是两难的，是尴尬的一种位置，所以说你要想提升我们肾脏的功能啊，一定要换思路。
0: 那有效果吗？
1: 效果是有，但是并不全面。
0: 嗯，
1: 啊，因为这类中成药吧，它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协调和辅助的作用。
0: 嗯，
1: 就好比是你肾脏是一块电量快要耗尽的电池，用这些中成药呢

0: 通过这个补品温渗，实际上它就是优化一下你的电路而已。
1: 嗯，
0: 让你的电池里这个电呢，是你剩的不是少了吗？
1: 嗯，
0: 那让你怎么样呢？用的慢一点，效率再高一点，但是它没办法给你这块已经溃电的电池重新注入最核心的电能。
1: 明白，
0: 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1: 明白。
0: 我们肾脏受损伤之后，到最后啊，这个耗竭的一定是最原始的我们先天的能量，我们说叫肾精。
1: 嗯，
0: 那普通的一些中成药根本就起不到补充的作用。
1: 那你说按照这个方法来的话，它也是陷入到了一个死循环当中。
0: 死循环，但是我告诉你，还是有破局之药的。
1: 嗯，那得破呀。
0: 对啊，我讲一个真实的案例啊。国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泌尿科的一个专家，
1: 嗯，
0: 田中医生，他一辈子专门治疗拿手的就是治疗肾脏的疾病，
1: 嗯，
0: 结果啊，治了一辈子肾病了，他自己却得了高血压性的这个肾病，
1: 嗯，
0: 啊，等到严重的乏力水肿的时候，这么一检查，他的血肌酐已经高达多少，你知道吗？
1: 嗯，
0: 2.8毫克每分升了，
1: 哦，
0: 就肾小球的滤过率只有25毫升，
1: 哦，
0: 已经达到了高血压肾病四期的一个危险了，就是离这个尿毒症啊和透析就是一步之遥了。
1: 那他身为专家，一定得给自己用上最好的西药吧？
0: 没错呀，他就立刻用了什么标准的，刚才提到的沙胆类的药物来降压护肾。
1: 嗯，
0: 但是很快，刚才说的，我说那些尴尬的禁忌，他就遇到了，
1: 他也会发生。
0: 哎，这类药物导致他的肌酐上升到3.1了。
1: 嗯，
0: 然后还出现了高钾血症，是吧？不得不把这沙胆的这个药物给它减下来。
1: 嗯，
0: 然后用了什么呢？利尿剂消除它的水肿，但是效果仍然很差。
1: 嗯，
0: 加大剂量吧，怕伤肾；多重用药吧，怕副作用，让他苦不堪言。你看看，
1: 专家都两难不会了。
0: 对啊，
1: 那怎么办呢？
0: 所以说，他能用的西药该用的都用了，就是没啥好办法。
1: 嗯，
0: 那最后他怎么样？寻求中医的帮助，你知道吗？咱们的中国的中医啊，在东南亚地区啊，特别受人尊重和敬仰的。
1: 嗯嗯，
0: 他们那边的很多的是专门研究《黄帝内经》的机构，研究中医中药的机构，是吧？他们把研究出来的成果叫什么？叫汉方。
1: 嗯。
0: 那么就在当地吧，有一家非常著名的肾病的医院，啊，他就是基于汉方的这个成果，专门来治疗我们肾病的。啊，当时这个田中大夫就到这家医疗机构去住院了，治了3个月，这个神奇的事情还真就发生了。
1: 你快说说。
0: 他的血肌酐水平从 3.1 降到 2.5 了。
1: 嗯，
0: 这是第一次出现了有意义的这种下降，同时他这个尿的这个微量白蛋白的指标也有显著的改善。
1: 嗯，
0: 肾小球的滤过率从25回升到了32，就像是一潭死水突然间注入了活的这个水源一样，整个肾脏的代谢，它这个微环境明显的出现了扭转。
1: 那他本人感觉怎么样呢？
0: 他自己说啊，他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
1: 嗯，
0: 最明显的感觉就是以前那种特别缠人的啊，骨头缝里透出那种乏力感已经消失了。
1: 嗯，
0: 就身上觉得哎有点劲儿了，之前肿得像萝卜一样的这个小腿，哎，水肿消退了一大半。
1: 嗯，
0: 晚上也不再频繁的抽筋了，皮肤上那种莫名其妙的瘙痒的感觉也减轻了不老少。
1: 嗯，
0: 吃饭也有胃口了，恶心的感觉越来越少了，然后排尿啊也变得异常的顺畅，尿量也增加了。其实所有的这些变化吧，都指向了一个事实，就是他这个身体里积攒的毒素能够被有效的排出体外了。
1: 嗯，
0: 他体内的内环境正在恢复一种平衡，然后他坚持治了就不到一年的时间，就从这个四期的肾衰竭的这个边缘拉回到了二期的早期。
1: 嚯，从四期调整到了二期。
0: 对，
1: 那这效果也太逆天了。
0: 可不吗？
1: 在肾病医院他用了什么样改良的汉方啊，能效果这么好？
0: 我告诉你，他的这个汉方主要的原材料就是药用级别的这两天我提到的海胆黄制剂。
1: 哦，海胆黄制剂。
0: 对，药用级别的。我告诉你，这个海胆黄提取物啊，它可是咱们中医药当中12800种中药材当中为数不多的单药大组方。
1: 哦，
0: 它自己一味药啊就是一个非常大的组方。

0: 能够平补我们的肾阴和肾阳，让我们的肾阴肾阳同时都给它补上去。
1: 嗯，
0: 人的精气神会逐步的提升，而且它也是唯一被经典明确记载的以后天补先天、填精生髓的一味圣药。
1: 嗯，
0: 你看看，
1: 那你说以后天补先天，它是什么意思呢？
0: 先天我们顾名思义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这个肾精，
1: 嗯，
0: 是我们一个人的生命的本源的能量，
1: 嗯，
0: 那么与生俱来的带的这个肾精，你用一点永远是少一点的，
1: 嗯，
0: 而后天指的就是我们通过我们这种特殊的圣药中药材获取的一些能量，
1: 嗯，
0: 普通的中药材呢，在后天的层面上只能是进行调理。而这个药用级别的海胆黄提取物，它被称为是我们肾脏的续命散呢。
1: 嗯，
0: 它的作用直接能够填补我们先天的肾精不足。
1: 嗯，
0: 相当于是给我们这块快要耗尽的电池，直接更换了全新的电芯，从能量根源上进行重新的重塑。你看看，
1: 那他说能做到后天补先天，他就真能补上，能做到？
0: 我告诉你，这可不是说是他自己张嘴说的、
1: 哦、
0: 是我们中医界的大家们实践出来的，
1: 总结出来的。
0: 对，因为海胆黄里面有一个特殊的成分，这个特殊的成分叫什么呢？叫结构蛋白。
1: 嗯，
0: 还有细胞活性因子，专门修复我们肾小球和肾小管的原材料。所以说海胆黄提取物呢，里面的成分被我们人体吸收之后，能够靶向性的聚集在我们肾脏当中，
1: 嗯，
0: 特别是受损的肾小球的区域，然后参与并促进我们基底膜的修复和重建，就把你这个已经破了的过滤网实实在在的给你补上。过滤网修好了，你的蛋白是不是就不漏了？
1: 嗯，
0: 肌酐能够顺利的排出去了，那你肾脏的功能不就恢复了吗？所以说当时这个田中医生啊，他才能够从四期退回到二期，
1: 嗯，
0: 啊，肌酐和尿蛋白指标逆转了，这不是简单的调理啊，它是真正的器官层面的一种修复。
1: 那这个药材确实有本事啊。
0: 对呀、
1: 啊，能通过后天的摄取来直接补充先天的肾精，
0: 嗯，
1: 等于给生命的基础啊，它的根基注入到了新的能量了。要么怎么说叫肾脏续命散？
0: 对呀、啊，
1: 那这么神奇的东西，我们去医院怎么没见着呢？医生从来没给我们开过。
0: 哎呦，这里面的原因就很现实了。
1: 现实，
0: 首先我告诉你，它这成本特别高。
1: 嗯，
0: 不是所有的海胆都能用，对这个海胆的品种、生长环境，包括捕捞时间、提取工艺，我告诉你都达到了一种苛刻的级别。
1: 哦，
0: 它才能够达到这个药用的这种层次。
1: 嗯，
0: 必须是药物级别的，而且呢要在这个海胆最肥美的一个季节采用低温生物技术提取，才能够保证它的活性，
1: 嗯，
0: 才能够保证它的药效，
1: 嗯，
0: 所以说这一套这个提取工艺下来，它的产量是非常低的，那你说这个价格是不是自然而然非常昂贵？
1: 嗯，
0: 很难进入到医保体系当中和这个常规的医院的采购目录当中，
1: 是
0: 吧？
1: 怎么跑到东南亚国家用了呢？
0: 东南亚的国家吧，一直都非常觊觎咱们的这个中国中医药的一些经典瑰宝。
1: 嗯，
0: 对于咱们中药汉方的这个一些领域啊，他研究吧确实比咱们专。
1: 嗯，
0: 他们从《黄帝内经》当中就找到了关于这个海胆入药的这个记载。
1: 嗯，
0: 然后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进行现代化的研究，也确认了它里面的有效成分能够修复我们肾脏的肾小球细胞惊人的效果。
1: 嗯，
0: 但他们自己海域的生产这个海胆吧，都是这种食用为主的，它达不到这个药用级别。
1: 嗯，
0: 里面的这个结构蛋白和这个活性因子，它含量非常少，不足。这有点像什么呢？像人参种类也有很多吧。
1: 嗯，
0: 但大家伙最认可的还是咱们中国的长白山的野山参。
1: 道地嘛。
0: 哎，药效是比较好的，比较足的。所以说呢，他们才会大量的从咱们国家进口这个药用级别的海胆黄，用在人家国家的临床上。
1: 嗯，这个有点什么心情呢？很复杂啊。
0: 嗯，
1: 说墙内不香，墙外香啊。
0: 哎，对，
1: 那这么厉害的东西，是不是只有肾衰竭如此严重的患者才能用上？那像可能刚有点高血压，体检有点微量蛋白尿啊，或者是偶尔夜尿多的朋友，我们能用吗？
0: 那当然可以用了，
1: 就轻的也可以。

0: 告诉你，越轻的用的效果越好
1: 啊，趁早。
0: 对，别忘了人家这家著名的肾病医院，人家核心竞争力就是利用这个海胆这个制剂，就靠它治疗了无数肾脏功能减退的一些患者，
1: 嗯，
0: 把肾衰的脚步都推迟了5到10年。
1: 嗯，
0: 你别管是高血压肾脏的一些问题，还是糖尿病一些肾脏的问题，在早期干预，我告诉你它价值是更大的。
1: 嗯，
0: 啊，等于说你用了杀牛的刀来杀鸡，控制肾脏的损伤越早期它这个效果越好。当这个肾小球的基底膜刚出现微小的损伤的时候，你要是真有机会把这个填精固本修复基底膜的这个药用级海胆黄的提取物用上的话，及时修补，阻止蛋白的漏出，那有助于咱们血压的长期的稳定，
1: 嗯
0: 啊，甚至减少波动对我们肾脏的冲击，
1: 嗯，对稳压它也有好处啊。
0: 那当然了，你比如说咱们持续出现什么夜尿啊、啊乏力啊、腰酸呐、啊、胃寒呐、啊、这些情况，实际上都是我们肾精肾气不足的一个表现，
1: 嗯，
0: 你在这个时候啊，真要是用上这个药用级别的海胆黄，它能够极大的延缓甚至阻断我们肾脏病变的这个进程，
1: 嗯，
0: 啊，可能让你未来的十几年是吧，都远离这个肾脏衰竭的威胁，
1: 嗯，
0: 啊，为咱们的先天之本来续命。
1: 还真是啊，听老师讲这些，我们也明白了，护肾它不是一句空话，它不是说简单的吃两片药，而是要找到真正能修复根本、补充先天能量的方法。对于高血压的人群来说呢，盯着血压的同时，更需要关心一下默默付出的肾脏了，对不对？
0: 没错。所以说刚才你说的人的命天注定，
1: 嗯，
0: 我觉得天注定只注定了一半，
1: 我们自己还有一半。
0: 对，另外一半咱们自己来定，
1: 嗯
0: 啊，自己注定的这一半里，呵护好我们的肾就是抓住了最关键的那把钥匙，
1: 嗯，
0: 而保护好我们的肾一定要有智慧，要懂得分清什么是标，什么是本，如何才能够从根源上解决我们的问题，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1: 确实是这样，如果大家有问题呢，也记得随时联系我们，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喂，梁老师啊，你好。
4: 哎，你好啊。
5: 啊，那个啥，我再问一下，您说的那个药用海胆黄，我听了以后特别感兴趣
4: 啊。
5: 我再问一下，咱们那个啥时候能不能那个发放一批啊？
4: 哦，你这是就是肾脏有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吗？是这意思吗？
5: 是的，我是糖尿病患者
4: 啊，
5: 检查确诊这个病有10多年了吧？
4: 哦，
5: 原来嘛，这个血糖就控制的不好。
4: 嗯。
5: 用了咱们这个液态降糖剂嘛，
4: 嗯
5: 啊，血糖控制的确实还不错，
4: 嗯，
5: 特别的稳当，有时候把这个。

0: 卖那个多吃两口，血糖也没有高的这个迹象，
1: 那挺好啊。
0: 所以我感觉自己也挺满意的、
1: 啊。那就挺好呗，是吧？为啥呢？你知道吗？因为咱们给大家伙推荐那个液态降糖剂啊，它是定向再生我们人的胰岛贝塔细胞的，啊，就是从根本上恢复了咱们自身的这个胰岛调节血糖的能力，啊，所以说它跟这个普通的我们临床的一些降糖药啊，它是不一样的。那、啊、临床的那些降糖药呢，它是刺激我们的胰岛多分泌胰岛素的，而且这个液态降糖剂啊，它是首个获批的西医中药组方。啊，而且它是300斤的中药材才浓缩成1两的液态呀、啊，所以说它用的这个效果好，也是这个再正常不过的。很多人我告诉你啊，有的人就用个5天8天的，我告诉你指标就有明显的改善，就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现象啊。
0: 对，咋说？因为用了嘛，我很有发言权嘛。
1: 嗯，
0: 这个降糖这个效果其实没得说。
1: 嗯
0: 啊，我是时间也不长，2个多月吧。
1: 嗯，
0: 血糖就很平稳了。
1: 那挺好。嗯，
0: 哎。可是从去年那一检查嘛，那个坏了，为啥？尿微量白蛋白超标
1: 啊、哦，在尿里面微量的白蛋白超标了哦。
0: 对对对对，还有这个肾小球过滤率嘛，那个也不正常
1: 啊、哦，滤过滤不正常。
0: 医生那个当时啊给我贴了那个啥达格列宁，
1: 嗯，
0: 还有那个羟苯磺酸钙，
1: 嗯嗯，
0: 还有那个啥托拉塞米片嘛，
1: 啊，激素也用上了。羟苯磺酸钙呀、啊，它是保护我们肾脏的一种药物，是吧？它能够改善我们微循环啊，减少这个蛋白尿的出现。托拉塞米片呢，它是利尿剂啊，但是它有这个激素的成分啊。
0: 对，反正那个呢，就吃完贴的这个药以后，我这个腿那个肿啊，一直还没有消得利索
1: 啊，腿还是肿是吧？嗯，
0: 对对对，眼皮吧，脑也是那个浮肿，
1: 嗯。
0: 再一个，那个尿里这个泡沫也没有减少啊。
1: 哦，
0: 我还问了，他说是，啊，你这个代谢这个吸收不好
1: 啊，
0: 用药这个效果慢一些
1: 啊，
0: 只能继续要多用一段时间吧，看这个效果
1: 啊。
0: 所以我这个心里面一下子就没底儿了。
1: 我告诉你，你这种情况啊，不用没底儿，你这种情况是非常典型的。为啥呢？啊，很多糖尿病的患者这个血糖控制住了。但是呢，他早期的这个高血糖啊，已经把我们的肾小球过滤网啊，怎么样呢？给腐蚀坏了，
0: 啊，
1: 把我们的肾小管的这个微细的这种毛细血管早就给它糖化了，或者是氧化了，造成了一个损伤了，影响我们这个肾脏的一个排毒过滤的能力了。所以说你现在血糖控制住了，但你这个肾脏它早就被受损了，肾小球过滤也不好了，体内的这个蛋白都漏出去了。然后你尿里头自然有大量的这个泡沫，再加上身体当中多余的水分代谢不出去，你身上不就水肿吗？而且你吃的药呢，我告诉你，哎呀，怎么说呢哈，大夫也说了它慢，但是你要是经常用的话吧，你想过没有，这些药物最后也得通过我们肾脏去代谢吸收啊，你肾功能是不是你现在已经受损了，如果再常年用这样的西药的话，它反过来它也会影响我们肾脏的功能啊，这是很矛盾的啊。
0: 对对，您说的太对了。
1: 嗯，
0: 反正就因为这个事儿吧，其实我挺犯愁的。结果那个啥，过年的时候，我妹夫那个人家从国外探亲回来以后啊，
1: 嗯，
0: 在我身边那个好一度那个显摆啊，
1: 嗯，
0: 他之前那个肾也不好，
1: 嗯，
0: 像什么那个尿蛋白呀、这个肌酐呀、什么肾小球过滤率啊，
1: 嗯，
0: 反正都也挺高的，我知道。
1: 嗯嗯，
0: 这不人家出到国以后啊。吹嘘啊，他那个国外的闺女啊，给他买的什么好药，吃了半年啊，这些指标都下降了
1: 啊。
0: 我虽然那个看不到他那个嘚瑟劲儿吧，
1: 嗯，
0: 但是我明显看上去人家那个啥，精神头足了不少
1: 啊，就事实在那摆着呢，是吧？
0: 哎，说话有劲儿，人家那个腿脚确实也不肿了，
1: 那、
0: 所以我心里面就感觉很痒痒，
1: 嗯，
0: 我还问了一下
1: 啊，他用的啥呀？
0: 他说吃的是海胆黄
1: 啊，就是海胆黄呗，呵，嗯，
0: 哎，海胆黄吧，
1: 嗯。
0: 当时我一听，我说海胆，我说那海鲜市场那个就有啊，
1: 嗯，
0: 所以我立马赶快就买来吃嘛，什么那个蒸蛋呀、刺身呀、坏的花样，
1: 嗯，
0: 结果吃了一大通，
1: 有效果吗？
0: 哎，甭提了，甭提了，
1: 嗯，
0: 血压吃的还有点高了
1: 啊，你看，嗯，
0: 除了尝一个鲜劲儿吧，
1: 嗯，
0: 我没啥感觉，啥感觉都没有。
1: 我告诉你啊，你完全误会了，就是市场上卖的那种海胆呢，它是食物，明白吧？真正的海胆黄呢是药用级别的，它是从海胆黄里头它提取的一种提取物，和你吃那海胆完全是两回事儿啊！你市场买的海胆，你吃

0: 藏个仙儿没问题，但是你要想药用级别的海胆黄的话，它一定是里面的提取物，而且对海胆的品种啊、生长环境啊、捕捞的时机啊，然后提取的工艺啊，有极高的要求呢，才能够达到药用级别的。所以说，你吃那个市场上买那海胆，我告诉你，它能有效果才怪呢，药性微乎其微。
1: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2: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而且菜市场买那种海胆啊，你还不能多吃啊，因为海胆它这个性情是偏寒凉的，吃多了对你血压没有好处的啊。
3: 哎呀，感情我真的还就吃错了。
0: 对，这不两回事儿啊。咱们中医上讲啊，肾主藏精，这个精啊，就是咱们肾脏的一个功能的物质基础。而药用级别那个海胆黄啊，被誉为是我们肾脏的续命伞，它是唯一一个能够以后天补先天的一个药材，它能够补充我们肾脏最根本的这个精啊，明白了吧？精足了，它能够化气，气能够成神，精气神都足了，你肾气也足了，它就能够推动我们肾脏的正常工作了。而且你精气神都补上了，你人自然而然就有劲儿呗。而且我告诉你，这个海胆黄的提取物啊，不光咱们中医认为它好，西医现在也研究出它有神奇的地方了啊，非常好。
3: 那个意思是中西都认可了呗？
0: 对呀，现在都认可的了啊。现在西医发现哈，这个海胆黄提取物当中，它有不可代替的我们肾脏的那种结构蛋白的成分啊，这是修复我们受损的肾小球啊、肾小管啊这些肾脏细胞最直接的原材料。你其实我们人为啥这个肾脏受损了很难修复呢？归根结底就是我们这个原材料没有。那你要是把这种药用级别的海胆黄提取物用上的话，等于说给我们提供了修复肾脏过滤网的原材料了，然后它就慢慢能够修复好了。那那个时候我们的尿蛋白呀、肾小球滤过率这些指标自然而然它就恢复过来了，明白吧？啊，
3: 哦，哎呀，您这么一说的话，我全明白了。
0: 对，
3: 怪不得我佩服人家能好，我他那个其实补到根子上去了。
0: 对对，嗯。
3: 那梁老师，咱们这个海胆黄，咱们有机会用上不？
0: 咱们健康全球购啊，一直是帮助大家伙在全世界找这种高端的健康的好产品的。只要对大家健康有帮助的，我肯定会想办法帮助大家伙解决的。我们专家团的成员已经开始跟这个真正的药用级别海胆黄的生产企业，我们在对接啊，相信不久肯定会有好消息的，好不啊？
3: 行，那太好了。行，等发放的时候啊，我第一个报名了。
0: 好，这样有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的。咱们坚持收听节目就行了，好吧？啊，
3: 好，
0: 哎，
3: 谢谢，
0: 再见啊，
3: 谢谢，
0: 好，再见，
3: 再见。
4: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的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的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可要跟你通话了。
0: 是吗？哎呦啊。
5: 啊。
0: 多大年岁了？
5: 我今年78。
0: 啊，78岁，好
5: 啊。
0: 好
5: 啊，
0: 嗯。
5: 我听你的节目有段时间了吧？
0: 哦，老朋友了也是，是吧？哦、
5: 对，
0: 啊，
5: 我的产品也蛮好样。
0: 咋样啊？用的呀？这些产品？
5: 这个香皂吧，我浑身刺头，洗澡就抹。
0: 啊。
5: 脸上的斑吧也渐浅。
0: 好。
5: 挺好。
0: 啊、浑身痒的事儿，这解决没？
5: 也见轻了，把花茶见风还有点痒。
0: 啊，少见风啊。
5: 啊。
0: 不错啊。
5: 嗯，
0: 还用过啥？
5: 那个辅酶秀石，
0: 嗯，
5: 吃的也挺好。
0: 原来心脏不好啊？
5: 嗯，心脏不好，反正那个上楼啥嘣嘣直跳的。
0: 哦，
5: 嗯，
0: 现在用完辅酶秀石呢？
5: 吃的挺好，现在。
0: 啊，现在没跳的那么厉害了，
5: 嗯、
0: 是不？
5: 对，嗯。
0: 好，这不错。
5: 那个鱼油。
0: 啊，鱼油。
5: 鱼油买吃的挺好，浑身挺有劲儿的，反正。
0: 有劲儿了是吧？那就这最大的变化了啊！
5: 对，嗯，梁、
0: 嗯、
5: 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你
0: 啊，你说吧，什么问题？
5: 我就是那个，我也没听到你讲有这个毛病的。
0: 什么毛病？
5: 我就是

0: 就是有点那个子宫脱垂。
1: 啊，这个病啊，这个病很常见啊，很常见，尤其是这个上了年岁的人，子宫脱垂啊。
0: 啊，
1: 你血压高不高？
0: 我血压干啥事啊？原先是高，但我不买那个你那个提神粉嘛，我都吃多少瓶了都，现在能有啊，有一个月没吃药了。
1: 就是降压药都停了，是吧？
0: 啊啊啊！
1: 那你血压稳定不？现在？
0: 我血压现在还行，血压还行，反正这就是低，就是些低压吧，有点低。
1: 多少？
0: 低压就是60多，
1: 60多，高压多少？
0: 高压130、135。
1: 那高压挺好，低压低呀，你这个压差大呀，它不是
0: 对
1: 血压的
0: 呀。
1: 事儿了，是动脉硬化导致的啊。
0: 啊
1: 对，你这个完全就
0: 啊啊！
1: 不是血压的问题了啊。
0: 那没啥事儿
1: 对，你现在
0: 是吧？
1: 这个降压药都停了，这芹菜籽粉用的多好啊，你这呀，是吧？
0: 啊
1: 不错不错，
0: 啊！
1: 那你这个子宫脱垂，我最担心的是你这个血压不稳。如果血压这么好的话，那我大概就放心了啊。
0: 嗯，
1: 这个子宫脱垂呀，很多上了年岁的人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啊。
0: 啊，
1: 这个子宫
0: 孩
1: 脱垂，
0: 子，咱家孩子说叫我做手术，我说大半年了我没去。
1: 其实手术啊，我跟你讲啊，对于子宫脱垂来讲的话，效果是挺好的。但是呢，根据自己的条件，比如说第一个，有的人岁数大呀，他身体条件不好的话，那就不做这个手术。但是我这个条件，我这身体体格还挺好的，像你这种血压也不高，是吧？身上也有劲儿了，用这个鱼油用的是吧？芹菜粉
0: 啊啊，
1: 用
0: 对
1: 的，血
0: 对
1: 压也
0: 对，
1: 正常了，辅酶固实
0: 啊，
1: 吃的，心脏这个现在也缓解了很多很多了，是吧？那你这个条件，自己觉得条件可以的话，这个手术是可以做的。然后现在呀，
0: 做呀，我
1: 对，
0: 这铺，他说铺子经常掉，就是花洒，就是墩子，就是有时候掉下来，要走道走多了啊，有时候也掉。
1: 我理解，就是这种呢，它是什么啊？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它是子宫的这个韧带呀和筋膜啊老化了，没劲儿了，就像这个橡皮筋儿，它弹性没有了，它拽不住它，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其实吧，我没去检查去，
1: 那你
0: 我
1: 怎
0: 没
1: 么
0: 检
1: 感觉
0: 查，
1: 到的？
0: 我就会自己感觉到，我就是晚上回来就洗一洗呀、啊，我就摸着了，就掉下来，就像比那个鹌鹑蛋那个能小点吧，
1: 那就是小便
0: 是不
1: 情况怎么
0: 是？
1: 样？大便小便情况现在受影响没？
0: 没有，
1: 比如说尿
0: 没
1: 频
0: 受
1: 尿
0: 影
1: 急
0: 响，
1: 憋不住尿，
0: 啊，没，那没有，
1: 没有是吧？那这
0: 没
1: 属
0: 有，嗯。
1: 早期，你这属于这个子宫脱垂的一个早期啊，你已经能摸着了，这说明已经有这个脱垂的迹象了啊。实际上西医上呢，我刚才讲一半啊，它就是韧带呀、筋膜啊老化了，像这个橡皮筋一样，它没弹性了，它就拉不住它了，明白我的意思了吧？但是中
0: 啊，
1: 医上讲，是我们中气不足、中气下陷所导致的，就你个中气啊，随着年龄的增长，中气不足了，它就拖不住它了，是吧？
0: 嗯，
1: 你要是如果身体允许的话，这个手术啊很简单，现在都有这个子宫托了，这个子宫托下里头直接就能给顶住了，是吧？但是呢，如
0: 嗯，嗯。
1: 果说我们这个身体条件不允许，是吧？比如说我就身体病病殃殃的，你说我身体条件不允许，不允许，咱们就保守调理，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嗯，
1: 啊，怎么保守调理？用西医的方法，还除了手术没办法。没有药物能够调理这个子宫脱垂的这个问题，西药啊。那中医的
0: 嗯嗯嗯，
1: 方法有什么呢？我告诉你，两个方法，两个方法，一个
0: 什
1: 是
0: 么方
1: 艾
0: 法？
1: 灸，一个是艾灸，一个是补中益气丸。
0: 啊，吃补中益气丸。
1: 补中益气丸到药房自己买就行啊。
0: 啊
1: 补中益气丸，
0: 啊啊啊！
1: 然后再有一个，我教你一个艾灸的方法。咱们健康全球那个小悬灸，你得着没？
0: 没有，
1: 没有是吧？那你就得找
0: 啊，
1: 正规的地方了。你这很多人这个不正规的地方的话，这个艾灸啊，尤其艾灸条，它质量不好的话，效果就差啊。我们健康全球购有那种专门自己在家里就能用的这个小悬灸，它这个里面这个艾绒的这个含量浓度是特别高的。你问问你们当地的指导师，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这个小悬灸这个产品
0: 啊啊，那得
1: 啊。
0: 往哪灸啊？
1: 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啊，有三个穴位。啊，一个叫气海穴，一个叫子宫穴，还有一个是关元穴，这三个位置。
0: 嗯嗯，
1: 这三个位置，我告诉你，其实啊，都在你肚脐下面，就那个小肚子那儿。

0: 这三个学位很近，
1: 啊啊啊啊，
0: 都在那个位置。你要找不着的话，
1: 啊，
0: 我告诉你，你就用这小悬灸把你这个小肚子这一块大面积的给我揪就行了。
1: 啊，
0: 对，我不说了吗？子宫下垂就是中气不足、中气下陷的一个表现嘛，是吧？就是老化病，
1: 嗯，
0: 说白了。那怎么办？通过艾灸的方法补充我们体内的这个阳气，是吧？然后平时做提肛，提肛会做不？
1: 提肛没做过。
0: 找你健康管理师，就这个他教你怎么做提肛
1: 啊。
0: 在家里把这个动作有空就多做，有空就多做啊。然后把艾灸的方法配合上，然后呢到中药房买那个补中益气丸啊。这几个呢，我告诉你的就是保守治疗，听懂了吧？
1: 啊。
0: 保守治疗相对慢一点，相对慢一点，保守治疗肯定慢嘛，对不对？
1: 嗯，
0: 那你要是选择手术那就很快了，但是手术前提条件是你身体能不能允许，能明白我的意思吧？自己
1: 我不打手术。
0: 那你自己选择。
1: 我不打手术，要不我能找你吗？
0: 对，那你就自己选择。其实我告诉你，这个手术啊是一个小手术，不用害怕啊，这是不像什么大手术，
1: 啊，
0: 很多人一提到手术就吓坏了。说哎呦，这能行吗？是吧？他这个手术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手术啊，但是呢，对，我告诉你的是，这个手术不用害怕啊，非常小。但是呢，你要说是我就是打算好了，我就不做了，不管大小。那好了，我刚才保守治疗的方法我告诉你了，一个是艾灸啊，艾灸三个穴位，关元穴、子宫穴、气海穴这三个穴位啊，一天灸一回啊，头两三个月一天灸一回，两三个月之后就可以三天灸一回了啊。
1: 啊，
0: 然后呢你找正规的地方啊，用那种好的艾绒啊，好的艾灸棒给你灸，效果好。但是如果说你身边没有这样的这个专业人士或者好的艾灸棒的话，你找你的健康管理师，咱们有这个小悬灸啊，小悬灸自己在家里就可以做啊。
1: 啊，
0: 然后还有一个提肛，把提肛给我每天有空就做这个动作。听懂了吗？啊
1: 啊，听懂了。
0: 首先我告诉你，
1: 嗯，
0: 这不是啥大事儿。你说是在节目当中听得少，我在临床见到太多了啊，很多老太太岁数大了都有这问题啊。
1: 我这么听没听到你讲是这个事儿，
0: 啊，
1: 我都跟那谁，我都跟那小程说来的，可好了他。
0: 你这个病吧，我告诉你啊，也不影响咱们身体这个什么寿命什么事儿，他就是吧，如果严重到一定程度了，他遭罪。你知道什么遭罪吗？总觉得小肚子坠着坠着的这种感觉，然后对，然后呢，
1: 嗯，
0: 如果再严重的话，可能会让我们这个小便呢，比如说憋不住尿啊，哎，有这种情况。但是你要对整体的人体的这个伤害的话，没有那么大，明白我的意思吧？啊，
1: 明白，明白。
0: 对，所以说我告诉你两个方法，手术可以做不可以做，它是个小手术。但是你要就不想做的话，保守治疗的方法，艾灸、补中益气丸和提肛这三个给我做好。
1: 啊，
0: 那个艾灸呢，
1: 啊，
0: 一定要找正规的地方啊。有那种就是那个市面上有那种就是艾灸棒啊，它里头那种是草梗儿做的那个艾灸，那有啥效果呀？真正用那个艾灸，一定要用艾绒啊。
1: 你们那不也有吗？
0: 有小悬灸，给大家我推荐过，但是你们当地有没有这个产品，我不知道了，你得问问你这个健康管理师。啊，
1: 嗯嗯，大家问问。
0: 对，然后呢，
1: 嗯，
0: 记住那三个穴位啊，关元、子宫和气海这三个穴位，记不住的，我们的节目呢，这个你的健康管理师也会听的，这三个穴位他会告诉你啊。
1: 嗯，那知道了，
0: 行吧？啊
1: 啊，好，
0: 挺好。你这个心脏啊、血压呀，啊，还有这个身上没劲儿啊，
1: 嗯，
0: 这些问题都解决了，这都是大事儿。我告诉你啊，
1: 嗯，啊，行，挺好的，嗯，
0: 啊，嗯，好了啊，
1: 好，谢谢啊，
0: 哎，好嘞，再见，
1: 谢谢梁老师，
0: 啊，好
1: 嘞。
0: 哎，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
3: 三九七
4: 北京时间20:00
3: 8:00 PM
5: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

0: 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 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近日，有网友通过人民网领导留言板反映，希望尽快启动松明至曲靖高速公路的扩建。对此，云南省交通运输厅作出回应，该项目正式名称为国道56号线杭瑞高速马龙至小铺段改扩建工程。目前，省交通运输厅正指导曲靖市交通运输局全力推进前期工作。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打通昆明至曲靖间的交通瓶颈，大幅提升东西向大通道的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再来关注其他消息。国务院决定自6月起开展第3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调查对象为我国境内抽取调查小区的全部常住人口，全国共抽取约280万人。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对缅北徐发起犯罪集团上诉案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核准被告人徐发起死刑缓期2年执行。世界气象组织28号表示，2026年至2030年间，有高达86%的概率，某一年气温将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节我们再会。
3: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4: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3: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4: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3: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4: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5: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0: 西藏是一个让人念念不忘的地方，一直以来，离去者或还没有涉足的人都在用心吟唱，用情演说这片圣土。一个用人生当中最精华的16年热血青春来体味西藏的人，将交代给读者一段怎样的西藏时间呢？
1: 那座南庙，切兰东乡，切兰。
0: 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旅游随笔：西藏时间16年的坚韧与苍茫》，作者林世江。

本书作者告诉你所有关于西藏的风景、风情和在奉献给这片神秘土地的人们的故事。这是林世江一个人的西藏，也是大家的西藏，这是命运当中的西藏。

0: 剁椒鱼头是湘菜的顶流，鱼头的鲜搭配剁椒的辣堪称绝配。相传清代湖南渔民用剁椒蒸鱼头去腥提鲜，慢慢流传成经典。做法呀，简单又上头，大鱼头铺满满满的红剁椒，上锅蒸制，剁椒的香辣完全渗入鱼肉，鱼头肉质细嫩，鲜辣入味，汤汁红亮，香辣过瘾，拌米饭啊简直绝了。还有毛氏红烧肉，色泽红亮，肥而不腻，甜咸鲜香，入口酥烂，是家喻户晓的经典。小炒黄牛肉，牛肉滑嫩，辣椒鲜香，猛火快炒，锅气十足，香辣开味，每一口都是湖湘人的热情。湘菜香辣浓郁，鲜辣过瘾，没有多余的套路，全是下饭的烟火气，一口就能爱上湖湘滋味。下期让我们走进安徽，品味重火重油的徽菜。欢迎收听美味中国，我是佳诺，我们下期见。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9: 小溪水凉，
8: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9: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脉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8: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

0: 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九七月商潮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97月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97月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8: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9: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7: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0: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7: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7: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2: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15: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7: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7: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7: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7: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7: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0: 坚守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FM 八八七，一路爱自己，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宁静深色零点整。

吗？一定是先从气生之。哎，那这种情况下，羊胎盘就一定要吃。那你听好了，我们中心里面呢，这个羊胎盘是所有的心血管、脑血管的患者是必用的啊。那咱们治病呢，也一定按照这个顺序来，就是什么呢？就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再解决气，顺序不能乱啊。所以羊胎盘一定是准确治疗、有效治疗，这是从根本上来治疗的这么一个好药。那昨天说心血管、脑血管讲三高，那我再说一下啊。如果说咱们收音机前有这个经常失眠的、丢三落四的啊、健忘的，那这一类的患者，我跟大家说好了，你呀、啊、这羊胎盘还真就得用，还必须来用。那我给大家说一下失眠这个事儿啊，昨天大概提了，咱们今天着重的说一说这个记忆力和这个健忘。这记忆力和健忘啊，有人说这是小毛病，有人说这是大毛病。那孟非老师站在中立的角度来给大家说，您听好了，这年纪大了，这个健忘是个大事儿，这个事儿可能比你失眠的事儿还大，甚至比你心血管、脑血管的病问题还大。何以见得啊？我给大家说一说，你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你啊，上个街买个菜，走着走着见着个熟人，哎呀，好久没见呐，格外亲切呀。站在街上，你俩聊了10分钟，结果呢，等走了，他也走了，你也走了，你脑子里就在想，这人叫啥来着？但想不起来他叫啥名了呢？哎呀，走的一道啊，就想不起来。回到家里面还跟老伴儿说呢，老伴儿，你记不记着原先我们在班上，我俩关系挺好，有的时候老吃饭，那个时候啊还给我带点咸菜，然后呢还帮过咱忙，叫啥来着？那老太太在家里，那不老刘吗？啊，对对对对对，哎呀，刚才跟老刘在街上碰着了，这唠了半天就没想起来是谁。你说这么熟啊，这半辈子的好哥们儿就没想起来他叫啥？大家听听，这种情况下有没有？我问问大家有没有？你发现年轻人咋没有这种情况？这种情况为啥就出现在老人家身上？就啥意思？大家听好了，这老百姓经常说一句话呀，说脑袋那根弦儿没搭上。这在医学里面来讲，就是你那个神经它没搭上。搭上啥呀？我们这些记忆力啊，它是脑子里面存储的，存储着咱们几十年的所见所闻啊，亲戚朋友、邻里关系这些事儿你都记得。但是你要把它反映出来的时候，那神经就要传回来。结果咱们这根神经啊，它老了、短了、萎缩了、变细了，反应不过来了。哎，这一下就是事儿能想起来，这个人叫啥，他就想不起来了。这是啥呀？我告诉大家，你们可别把这个事儿往小了看，这个事儿叫老年痴呆前期，啊，那这个事儿再严重了，那就眼前的人都不记得了，甚至啊。我跟大家讲啊，再严重了之后，连家在哪儿都不知道了，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大家有印象的，你自己去想一想，你看看啊，有没有这类的情况？就是什么呢？在小区门口啊，电线杆子上啊，见到寻人启事啊，某某某，多大年龄，男女，身穿什么衣服，下穿什么裤子，于几月几日不慎走失，提供线索者必有重谢。啥情况？这好好一个大活人怎么走丢了？怎么找不着家了？大家发现啊，贴这类的几乎很少都是那种什么精神病啊什么这个类的很少。我告诉大家，精神病的几乎很少贴。为啥？他经常跑丢，都习惯了。只有这种偶尔丢了的，或者突然第一次丢了的，那就急了。那你看现在咱们这社会多好啊，是不是也不会出现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可是这人咋就丢了呢？那这就要从脑袋的神经说起了。这个是一个病，这是一个什么病啊？咱们现在呢，国家把这个病啊称呼为什么？在医院里面称呼为功能认知障碍。啥叫功能认知障碍啊？就是功能认知障碍分为轻度功能认知障碍和重度功能认知障碍。那在国外它有个名叫阿尔茨海默症。那咱们老百姓也有个名叫什么？叫老年痴呆。那这老年痴呆痛不痛苦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可能有人就说了，说小孟啊，孟非老师啊，你竟把这个小事说大了。那我可不是把小事说大了，我告诉大家，你是不了解老年痴呆这个病。哎，你是不了解它的发病历程，
和他的

0: 结果，也就换句话来讲，事儿没到自己身上，咱不知道这个事儿有多大。那你听听孟非老师给你讲一讲啊，那这个老年痴呆也好，记忆力减退也好，这阳台板一定一定要用。我给大家说说这个历程啊，说这个人呢老了，丢三落四，拿着东西找东西，拿着水瓢找水瓢啊，拿着啥找啥的事儿，这经常能够见到。这个呀就一走一过就过去了，无所谓，这个无伤大雅，有的时候真是小小的忘了。年轻人呢就说他丢三落四了就无所谓了，但是如果是在老人家身上出现这种事儿，你必须要引起高度重视了。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阳胎盘，甄选道地优质阳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阳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0: 古代的时候啊，这个人呢年龄大的少，平均寿命低啊，所以见到这种事儿就叫啥，就叫老糊涂，哎，就叫老糊涂就过去了。那实际上这个病啊是国外有一个人研究出来的，哎，那么他是怎么回事呢？他就发现了一个女人呢，这个女人呢就出现了认知方面的障碍，就是经常忘记这个东西叫什么，经常忘记自己是谁，经常忘记家在哪里。那这个大夫啊就对这个女人呢进行了一个十几二十年的研究，那研究来研究去啊，结果到最后呢这个女人去世了。这个女人去世了之后啊，他呢就通过家属就说，能不能把这个脑子呀，这个大脑啊给我做个标本，我研究研究，我研究研究这个病。那实际上呢这个患者呀就是按照咱们现在来说就是老年痴呆了，但是那个时候啊在西方医学当中这个病它没有定论，没有名字啊，他把这个病人那个大脑啊就给拿出来了，到最后做了切片，就发现呢这个脑部的这个回路啊和这个淀粉酶的含量啊异常的高，神经传导基本上都是阻断的，从而啊他就写了个论文，然后呢就把这个病就命名了一个词儿，到今天全世界都在这么认，叫什么，叫阿尔茨海默症啊。这个阿尔茨海默症放到中国来就是老年痴呆，也就是说在西方医学上这个病是第一次被完全的公布，同时呢又有了一个几十年的研究观察还有大脑的切片，这个病啊就正式命名了。那实际上呢这个国外啊发现了阿尔茨海默症，但是呢一直以来没有对抗或者是扭转阿尔茨海默症老年痴呆的这个方式和方法，那国外啊就把这个病就命名为不能治好。实际上呢到现在为止，大家仔细听啊，实际上到现在为止这国外

然没有攻克阿尔茨海默症，就这个老年痴呆。而国外的西方医学甚至已经发生了断言了，就说什么，说如果下一次能够研究出来能够彻底治疗老年痴呆阿尔茨海默症的药，甚至可以拿诺贝尔医学奖。因为什么呢？因为发现啊，这个人呢有意思，有意思在哪儿呢？就是我们全身呢上下里外都是由细胞构成的，而我们这个细胞啊，短的可能几个小时就更新了，慢的呢就是几个月。你像我们的黏膜细胞啊，打个比方来说吧，咱们嘴里面如果说吃什么东西把腮帮子咬破了，哎呀咬出血了，结果你发现没有，咱们老百姓土话讲说这个肉皮啊合。什么叫肉皮合呀？就伤口好得快，结果腮帮子咬破了，上午咬破的，下午拿舌头一舔，哎呀长好了。这叫啥？这叫肉皮合。实际上就是这一片的细胞啊复制繁殖快啊，黏膜嘛。你看我们人那个黏膜细胞啊，它修复是最快的，哪里呢？口腔黏膜啊，是不是？哎，这些类的黏膜类的地方咱们修复得快，就证明这细胞周期短。然后呢，正常的细胞啊它也有个生命周期，多少呢？60天啊到180天，就是三个月到六个月，普通的细胞它就要更新换代一次。那有一些的细胞吧就慢，就像骨关节细胞，为啥骨病治得慢？就是骨头的细胞啊得要两三年才能换一次，那你不换新的它就治不好。那人身上有一个最难解决的地方就是什么？它没法细胞更新换代，就是我们的脑细胞。也就是说我们小孩子啊慢慢长成成人，他脑袋里是多少脑细胞就固定了，但慢慢这个人变大成20多岁30多岁40多岁，他的脑细胞永远就是这么多，他不会多，他只会少。就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人不会变得越来越聪明了，他只能说存储多的一些知识了，他不会变聪明了。而且呢这些存储量他也会开始忘，这是一个必然的生理过程，每个人都会经历。那在这种情况下，脑细胞是没法更新的，那脑神经预示着也没法更新。这西方医学呀就认为它这个就不好治。而且呢现在又发现了脑袋里面是各种淀粉酶比较多，那没有酶的参与又解决不了，所以啊这个国外已经进行了几十年的尝试，甚至某一些医药公司啊每一次都投资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美金的资金来去研究这个老年痴呆怎么样攻克，发明过相类型同似的药物，吃了之后效果并不理想，没有一个能够逆转。那这是在国外。那有人就说了，那中国呢？那我告诉大家，中国对老年痴呆这个事儿自古以来就有记载，而且呢早就有应对方法。那什么应对方法呢？你看这就提到一个事儿啊，叫上医不治已病治未病。啥意思？就是真正最厉害的医生啊，他不是说治发生的病，是你这个病没发生我就治，那没病呢我就给你治了。那中国历史上不有个故事叫扁鹊见蔡桓公吗？就是我第一次见大王病在肌肤腠理之中啊，你有病了。大王不信，是不是？这是不信的事儿。但是上医就能够看得出来你已经要生病了，一直到病入膏肓了那治不了了，所以说蔡桓公没了，是不是？那中国认为说老年痴呆这个事儿怎么来的呢？一句话就解释得清清楚楚。怎么解释呢？中国人这么讲的，叫肾主骨生髓，髓上冲于脑，脑部故称为髓海。你看啊，就说我们的肾呢生髓，就是骨髓都是从肾生出来的。那国外就搞不懂，说这个骨髓是骨髓，肾是肾，它俩没关系。肾是尿尿的，分泌尿的，这骨髓呢是造血的，神经传导的。所以说外国的西医永远搞不懂中医，就在这儿。哎，那肾主骨，骨头里面生髓。那我问问大家，我一说呀你马上就懂了。你说我们人是不是有个大椎骨啊？就这脊柱啊，这脊柱咱们吃过那个骨架就知道，脊柱里面是不是有骨髓呀？咱们只要肾精充盈，骨髓就充盈。而这骨髓呀从这个尾椎骨一直往上长，长到哪？长到脖子。这骨髓是不是连着脑袋呀？是不是脊柱这一大条椎骨啊是下面到这个尾椎，上面支撑着脖子脑袋？那这骨髓呀这个可不是简单的东西，这骨髓里面就有神经啊。为啥椎管狭窄做手术到最后能瘫痪呢？啊，就在这儿。那这个骨髓是往上走的，也就是说人的大脑是连着骨髓的，而这骨髓连到大脑啊，神经就从这个骨髓里面传导就往下走了。这样的情况下形成了一个覆盖全身的

0: 神经网络。那脑袋也需要能量营养啊，供血是一方面啊，啊，脑髓液呀，你看这不就出来了吗？是不是？这脑髓液跟骨髓液是连到一起的，所以说你的骨髓越饱满，那你往脑袋上冲的越多，脑袋衰老的就越慢。那你的骨髓越弱少，那你脑髓跟着也就少。所以啊，这病因和病程就来了，叫肾主骨生髓上冲于脑，往上，哎，上面冲上去了。冲上去了，你脑袋就一直保持住了。那你反过来，如果这骨髓少了，那还没有人往上冲了，往上冲不上去了，脑袋跟着就退化了。所以说治脑部的问题，外国走的是弯路，他讲究什么？补充大脑的营养，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修复神经，怎么样补充神经修复因子。那中国就不一样了，一劳永逸，干什么？我就解决肾，我把肾髓骨髓解决好了，这事儿就行了。所以啊，这个肾髓骨髓啊，它靠的是肾的生化。那我问问老同志们，你们发现没有，肾髓骨髓是靠肾的生化，那这肾的生化靠谁呀？发现了没有，肾的生化靠谁呀？我跟大家说，肾的生化就靠正气和元气。哎，你只要正气足元气足，那元气一足了，精气都够了，对吧？那这里面就说出来了，羊胎盘它就有这个功能啊，它补肾强精啊，气血生化之源呢，它都能够给你补。所以说你要是用上羊胎盘，有一些你意想不到的效果。哪意想不到的效果？第一个，这用上羊胎盘呢，腰好了；第二个，用上羊胎盘小便好了；第三个，用上羊胎盘气血充盈了啊，气机归顺了；再有，用上羊胎盘肾好了。哎，这肾一好了，骨髓慢慢就充盈了。所以说你骨髓一充盈了，往脑袋上走的这个东西啊，充盈足够了，那我们记忆力下降啊，反应慢呢，拿着东西找东西这个事儿啊，它自然就减轻了。你算算啥东西能够补充肾精啊，能够让骨髓充盈啊？你吃人参行吗？是不是？你吃什么海八戟啊、肉苁蓉啊、海马呀、这些东西，你见有几个人把这个补上来的？我告诉你，它补的是肾精，它不是补肾髓。咱们解决老年痴呆要补肾髓，而羊胎盘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是髓，它本身就是肾上产生的，从肾这个地方啊催化出来的，因为胎儿也是由肾精演化来的嘛。所以这个羊胎盘是又能够补肾精，又能够补肾髓，肾髓充盈，上冲于脑，脑子里面这个东西越充越满，我们原先记忆力下降减退这个事儿，从而就能够减轻甚至是消失。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0: 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1: 400-693-3779，400-693-3779。
0: 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2: 所以这个羊胎盘呢，这适应的症状、适应的人群呢，太多太多了。你看啊，三高四高的可以吃，心血管、脑血管不好的可以用，对吧？然后呢，我们这个关节不好的啊，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的，这都可以用。这羊胎盘呢，它分为两个系统。那何为两个系统呢？也就是说在中医的认知当中，羊胎盘有一定的作用。那在这个藏医的认知当中，羊胎盘它是另外一个东西了，名字是一样的，原材料是一样的，但是呢，从这个原材料的成长时间以及这个原材料的加工方式，它就完全不一样了。那在大的治病方向上，这个藏医地区用到的羊内胎，那就是四大基本原则：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一下子就把身上所有的这些病痛啊，就都给包进去了。咱不能说羊胎盘是神药，咱也不能说羊胎盘是包治百病，但是呢，在治病的这个顺序上你不能错，它一定是先治气、再治血、再治气。这羊胎盘就是第一步，就是跟定海神针是一模一样，你就得把身上的这个气补上来，你就得把这个气给它定住，你就得把这个气给稳住。你这样的情况下治病，咱们才有方向，咱们才有底儿，咱们治起来才容易，是不是？那包括身体当中其他的这种大病小病啊，你用上羊胎盘和不用那完全是两回事儿。为啥呢？咱这个你可别忘了啊，咱这是羊内胎呀，咱这个还是精粹版的定制款。也就是说整个全世界能够生产藏药的企业的，咱们这个在加工的这个地方那是最好的啊！咱们现在整个西藏地区生产动物药最好的就是西藏的秋本，那你看我们就能用得上啊，就能够给我们做加工啊，所以说才有了这次政策上最大的一个倾斜呀，人家能说了算，对吧？在我们中心里790块钱一盒啊，你看今天是不是这第四天了，就今天第四天也是200盒，我相信呢此时此刻也差不太多了，是不是？所以啊，今天这种情况下大家听好了，那这200盒估计啊一会儿也就没了，599一盒，拿一盒再给你多送一盒，你看这到手就2盒，划算吧？你包括身上有一些小病症小问题的一样用啊，你听好了啊。这是不是刚才说到什么失眠啊，尤其是健忘啊，记忆力下降啊，解决老年痴呆前期的这个事儿，是不是？那再有一个筋骨为软的啊，腿脚没有力气的，走道走着走着呀，这个越走越没劲儿啊，脚都抬不起来的，你把羊胎盘用上，你用上了之后壮骨强筋啊，益气填精，补肾填髓，那这个功能一上来那效果更好了。来，我再说一下这个羊胎盘呢，咱们这羊内胎年轻人有的都在用，当然这都是我们中心里啊这些患者带回家之后给他们家里面的晚辈在用的。大家发现没有，说现在咱们身边的这些人呢有点一代不如一代。你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年纪比较大啊，这经常呢这个体力劳动干活，这个身体的基础体质啊就稍微好一点。那个时候唯一不好的就是啥，吃喝的没有什么营养啊，那是咱们跟现在孩子比不了的。但是你说这现在的老人家有几个一点活没干呢，什么十指不沾阳春水啊，那太少太少了，多多少少都参加过劳动，或者有的上山下乡干活啊，或者是种地的呀，或者是工人呢、啊、这干活的都不在少数。我告诉你啊，就这种有体能和没体能的就不一样，你看现在的小孩啊，是不是肩不能挑啊，手不能提，那能干个啥呀？那做个体育课引体向上都拉不上去。我跟你说就这样啊，这身体当中啊就出现一个词儿叫筋骨为软，

0: 这肾精不够，肾精要活起来，肾精不够，筋骨为软，这个筋容易出问题。那这筋归哪儿呢？归肝来管。哎，有些时候调肝那不行，那不是单独调，你平时还加上日常的活动、活力和锻炼。所以说呀，这小年轻的现在呀，这有正常的嘛，正常的多，但是很多二十多岁的小孩子，三十来岁正值壮年的时候，麻烦了。那这样的，我接过这样的电话，哎，我就跟他们讲，我说这种情况，你就给你家里这晚辈啊，把这阳胎盘用上。这阳胎盘一天给他用两只，多长时间？3个月。这3个月下来呀，你看着那小女孩啊，那脸红扑扑的，你看着小男孩啊，这眼睛都有神了。哎，这接过好几个电话了，就感谢的电话都来过，证明啥？有用，有效果。哎，你回头了之后有这样情况的，可以让晚辈用一用，这是第一个。那说第二个就更神奇了。再有一个啊，你发现没有，这现在的小女孩啊，来月经啊来得早，跟以前不一样，是不是？那正常呢，女子以七为倍数，2714，天癸至，太脉冲，故交合可得子，这14岁来例假正常的。而且啊，以前哪有什么冰激凌雪糕啊，那时候花2分钱买个冰棍都解馋。可是你看看现在这小姑娘，你出门你瞅瞅，真的，收音机前的听众看看你的孙女有没有我说的这种情况啊。从小啊，这雪糕家里那冰箱里一抽屉一抽屉的，不让吃就哭。那出去了之后啊，这个冰激凌啊就要吃，肯德基麦当劳里都有冰激凌，什么甜筒啊圣代啊就要吃。那出了门啊，夏天呢、啊、热乎的时候啊，那什么冰的那个柠檬水啊，啊冰的奶茶，冰的咖啡啊，那饮料啊冰凉冰凉的，放你喝一口都冰牙。你看现在的这个小男孩小女孩不都喝这个吗？你说这么凉这么寒的东西进来了之后，那胃能受了吗？进来了这么凉这么寒的东西，那肠道能受了吗？这么凉的东西下去了之后，这凉啊全在这腹部存下去了。所以你现在去问啊，就现在这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小姑娘们，10个都有8个痛经，这准准的。你一看去吧，那一到那个经期的时候，那脸疼得煞白，那汗呢稀里哗啦往下掉，然后啊又是什么喝生姜水，又是暖宝宝往肚子这贴啊，又是拿暖水袋，管啥用啊？止疼药，止疼药有的时候都止不住。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阳胎盘，甄选道地优质阳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阳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0: 而且现在还有个病叫子宫腺肌症，那发病率特别的高。我都见过啥样，我们以前有个中心里面，他那外孙女，哎呀，来看他的时候啊，我就看他不对劲儿，我看他

咋不对劲儿？那小脸煞白呀，那脸呢，那瘦的跟刀条一样，那嘴唇呢，涂着口红，看着都薄，那眼睛啊暗淡无光。我一瞅啊，我说小姑娘啊，我说你得好好睡觉啊，我说你这不睡觉能行吗？我说你看你的眼睛，那年轻这么小，十几岁的孩子都没有神了。你知道那孩子说句啥吗？那孩子用你管。哎呀，我心里话了，我告诉你好事你还不听。结果呢，这老人家在这块跟他孙女外孙女聊天，晚上了这过来找我。你看早上跟我打的招呼说的话吗？晚上了过来找我，孩子走了，然后跟我俩说，他说孟主任呢、啊、别生气，我家孩子呀这个欠管教啊，缺礼数，主要是今天不舒服。我说你看看吧，那脸都寒成什么样了，是不是嘴唇抹着口红的。我说你看他那手，那手煞白，那指甲煞白，我说这身体当中这寒气啊，这都入骨髓了。他说对呀，他说小孩子这疼的呀，这是见谁呀都没个好听的。他说原先不这样，这是第一个你不认识，第二个呢也赶上情绪不好，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啊。我说你放心吧，我说我能跟孩子一般见识吗？他说哎呀，这是我家这孩子呀，从12就什么时候就没正常过，哎呀，要不然就疼，要不然哩哩啦啦。他说以前呢也找过中医大夫给看过，然后吃了药，那中药啊一天天喝，结果喝了呢就管事了，就管不住嘴，刚喝完好了，哎，这雪糕啊冷饮呢、啊、又开始了，疼的时候啊疼的床上直打滚，结果呢过两天好了，没个脸没记性，又开始雪糕冰棍的吃，啥东西都喜欢吃个凉的啊。他说你说这管不住啊，这孩子大了16、17了，这咋打呀？我说这不是打的事儿，首先一个事儿，我说那中药啊谁喜欢吃啊，谁也不喜欢吃啊。我说再有啊，他不是天天疼，我说他要是天天疼他就吃了，我说没到那时候。我说你这样，我说你不有那羊胎盘吗？他说有啊，是不是？我说你给他拿回去点，我说你让他吃上，是不是？我说不用多，一个月吃上10天，一天吃2只，你吃上10天，然后呢你在吃的时候啊每天拿这个生姜泡泡脚，哎，把这个生姜煮水然后泡泡脚，我说10天过后脸色一变红就行了。我说连吃2月，一个月吃10天，以后忌了嘴不吃凉的啊，经期注意保暖，我说就没事了。我说你不信你给他拿回去试试吧。他说那行，那我让他爸过来拿回去，这我就拿回去了。哎，你看正整着下个月这老人家晚上过来跟我唠嗑吗？就跟我说，我说本身就外面普通的羊胎盘那治痛经都有效，我说咱们这羊胎盘不比外面的羊胎盘好多了呀，我说你用吧，我说给他用上2个月3个月，我说以后慢慢就不疼了。你看这玩意儿还管这个，这效果呀我告诉你，你想象不到的。包括我们什么有前列腺炎的，你吃吧1个半月让你小便痛快点，包括那种啊就是尿频尿急的，夜尿多的，漏尿的，这都属于什么？这都属于固摄不住，就是气虚啊，大不正气这一个事儿，大不虚损这两个事儿全给你包进去了啊。什么尿频尿急，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你有这种情况的你就吃吧，吃上了之后来得快的1个星期尿频尿急减轻，慢的半个月你这个尿频尿急呀、尿等待呀、夜尿多呀、哩哩啦啦尿不尽啊都有效果。你包括说最严重的就是尿失禁了，而尿失禁这一块又是以女性为主啊，那女性的肾功能在萎缩，在气严重不够，本身尿道这块它又短，所以说女性的咳嗽漏尿尿崩这个事儿，这个发病概率是男性的3倍以上，那很痛苦啊。大家想想，你说这尿滴滴答答的，大声笑一下就尿了，咳嗽一下就尿了，打个喷嚏就尿裤子了，你说多丢人呢、啊、看着这颜面无存呢、啊、所以很多女同志啊年纪大有这种情况的，这个尿不湿就带着，但是吃药吧还没啥吃的，你补肾的药一吃吧它容易上火。有些人呢乱买，有的人说我这是肾阴虚吗，买点六味地黄丸吧，有的说我肾阳虚吗，买点金匮肾气丸吧，他吃了他也不好使啊。为啥呀？这是肾里面的精髓少了，气不够，那不是滋阴还是扶阳，明白了吧？他滋阴扶阳是一方面，但是你肾精不足了，正气亏损了，气不够了，固摄不了了，尿就憋不住。哎，你不信你把气补上，羊胎盘你吃吧，1个多月2个月你下来之后这个事儿啊它就越来越轻了，你看这效果是不来得快。你包括还有跟气有关的，有的人是咳嗽痰多的，
飞机。

0: 种的，一到冬天就齁巴的，这类的你吃效果好，你加点贝母效果来得更好啊。咳嗽痰多肺气肿的，这是肺气不足了。哎，咱们阳太盘解决这个气。那再有一个，经常容易气不顺的，就动不动肋叉子是疼的，动不动胃胀的，动不动你一敲这个肚子嘣嘣的，就跟西瓜一样的，这是啥？这是气不通，哎，气下不去，对吧？你看我们上面呼的是清气，我们从后面排出去的不是浊气吗？那清气顶，浊气出啊，你气不顺呢，你不行啊，对不对？那得排出去。哎，阳太盘下来了，用完了之后，一个阶段之后，肚子咕噜噜，大便多一点，这是啥？通了。你包括胃子经常胀气的，肠道经常胀气的，这都是气路不通。打开用什么？阳太盘，一天两只，你自己吃，效果你自己掌握。然后骨病的你一定要吃，尤其是风湿骨病的。我跟你讲啊，所有的骨病最依赖的就是肾，而肾最消耗的就是精，而这个精啊本身自身都不够，所以你吃去吧，什么钙呀、什么软骨素啊，你吃再多效果来的都差，对吧？它是要结合的。现在发现治骨病是中医西医结合治的，要比单一的效果好。那在这种情况下，钙片你接着吃，软骨素你也吃，你把阳太盘用上，肾精的恢复能力提高的越快，你这个病治起来就越快。所以说风湿骨病的你去吃，很多严重的风湿骨病我都给他们吃这个阳太盘，效果是出奇的好啊。无论你是什么关节炎的、骨刺的、增生的、滑膜炎的啊，腰椎间盘突出、脱出、膨出的，包括你这个月子病的啊，包括手指变形的，只要是跟骨头有关的，你就吃阳太盘，效果特别好。那再有一类人，我也建议，什么一类人呢？大家发现没有？现在长这个子宫肌瘤啊、乳腺增生啊、卵巢囊肿啊、肝囊肿、肾囊肿、肺结节的特别的多。大家发现没有？什么是囊肿？什么是包块？什么是增生？什么是结节？这些东西它就不应该出现的，我跟你说，这都是什么气滞、气郁、气结、痰湿这些东西拧到一块了。不信你发现没有？有这些病的人，他情绪都不好，哎，气不顺，或者有气儿的不发火，憋着，啥都憋，憋吧，你憋来憋去，憋来憋去，到最后憋的全是病。那你怨谁呀？你就得怨自己，你为啥不把火发出来呀？对吧？我跟我爱人聊天，我就说，我说你记住了，千万别憋着，有啥委屈事你就哭。你看我不顺眼了你就骂，看孩子不顺眼了你就打，对吧？你别成全了别人，委屈了自己。所以我就这个性格，我这人多直，多直爽，听众朋友都能听得出来。我说感谢谁就是感谢谁，我说看不上谁他就看不上谁，我就这样。我要看不上的人我都不搭理他，就这样，对吧？这个人呢，气机你要通达啊，情怀你要舒畅，心胸你才能宽广。所以要是经常长这种包块结节增生的这些人呢，他可能是个大嗓门，可能也愿意说，但是这人就愿意生闷气，就是委屈了憋着。你憋来憋去，你不憋一身病吗？那哪行啊？阳台盘赶紧用吧，结节、包块、增生的，这都属于邪，是不是？气滞、气郁、气结、痰湿，阳台盘一过来的时候，旭日蒸腾，把这些东西都给化了。一天两支，你就好好用。所以说，赶上这一次啊，我跟大家说不容易。今天已经是第四天了，也就是说是。第一天200，第二天又200，第三天200，600盒没了。今天是第7和第800，最后还剩明天一天，是不是？厂子给咱们这个要求，那我就得照办。所以啊，感觉身上需要的，感觉阳太盘必须用的，感觉这东西对症的，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的，你就订上就行了，这绝对错不了。但是别多，给别人留点机会。厂子里面跟我们都订好了，在我们中心790一盒，这次在我们节目当中599一盒。买一盒，再多给你拿一盒，到手两盒。我给你建议拿三盒基础量，你拿三盒，再多给你拿三盒，刚好三个月的量。这个基础量用完了之后，效果自然出来了。你吃吧，谁用谁知道。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

0: 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2: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你好，你好，那个孟非老师。
2: 哎，你好。
3: 麻烦您帮我订这个羊胎盘呢。
2: 行，你好，那你说一下你订多少盒？
3: 孟非老师，我订3盒。因为我吧，我这个家庭困难。家是农村的，这手机里还没钱。你不是买这个3盒给6盒吗？
2: 对。
3: 我就想着吧，我说我先少拿点，我这个病不能耽误啊，哈。
2: 可以的，先用上嘛，对不对？你看你拿3盒，又给3盒，一盒半个月，这到手里不就是6盒3个月整月的量了吗？你先吃嘛，对不对？给你订个3盒，是不是？然后拿到手6盒，你先吃着，你啥情况你也跟我说一说。
3: 哎呀，我是那个类风湿性的那个关节炎。
2: 哎呦。这个病不好治啊。
3: 哎呀，太遭罪了，现在就是这个手脚都变形了。左手吧已经就是拿不住东西了，而且也那个打不开。
2: 就是等会儿，你的意思就是左手现在已经是肿胀的很厉害，就是手指都已经扭过来了，是这意思吧？
3: 勾勾了。
2: 哎呦我的天哪，确实有点重。你还真就得吃，一般来说这个病是属于免疫类的疾病。你一般的药还没效果呢，你还真就得这个搞一点大补正气的这个东西再吃了有效。你接着说。
3: 哎呀，可不是，我现在就跟废人似的了，你说这活也干不成，完了一天的这浑身这儿疼那儿疼的。就这个止疼片吧，我也吃了有7-8年了。
2: 那不行啊，你这不是你吃7-8年止疼片，那肾不都吃坏了吗？
3: 那你说没办法呀，这咱家里困难没钱治啊。只能就是说拖一天算一天呗。这回你不是给了我那个6支吗？我吃了，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孟非老师，真的太感谢您了。
2: 吃了有效了。
3: 我吃了4天，我就感觉我这个脚是热乎的了。这个眼部也热乎啦，还有这个脚上那个疼痛明显的也减轻了。
2: 这血液循环动了。
3: 哎呀，才4天，我就没想到这个效果这么好。
2: 哎呀，这确实是有效果了。你看，你一说脚上热乎了，这不就是往下循环了吗？眼睛热乎了，不是往上循环了吗？这上下打通了，这证明有效了，确实有效了。
3: 确实有效，确实有效。那这不我是跟那个邻居借的钱嘛，我就是也想治一下，最起码你说减轻一点儿，这我就心里就好受一些呀，就不这身上就不太难受了呀。
2: 对，你吃一阵吧，你少吃点，你这样你先拿上3盒，到手6盒，你吃3个月，这效果一定能出来。你这样 我跟你说个词儿，你有笔有纸，你记一下啊。红花丁香、苍竹艾叶，这是四个药，我以前讲过这个泡脚方，你买上。
3: 红花丁
2: 香、苍竹艾叶，你每种用上十克，你把这个呀煮成水，洗手泡脚，就辅助你治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这一副药才不到5块钱，一副药用3天，你一个月才花50块钱，你加上阳胎盘一起，效果能快一点，你说行不行？
3: 行，哎呀，太感谢你了，莫非老师。
2: 不客气，不客气。
3: 哎，我这个人吧，说实话，我就是那个傻乎乎的，心态好。哎呀，真的，这放到别人身上，你真遭不起这个罪呀、啊！我估计早就想不开了。
2: 那可不，你说你这手，你刚才一说都打不开，这得多严重啊！哎。
3: 啊，是啊，我也是，哎，怎么说也算是挺不容易吧，老伴儿走得早，就一个孩子，我呢也是舍不得孩子吧，要不然我也真是我就活得那个够够的了。
2: 你可别这么说，这不有机会了，咱以后就好了，是不是？
3: 哎呀，这回您给了我信心了，我也看到那个希望了。我先好好这个吃药，好好吃这个羊胎盘，我也想多陪陪孩子啊。
2: 对对对，就是你说你，我听你讲话，我都感觉你是个心态好的人。你说，咱以后这个有好药了，吃上了，身体好了，咱也多陪陪孩子，也照顾自己，多好。你说是不是？你好好吃，以后有啥事你给我打电话，咱们多聊聊，行不行？你订3盒，我给你发6盒。好不好？
3: 行，那您先给我订上、谢谢您了。
2: 不客气，祝你身体健康，以后咱们身体越来越好，不疼，咱们享受生活，好不好？
3: 对对，您说的对，好，谢谢您，孟非老师。
2: 哎，好，不客气，祝您健康，哎，再见。
3: 哎，再见。
0: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
4: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6点整。
5: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周末的惬意时光 FM887 全程有你，你的周末悠闲舒适浪漫，我的周末活力潮流动感，轻松调频 EZFM 欧美风来袭 ，Number One 养生奥妙贴心分享，王牌节目精编萃取，这个周末听点不一样 ，FM 887，别样周末，聆听你的渴望。接下来进入假日养生环节。
6: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 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皇室驱顽疾，随皇室享天年。皇室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7: 传承中医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皇室养生院节目，我是主持人爱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为您邀请到杨老做客直播间，跟大家普及有关于中医的健康知识和内容。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8: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杨老，我们皇室养生院的节目自开播以来呀，已经成为我们老百姓了解中医药、喜爱中医药、用中医药的这么一个必不可少的平台。不管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非常记忆犹新的一句话就是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渐渐的大家也通过这样的道理哈，明白了治疗疾病我们千万不要头疼一头脚疼一脚。
8: 对，确实这个平台很重要的。因为传统医学呢传承了几千年了，承载着中国古代人民呢同这个疾病的作斗争的经验和理论知识。作为中医药的传承人呢，来到皇室养生院这个栏目呢，给大家讲解中医中药呢去病防病的知识。通过皇室养生院，让我们相互了解信任，最终呢收获健康。我们应该感谢这档栏目。可以说是这档栏目呢是我们健康的桥梁。你我的坚持呢，这也是一种传承。那今天呢，中医中药已经成为咱们国家的一张专属名片了，成为了跟其他国家友好联邦的一个桥梁了。这几年呢，随着健康观念和医学模式的转变呢，中医药在防治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以及重大疾病当中呢，它扮演的角色呢是越来越重要了，而且呢越来越多的被国际社会所认可了。中医药全方位合作新的格局呢已经上基本是形成了。先期呢以周边国家和重点国家为基础，合作建设30个中医药的海外中心，颁布20项中医药国际标准，注册呢100种中药产品，建设呢50家中医药呢对外交流合作示范基地。除了我们国家自己人，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开始认可和接受我们中医药了。作为一名呢从事中医药事业几十年的工作人员，我深深的为此感到骄傲。同时也为那些通过呢使用中医药收获健康的患者感到自豪。
7: 是的，杨老您这么一说哈，我也为我能够成为我们皇室养生院这档节目的主持人而感到特别的自豪。在这儿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什么样的问题，记好栏目组的参与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那杨老，我们知道西方医学啊讲究的是手术刀、抗生素，那我们中医对疾病的这个治疗讲究的是什么呢？
8: 如果说西医讲的是手术刀和抗生素，哪里出现病灶呢就杀哪里的细菌呢、严重的就要切掉的话呢，那么中医呢最经典的中医的话跟他们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中医讲五脏六腑，百病之源五脏为根呢、比如说肝主筋，肾主骨，脾主肌肉，心主血脉，肺主皮毛。你看五脏呢是五大核心系统，然后呢又向外呢辐射到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毛发、指甲，都是在五脏这个核心基础上呢，然后呢向外延伸，最终呢形成了人的各大系统相辅相成，形成了人的这个整体的。所以说呢，你看呢，我们只要是筋上出了问题了，那治肝没错。你筋上出了问题，对，你比如说呢肝主筋嘛，很多老同志半夜睡觉是腿抽筋儿。你腿抽筋补了多少钙，你为什么治不好？其实呢可能是你肝血亏了，肝不藏血，血不养筋呢。我们从肝上一治它很好啊，尤其是很多人呢腿抽筋这个问题呀怎么弄都不行，我们用黄石膏方一段时间以后腿不抽筋了。治别的病的时候呢无意当中发现这个好了，那这其实就是肝主筋的问题嘛。 只要是骨头上的问题呢，治肾没错。啊，肝主筋，肾主骨嘛。
7: 嗯。
8: 啊，只要是肌肉的问题呢，我们治脾胃没错。
7: 脾主肌肉。嗯、
8: 哎，只要是血脉的问题呢，治心就没错。只要是皮肤毛发的问题呢，治肺。五脏之间息息相关，五脏六腑都是相关相连的。这个在中医文化理论当中叫什么？叫互根互用。之前我们讲黄氏膏方的时候，我总在节目当中提到说，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其实五脏当中，无论是哪一脏受损了，生命都会受到威胁。
7: 嗯，
8: 可想而知呢，保养五脏的是何等的重要。
7: 嗯，
8: 但是五脏的生命力呢，并非永恒不变的啊，而且它有一个自然衰退的一个规律啊。年轻人脏腑功能强，不爱得病。老年人五脏的功能开始退化，开始弱化，再加上大半辈子劳损下来以后呢，你就爱得病，这个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但是我们可以做的是，让我们的脏腑呢，在有限的生命里能够呢，更好的保持他们的生理机能，哎，让它呢发挥它应有的作用。通俗的讲呢，就是让我们的生活呢更有质量。一辆汽车十年报废，但在使用过程当中保养得当的话呢，我开十五年也没事儿。
7: 嗯，
8: 对吧，该保养的保养，该换机油换机油，该换汽油换汽油，用得很细心，年限到了，但是不耽误我们正常使用，可能出点小毛病，但是呢大的机体不出问题就可以。那这跟人的身体是一个道理。因为很多人觉得自己呢活到七十岁就够板了，我说你错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们国家平均寿命已经是77.1岁了。
7: 嗯，
8: 你活不够77岁，你给国家拖了后腿了。
7: 嗯，
8: 啊，你更对不起自己。
7: 是，
8: 结果在，哎，很多人呢，以为呢说自己活到70岁就够板了，50-60岁就走不了路了，下不了床了。
7: 嗯，
8: 然而那些脏腑功能好的人，人家80岁、90岁还能出门遛弯呢，还奔100岁呢准备。
7: 嗯，
8: 这就是人跟人的差距嘛。我们讲五脏心肝脾肺肾呢，是人体生理功能的核心。其实人体就是一个以五脏为中心，内连六腑、四肢、百骸啊、五官、九窍，包括五体、五志、七情等等，外合呢自然界的五方啊、五时、五气、五化呀、五色、五味这个有机的整体。
7: 嗯，
8: 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无论是哪种方法的保健养生呢，最终都要落实到呢对五脏的养护上了。
7: 对，杨老，我记得之前您讲到过，就是关于保养五脏的这样的一句话，叫荣辱不惊，肝
8: 肝木自宁啊。
7: 哎，对，肝木自宁。
8: 对，动静以静，心火自定啊。饮食有节，脾土安和，调息寡言，肺经自全。
7: 嗯，
8: 恬淡少欲，肾水自足啊。这是古代医学典籍当中啊，它记载的一些对于人的五脏呢，它的一些喜好啊，做了一个非常全面的、精确的概括。
7: 嗯，
8: 其实养五脏呢，不单单的就是指的说吃好喝好，还要怎么样呢？要顺应自然，顺应天道。
7: 嗯，
8: 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时间，根据五脏的生理特性进行了保养治疗。只有五脏功能正常和谐了，人们才能够呢远离疾病，健康长寿。
7: 现在呀，国家强大了，经济好了，生活水平提高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重保健养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明白这个道理，就是疾病的治疗，五脏是根本。但是我们也有好多人哈，现在依然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啊，越治越严重，越治越觉得没希望。嗯，看到他们这样，真的，哎呀，我们是替他们着急呀。
8: 对。
7: 嗯，
8: 因为呢，好在这种现象已经开始有好转了，但是还是存在呢，很多人呢，不懂得这个把保健养生当治病啊，
7: 嗯，
8: 治病防病当中啊，病轻的时候呢不重视，病重的时候呢又人忙无治乱治啊，这种情况呢很普遍。
7: 对，看着他们有的时候花冤枉钱的，你甚至于都很生气。
8: 对，
7: 嗯，
8: 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生气当然说是不好了。
7: 嗯。
8: 生气呢对肝不好，因为怒伤肝嘛。因此你看那个生气着急的人就容易做出一些病来。
7: 嗯嗯嗯。
8: 百病皆由气上升，其实很多大病重病，很多人得糖尿病，说我那年生了一场气。
7: 嗯。
8: 很多人得肿瘤那不用讲了，得肿瘤的10个有9个都是生过大气的人。 啊，无形之气化成有形之物了，原来就是一口气，最后给你长个瘤子，长个疙瘩，
7: 嗯，
8: 对吧？啊，得心梗的人生气，得脑血栓、脑梗的人，你问吧，很多人都是这个情况。
7: 嗯，
8: 所以说呢，生气生不得。

0: 么地那么地，这个事情一轮到自己的时候呢，不会了。
1: 嗯
0: 嗯，其实在平常节目当中，我们接触到很多患者就是这样，得病以后痛苦万分，很多病人呢死的心都有了，简直就是没出路了，病急乱投医，我们必须得理解他们。
1: 嗯，
0: 平时说的容易，但是真正疾病摊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呢，谁都迷茫。你不要说你迷茫，我得了病我也迷茫。
1: 嗯，不是，
0: 我也犯愁啊，怎么办，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在节目当中还是要劝一直呢跟大家讲，我说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事情，着急没有用，先让自己静下来。
1: 嗯，
0: 大家试着去这样做一做啊，怎么做呢？你比如说呢，我们如果说是突然间被诊断出得了病了，得了大病了，我们先让自己平静下来，我们用最理性的思维呢来对待这个疾病，我怎么去呢对抗疾病，怎么去来养生保健啊，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不是说盲目的乱投医，着急上火没有用，着急上火能解决了问题，大家呢都着急上火了。
1: 嗯，
0: 那、但是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平常呢可能要总结一些东西，比如说呢啊，比如说眼睛经常出现胀痛的情况呢，可能是你肝脏出了问题了。大便不成形，可能是你脾出了问题了。你牙不好呢，可能你肾脏有毛病了。走路呢老是忽忽悠悠的，走路呢收不住脚，可能要得脑萎缩了。
1: 嗯，
0: 对吧，这都是我们需要掌握的一些知识。同时呢很多的病症，你就像那个肺病一样，咳嗽嗓子疼，很多人呢吃清嗓的喉宝。但是呢大部分人咳嗽属于寒性的咳嗽，流清鼻涕。这是属于寒性的咳嗽，不管以后化没化热，那都是因为寒所导致的啊。那要记住呢，像润肺的、清嗓子这些药不要吃，吃了以后反而加重。
1: 嗯，
0: 这你就是症候没有辨对，最后用药用错了。
1: 嗯，
0: 怎么治呢？要宣肺啊，把那个寒气呢宣发出来了，宣散出去了，这个病就减轻了。你要去用润肺的药呢，就怎么样？就那粘住了。
1: 哦哦。
0: 啊，就等于呢把这个寒气呢粘住了以后，反而它出不来了，要用清肺的药更坏了，帮了倒忙了。所以说呢这些东西呢，我们一定要让大家呢了解个一二，起码的在用药选择的时候呢别出差错了，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对，其实治病啊真的是讲究原则的哈。你看咱们有好多人啊，他们是什么呢，不管大病小病自己给自己诊断，然后呢去药房啊自己开药，治了半天可能真的你的病呢就耽搁了，你咳嗽你会越来越重，血压可能越治越高是吧，血糖啊越来越居高不下，你最后还得是跑医院啊，这样的话你就走了很多弯路，花冤枉钱，重要的是耽误事儿啊。杨老，其实我们这档节目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哈，真是提供了不小的这样的方便。不管是大病小病是吧，凡是跟健康有关的疾病的这种困扰，我们都可以随时的免费的啊来进行咨询。400-677-3577 400-677-3577，因为我们有专业的医生给您做指导，就让大家少走冤枉路啊，少花冤枉钱。
0: 对，有事打个电话，
1: 对，
0: 总比你动不动跑一趟医院强吧。
1: 嗯，
0: 能帮助你解决的帮助你解决，实在的帮不了的我起码能给你指一条路子。
1: 对，
0: 前段时间呢就有位患者是咱们黄石膏方的会员，喝黄石膏方喝的头发都黑了，白头发变黑了。
1: 嗯，我们有好多患者都是这样。
0: 对，这次呢他的小外孙，他的外孙的咳嗽总流鼻涕，想到我了，打电话问我说，杨老怎么办呢？我了解了一下情况呢，他这个孩子也风寒有点咳嗽啊，我就告诉他呢，让这小孩子喝点这个膏方，黄石膏方，怎么喝呢？不用多，一回喝5克就行了。然后呢，用生姜红糖水啊，把这个黄石膏方卸开了送下去。
1: 嗯，
0: 啊，把肺里面的寒气呢宣泄出来以后，这个就好了。原来他这个，原本他这小外孙的咳嗽也不重，喝了一天以后呢，说咳嗽加重了，家长不敢给喝了。
1: 嗯。这怎么回事呢？
0: 这怕小孩子上火，说喝这个咳嗽加重了，这不是治反了吗？
1: 嗯，
0: 他又给我打电话，说咳嗽还没好，还有点咳得重了。我说你继续喝，给他喝膏方和生姜红糖水，把正好把这个正气激发出来了，驱邪外出。这个时候呢，正邪互搏的时候呢，咳嗽呢可能有。

0: 坐标患者会出现咳嗽加重的情况，继续再喝呢，这个事儿肯定就没有了。
1: 嗯，
0: 治疗的时候其实就怕这样中途停药。那这种情况呢，就是你让人家呢敢死队冲锋，然后人家冲上去了，你不给人家子弹，结果呢把药停了，这不白费功夫吗？
1: 嗯，
0: 普通人确实是分辨不清楚这个情况的。我要不告诉这个道理的话呢，吃了一个咳嗽药加重了，你这药是吃对了吃错了。所以说呢，很多老百姓就不敢吃了。但是咱们这个会员呢，他很及时把这个情况呢，第一时间跟我们一反映了以后呢，我知道怎么回事。
1: 嗯，
0: 哎，我说你接着吃啊，这个药呢，帮着你呢，正气往外撵这个邪气呢。这个咳嗽这种方法呢，是很正常的，这叫正邪互搏呀。啊，你没劲儿打了，你就不咳嗽了；有劲儿打呢，咳嗽，把敌人赶出去了以后，孩子就不咳嗽了。这么一听以后呢，听明白了。然后回去又喝了一次，孩子又咳嗽了一宿，第二天好了，一声儿不咳了。
1: 嗯，
0: 啊，高兴，打来电话呢，高兴。你看，咱们这个患者就非常的信任我。那这样，如果要是这个患者要信不过的话呢，以为是把这孩子治坏了。
1: 嗯，
0: 所以说呢，那可能呢他就不坚持了，最后呢认为这个药还把这个孩子吃的不对了。
1: 嗯，
0: 因此这个医生给病人治病呢是要讲缘分的。
1: 对，
0: 他要信你就可以治，不信你的话呢没办法治的。
1: 对，
0: 他不配合你。
1: 对，讲究医患配合哈。
0: 对，你要医生患者之间没有一个信任，医生没有一个良好的医术，病人没有一个良好的心态，这个病呢是治起来很困难的。
1: 嗯，
0: 他老是有疑心来跟你，你拿着你的药回去吃的话呢，十分药效减一分呢，我们不敢说减八分减九分，减一分是肯定减的。
1: 对，
0: 那所以说呢，治病呢，它不仅是一个光是医术的问题，还在于一个医疗环境。啊，我们黄石高班这个大家庭的成员越来越多，气氛也越来越好，看到大家呢一天天的好起来呀，我这一点是心里呢非常的欣慰的。
1: 对，其实谁看到这一幕哈，都会发自内心的这种开心。我们终身荣誉会员这个队伍啊，还在不断的壮大。现在就是我们这档节目的参与度、好评度真的是越来越高。嗯，这和患者对养老的信任、对黄石养生院的这个信任是分不开的。真的就是走进黄石养生院这个大家庭，一定可以让你感受到这种温暖啊，让你收获健康。
0: 当然说是我们一定要感谢大家呢对节目的认可，对于我的信任。
1: 嗯，
0: 我杨浩何德何能啊？只不过是把一些呢比较老百姓通俗易懂简单的一些医疗常识呢能够给大家呢传播好了，把一些好药呢介绍给大家了，仅此而已。
1: 嗯，
0: 所以说呀，大家的认可，对我的认可呢，其实在我们工作当中的这个动力是最大的，要不然呢讲这么多的课是讲不过来的，或者说呢精神上会非常的疲乏的。但是呢每天到时到点的不给大家念叨两句啊，我总觉得有那么多的老同志啊还等着我这个课呢。
1: 对。
0: 自己呢反而就觉得呢这是我的成了一份责任了。所以说呢很多的时候呢都是这样。
1: 嗯。
0: 你像我前一阵子给一个患者治湿疹也是，他那个湿疹往外发，不停的往外发。
1: 嗯。
0: 你说发这个湿疹呢出来的越来越多，你说这是好呢还是不好呢？那当然说得这个病的人认为不好，这痒的难受啊。
1: 嗯，这不严重了吗？
0: 往出发这种湿疹多呢，两个原因，一个是病重了，另外一个就是湿疹这种湿气往外发，发完就好了。
1: 啊，
0: 但是我们如何辨别这两种情况呢？这就涉及到一个辩证的问题了。
1: 辩证，嗯，
0: 对，比如说呢，之前的这位患者，左肩膀呢长一片湿疹，右肩膀呢也长一片湿疹，它就这个特点，叫对称性的分布嘛。
1: 嗯，
0: 左边有的，右边就有。嗯。这个都是里面的问题，五脏六腑的问题。凡五脏六腑的问题，外用药根本是不起作用的，或者说呢只能是治标。
1: 嗯，
0: 如果是局部的，这个可能是局部有病了，在一般的局部呢涂抹药物就可以治疗。但是要是全身性的对称性的湿疹，那是内脏上的问题。
1: 嗯，
0: 这种情况下呢外抹点药物呢只能是止痒，但是呢必须得从五脏六腑上治疗呢，才能把这个湿疹呢给它这种全身性的呀对称性的湿疹呢给它调过来了。
1: 嗯，
0: 因此呢现在人呢只注重表面，不注重本质和内在，这是一大缺陷。那如果是内在的外面发出来湿疹了，你怎么涂药都没有用，从五脏上入手， 那外在这个湿疹呢才能够消掉了。利用黄石膏方呢，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这个原理啊，结果呢，这前段时间这个患者就是喝了不到一瓶啊，他这个湿疹就发出来了。
1: 所以说你看哈，得了这个湿疹啊，大家千万不要盲目的你就抹药是吧，用药你应该注意观察，是局部啊还是全身啊，是不是对称的呀是吧，然后你再着手治疗，否则呢就会延误病情啊，耽误了最佳的这个治疗时机。当然了，随时啊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来求助。杨老，其实在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这样的情况还真的是挺多的，就想当然啊。你像我前两天我同事哈，他就腿抽筋儿，然后就说哎呀缺钙了，自己买了一堆钙片儿，结果吃了好多天也不见好，然后呢去医院检查，最后诊断他的这个腿抽筋儿是因为糖尿病导致的骨质疏松腿抽筋儿。你看，
0: 对，你看这种现象很普遍的。因为社会发展，随着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的不断的改变呢，人体五脏所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疾病也会越来越多。咱们就有这么一位患者，他是两肘呢长这种的硬皮，两个胳膊肘这儿长这种很黑的硬皮，两个膝盖下面呢也长这种硬皮，对称性的。其实这个一看就是他胃经上出问题了，因为他那是两肘两膝盖下面长硬皮，正好这地方呢对应的是胃经循行的线路。胃经出问题是由于什么导致的呢？他那个硬皮很硬啊，是由于呢肝经呢所引发的。那因为胃气呢是缓的，肝气是急的，大家要记住啊，为什么胃气是缓的呢？它是用缓才能够容，如果一急，这个时候呢，胃如果要是说胃气要是特别急的这种气的话呢，那个就容易导致呢胃往起往一块缩缩，你能吃进去东西吗？
1: 对，那你
0: 吃了都吐了
1: 呀，对。
0: 你吃下去以后的话呢，他这胃动不动就收缩起来了。
1: 没地儿装了呀。
0: 对呀，没地儿装，你往上反呢。萎缩性的胃炎的患者胃很小，缩起来了，这个人就吃饭吃的很少了，那就产生呕吐。那么肝气郁结以后的话呢，肝经正好跟着胃是一段冤家，肝经一郁呢以后呢，胃也郁，就导致呢胃在那收缩，经脉也收缩，一收缩呢这个气就结在那儿了，它往外一拱就是一种硬皮，气就没有散开，就聚在那儿了，聚而成厚，它就呢长成这种硬皮了。记得当时这个病人还在打那个封闭还是什么毒什么这个青霉素，反正就是往那个腿里面打，往这个硬皮里面打，你说这两个膝盖呢两个肘都打，怎么打呢？结果呢这个病人还是好不了。我跟他说明情况呢，我让他喝黄氏膏方，利用黄氏膏方呢疏肝理气健脾和胃由于呢黄氏膏方有11味药材疏肝的，12味药材健脾的，打开这个郁结以后呢，半个周期呢他这种硬皮病就好了。
1: 哎呦，真好。
0: 那这就是辩证嘛。
1: 通
0: 过两个硬皮病的推断呢是胃经的问题，又通过胃这个硬皮的形状和特点，我们推断到了它跟肝呢肝克了脾胃了，我们要去疏肝然后呢再去健脾，这个基本上呢把它这个结给它打开了以后呢胃就开了，胃开了以后能容物了，气血能够运化了，经脉自然就流通开了，经脉流通开了以后呢，硬皮自然就慢慢就消了。那意思呢，黄氏膏方治疗他这个病啊就是这么一个过程。你看上去呢这属于疑难杂症，很麻烦的，但是我们只要辨清楚症候了，其实很多病症呢是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康复的。
1: 对，所以我们疾病康复的这个首要条件一定要辨证哈，辨证清楚，辨证对了，我们再有好的方法进行治疗，你的疾病才能康复。百病之源，五脏为根，我们的五脏在现代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影响下，真的是承受了本不该承受的重负。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从日常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去保健，让我们的五脏安适，让我们的体质平和，那我们黄氏养生院节目播出过程当中，杨老会告诉给大家具体的方式和方法。提醒各位，我们的 栏目组参与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时间的关系，杨老，我们不多聊了，稍事休息，马上来为线上的朋友服务。现在所有的线全满了。
0: 好的，
1: 嗯。
2: 年纪大的人常有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痛、肠胃病等慢性病，都是日积月累熬出来的。
3: 这一辈人年纪轻的时候有点小毛小病，熬一熬就熬过去了。
2: 慢病难治，大多因为五脏失调、气血不足，补都补不尽，更别说治。红花、三七、人参、阿胶调补气血，黄芪、山药等养五脏、强筋骨，益寿强身膏、精选22味药调补养相结合，才能有效治疗头晕胸闷、失眠健忘、心慌气短、关节酸痛等慢性病。
3: 牛眼泡出来了，马上就要出膏了。
2: 慢病需要养着治，熬出来的慢病就用熬出来的好膏，皇室牌益寿强身膏，国药准字。
1: 皇室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呀，你好，老师啊。
0: 哎。
4: 哎呀，我得感谢你呀、啊，感谢你送我的好药。
0: 别客气，
4: 哎、
0: 是用着皇室膏方受益的患者。
4: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嗯。用药有多长时间了？原来怎么不好？
4: 原来呀，我没有三高症，我有两高症。
0: 嗯嗯。
4: 血压高，血糖高。但是自从用上这个膏方以后啊，血糖首先平静下来了，
0: 嗯，
4: 还挺好。中间的血压我看也往下走。
0: 嗯，原来那个血压是多少？血糖是多少？现在到了多少了？
4: 我不怎么太严重。我没吃药之前呢，产前在8个左右，产后在12.3。
0: 嗯
4: 嗯，血压在160-170，
0: 嗯，
4: 低压在90来左右。
0: 嗯。
4: 现在基本都下来了。
0: 用皇室膏方用了多长时间了？
4: 我去年8月份开始用的。
0: 用下来以后呢，现在这个空腹血糖、糖尿病血糖能到多少？
4: 现在就是餐前就是5个多点。
0: 嗯，原来呢餐前就8个，现在餐前5个了。
4: 啊，对。
0: 餐前8个那是糖尿病，餐前5个这是正常人了。
4: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0: 嗯嗯。你餐后才8个毫摩尔每升呢，那基本上血糖是完全正常了。
4: 啊，对呀、啊。
0: 嗯。
4: 所以说我非常高兴啊。
0: 那你这种情况下，你降糖药减了没有？
4: 降糖药我根本就不吃了，我就2个多月不吃了。
0: 用了皇室膏方2个多月不用吃降糖药了。
4: 哎，不吃上降糖药的血糖。
0: 血糖完全正常。
4: 啊，对对对对。
0: 非常好。那你当时刚开始用皇室膏方的时候吧，你这个药膏呢有点发甜，你自己没担心说这个血糖给吃高了？
4: 哎呀，我问了高老师来。我说那高老师管我了，他不管事你喝吧。
0: 哎，所以说很多人一吃这个药膏发甜的，糖尿病人就怕甜呢，这甜了以后不得把血糖吃高了，很多人担心呢。我说你放心的吃，让你吃你就放心。
4: 对对对对，是是是是是是，
0: 嗯
4: 嗯是嗯。你那个杨老师，我还问你个事儿、
0: 嗯，
4: 我还有点那个摇腿的病，但是我好了，这喝它还能不能犯了？不能犯了吧？
0: 用皇室膏方以后，腰间盘突出的患者能治过来呀？
4: 哎呀，
0: 你治好了以后，腰你不会犯病了，因为它有强肝肾、壮筋骨的作用嘛，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啊。
4: 哎呀，那太好，太好，太好了！哎呀，
0: 嗯、
4: 太好，我太感谢这种药了。哎呀，杨老师，
0: 嗯、
4: 你研究这药太好了。
0: 嗯，别客气。那血压现在原来167，现在能到多少了？
4: 现在也就是140吧。
0: 140。
4: 140，低压能低点，低压在70多点，75左右。
0: 非常好啊。
4: 是不是？
0: 哎，因此无论是2高的、3高的还是4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的、高血糖的，像这一类病症的患者，我说呢，你不管是现在吃降压药、降糖药，一定要把皇室膏方用上。
4: 是啊。
0: 通过他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整体治疗下来以后，你发现呀，这个血压也下来了，血糖也下来了，咱就可以减降糖药，减降压药，最后呢，停掉降糖药，停掉降压药了。
4: 是是是是，
0: 嗯，
4: 我现在啊，咱周围有不少啊，我也宣传这个事儿。他们也都有心要买。
0: 嗯，那确实呢，好药向大家呢把这种爱心向周围人传递的，让更多人受益呀。
4: 是是是是是。
0: 没用黄石膏方之前吃一把药，现在用了黄石膏方，吃着一种药代替原来那一把药，多好。
4: 对对对对对对，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今天和你通话也太高兴了。
0: 别客气。
4: 太
0: 治疗的好就再接再厉，还有别的问题没有？
4: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谢谢谢谢。
0: 那就多保重。
4: 谢谢，
0: 再接再厉，按时按点的用药，
4: 谢谢，
0: 也祝你健康吧。
4: 啊，好的，我祝你健康啊。
0: 好，
4: 好，好，好，
0: 好，咱下次再聊。
4: 好，下午再聊，再见。
0: 哎，好，
4: 哎，好，
0: 嗯，
1: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5: 啊，你好，是啊。
0: 你好。
5: 你好。
0: 哎。
5: 啊，我总啊听您的那个节目。
0: 嗯。
5: 是吧？我的身体啊不老好的，我想跟您的那问问。
0: 嗯。
5: 我呀，那个身体啊体弱。
0: 嗯。
5: 那个就是、啊、总有病啊，也没有大病。是吧？
0: 嗯，
5: 没有大病吧哈，就是那个嘛都耽误的，是吧？最近呢哈，我就那个，反正那个我胃口啊特别厉害，
0: 嗯，
5: 是吧？去医院呢，前几天查了一回，
0: 嗯，
5: 那个心脏啊查啊没有事儿，肝脏什么脾脏嘛的也做的 B 超，嗯，他说也没事儿。就胃口啊，他就说蠕动不好。
0: 嗯。
5: 现在呢，那个进一步要查呢哈，那个胃镜、胃治啊哈也不敢做这胃镜，我就胃口啊，反正年头也不少了。
0: 嗯。
5: 总是这么样，难受了也是对付过去，不止吃点嘛。
0: 有多少年了？今年多大岁数？
5: 今年74了。
0: 有个10年20年的胃病。
5: 啊啊，可不有。
0: 这是主要的症状是什么？吃饭不香。不消化，
5: 吃饭呢吃一会儿就饿，饿了吃了有时候啊就不好受，不好受啊，不知弄点嘛胃药一怼过啊，哎下去啊，喝着累了呀，喝着溜溜啊，哎就这么怼过就行了。
0: 是感觉怎么是堵在胃上不往下走呢，还是说疼的是胀的是怎么的？
5: 啊也有酸的时候，也有胃也胀，最近呢哈我就是哈那个就是吃的东西就堵这儿了。
0: 嗯，
5: 堵就胃口，哎呀，堵完了哈，或者我就上不来气。
0: 嗯，
5: 上不来气啊，那个黑心，尤其到黑心，我一上不来气呢。他虽然检查说我血管没事吧，我就上不来气，我也心里光哆嗦，这口气老是得劲儿，那个压着哈、啊。哎呦，孩子们也不在我身边，我自个儿啊就觉着不得劲儿啊。
0: 嗯，人消瘦的厉害不厉害？现在
5: 瘦啊，我自来就没胖过，从小长大。就一直啊，就这样瘦瘦巴巴的，没过我100斤的，就、
0: 先天脾胃的运化功能其实一直就不太好，别的毛病倒都没有，现在是吧？
5: 别的眼色下，那我做的这个，就是有时候我心里也哆嗦，心慌，那个眼也模糊，这要躺会儿嘛，起来，哎呦，就走道晕晕乎乎，晕乎乎，是吧？就是身体就衰弱的厉害，叫。
0: 这种情况的患者，首先呢能吃，但是呢这个吃进去胃不舒服，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表现呢？这是一种胃强脾弱的表现啊。因为在寓意文化当中同样认为说胃主受纳，脾主运化。
5: 嗯嗯，
0: 胃叫受成之官，就是你吃进去东西以后啊，就放在胃里面，就像一个仓库，它只是管负责呢保存的，真正的想要把这个东西运化的食物变成自己的气血，需要谁来运化呢？就是脾的功能。
5: 嗯，脾。
0: 那就胃主受纳，脾主运化嘛。
5: 嗯嗯。
0: 也就是说你这个胃强，你现在那是能吃能喝的，爱吃到点一会儿就饿了。
5: 啊，对，一会儿。
0: 证明你胃是比较强的。
5: 啊，
0: 因此你有饥饿感，很多人是没有饥饿感，他不一天也不愿意吃啊，不吃饭他也不饿，这叫胃弱。你这是胃强，你能吃，但吃进去运化不开，就是好有一比，家里有个仓库能放进粮食，但是粮食加工成米面就加工不成。你就加工不成，你就堆在那儿，你就难受啊。
5: 对对对，
0: 所以说呢，他脾虚了以后，还会导致另外一个后果是什么呢？脾胃互为表里，一脏一腑。脾为脏，胃为腑，胃的动力来自于哪？来自于脾。胃动力不足，所以说呢，你看西医给你查出你胃蠕动不好，你为什么胃蠕动不好？它没有动力嘛，没有动力。别人呢吃点东西以后呢，通过这个胃，就像那个虫子在那爬呀，啊，一收缩一收缩一收缩，把这东西就消化的往下推，啊，往下推了，往小肠那走了。你现在推不下去，你吃点就堵在这儿了。
5: 对对对，就堵
0: 着胃口。对，这还是一个脾虚所导致的。再有一个脾虚了以后，还有一个后果是什么？脾不肾清，清气升不起来啊，清气升不起来，脑子供血就不足。那你这种情况的患者呢，用中药啊，尤其用这种膏滋啊，用黄芪膏方这种口服药膏调理呢，这是非常合适的。
5: 啊，
0: 它对胃肠没有刺激性，非常的温润。糜烂性的胃炎哪是什么这个溃疡病的患者呢，用它都好，吃了以后都没有不舒服。再有一个，它健脾胃的药材就12味呢，它疏肝的药材还11味呢。通过这样疏肝利胆健脾和胃五脏同治同养下来以后呢，你吃那么一段时间啊，吃上一个月俩月的，快的患者有半个月左右你体会，你吃点东西你不堵了，你慢慢开始能往下走了。因此呢，这个不管听多长时间节目，你的正好是适合的，你想试一试的话呢，你可以尝试一下。
5: 谢谢杨老师。
0: 别客气，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5: 好嘞好嘞，再见。
0: 好，再见。
5: 谢谢。
1: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6: 哎，杨老。
0: 您好。
6: 你好。
0: 哎。
6: 哎，我是我是这个黄氏膏方的这个受用者。我通过黄氏膏方，我至少治好了不少的病了。我原来是四肢静脉闭塞，
0: 哎呦，
6: 腰间盘突出，还有胃肠胃也不好，大便也不好，我从2017年吧得的，我走遍了整个大医院都看了都检查了，
0: 对。
6: 中医一副书喝了240副汤药，连嘛也没说。
0: 哎呦
6: ，结果我听黄氏膏方了。买这膏喝了以后啊，还挺好。
0: 对。
6: 我以前呢啊，也下不了地，小腿也萎缩了。看他吃，地下不了了，就跟瘫痪了一样。他现在我喝这个。搞法我是不间断的，我是没有了就买，没有了就买。结果喝这个黄氏膏方喝的是真好。喝的我是这个现在啊也能下地，也能走道了。
0: 哎呦，
6: 能
0: 下地了，这当时呢可能就做梦都想的事情终于实现了，能下地溜达溜达了。
6: 哎，那些人说是都完了的人没做。
0: 对。
6: 就等于都，我想这事儿都有点骂我了，有点。
0: 想起来害怕，你想想，一个人一辈子在床上，剩下这几十年的时间呢，别人来伺候，用老百姓的话叫抗吃抗拉的，那你跟这个能下地起码二便送厕所里，这两回事儿了。
6: 对呀。得亏家里还有老伴伺候着。
0: 对。
6: 哎呀，老伴也受不少累。
0: 啊。老伴再受累，家庭里面呢跟着你呢再怎么努力，最终咱有了结果了。你看在中医院喝200多副汤药没解决多大的问题，无意当中听了个广播，听了个节目呢，
7: 哎，也听了，重要的是信了，信了试一试，这一试呢，你看这个病呢，这康复了，这生活不就有希望了？你要不尝试，很多人总觉得说，现在这个宣传的这么不靠谱啊，那么不实在呀、啊，到最后你不敢尝试，可能呢，到今天还在床上躺着呢。
6: 对，没错，
7: 对吧？
6: 我就因为试了，哎呀，逐步的，见好。
7: 对。
6: 哎，这点点的见好，开始啊，能活动了，能办事了，能动了了。
7: 对。
6: 哎呀，我这心里痛快。
7: 哈哈。
6: 你盼到希望了。
7: 对。
6: 要连希望都没有了。
7: 啊，那生活就没有希望了，一天躺在那儿，你说除了吃饭的，这一天就吃一口饭，出了点气，这人这活成这种田地，这般田地情况下，你除了给人添麻烦，你能有什么作用啊？
6: 对呀、啊，
7: 哎，
6: 小孩人喂，这小孩人雇人，这有人，哎呀，可骂我，可遭
7: 太难了。啊，那老爷子终于用了这黄氏膏方，多长时间你就能下地了？
6: 两年多吧。
7: 对，你这个时间短不了，你别指望三个月半年就能下了地了，那元气伤成那样的，肌肉都出现萎缩了。
6: 对，
7: 嗯，
6: 小腿都不点细了
7: 啊，
6: 可能就动不了了。
7: 啊，现在两年那么严重的瘫痪在床的患者，那就基本上都瘫痪在床了，通过黄氏膏方你看能下地了，能活动了，这个心情也好了，家庭也更好了。
6: 对，我现在啊，在地下一天能来回的这溜达的那个一二百米，
7: 哎呦，太好了，
6: 走一二百米了，
7: 啊，太好了，
6: 有时候也能干点活。
7: 对，你看这力所能及的干点活，这总比咱们天天躺床上老伴伺候咱们好啊。
6: 哎呦，太好了。
7: 嗯。
6: 哎呀，
7: 那现在那个肠胃功能也好了。
6: 肠胃功能啊，也见好，自己肠胃就。先打电子总有点下坠后坠接不出来，
7: 嗯，
6: 总想接不出来，接也接不定。
7: 啊，接的时候呢是大便是成条的还是不成条的？
6: 以前没成过形，那现在它都成形了。
7: 啊，成形了。
6: 前面成形了都是不点儿小便，现在拉大的大三节的。
7: 嗯，脾胃功能还是弱呢，但是一点点调起来了，它成了形了，就出现了几天一回啊，里脊后中啊。那个腰现在怎么样啊？
6: 这腰也见好。
7: 嗯，
6: 腰也好多了。
7: 好
6: 啊，
7: 那现在呢用黄氏膏方每次用多少克？
6: 我现在我听着我咋刚吃那啥是五克。
7: 对，
6: 我现在是干什么，一天喝两次。
7: 嗯，
6: 一次喝十克了。
7: 一次十克，一天两次。
6: 对，
7: 那现在这个身体呢也能够可以能这十克也能够受得了是吧？
6: 哎，也行了的，比以前好多了。
7: 好，今年多大年纪？
6: 我今年80了。
7: 80岁的老先生了。那行，针对这个大便这个里脊厚重有这个情况的话呢，咱们加点药引子调一调的。
6: 哎，好，谢谢。
7: 叫什么名字？
6: 我叫孙学静。
7: 啊，孙学静是吧？
6: 对，
7: 好，我记好了，老爷子。然后你等电话，我开好了以后，让场外老师给你回电话。
6: 哎，好嘞。
7: 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6: 哎，太谢谢了，谢谢方老啊。
7: 好，
6: 谢谢，
7: 多保重。
6: 张老，
7: 回见，回见。
6: 你也保重，祝你身体健康啊。
7: 好，咱老哥俩下次再聊。
6: 哎，
7: 好，再见。
6: 再见。
8: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7: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9: 是我吗？
7: 哎，是您的电话了。
9: 我呀，今年我82了。
7: 哎呦，82岁了。
9: 啊，82周岁了。我呀，是不是大病吧？反正这个浑身都是病，但是不是说动不了的那个病。我呀，分几类吧。第一类是，我这个脊柱从脖子一直到腰没有好地方。
7: 嗯。
9: 是坐长了也疼，站的这腿也不行，它影响你腿哈，外侧整个这个腿一直到这个脚掌啊，这脚掌都是木的，
0: 压了坐骨神经了那是。
9: 哎，就是嘛，有检查呀，做怎么都检查过了，核磁啊，有什么增生啊，关节炎呐，突出啊，
0: 都有，
9: 一话没好地方吧。
0: 对，人老了，这就老零件磨损了80多年了。
9: 胃呀、啊，有长的息肉啊，已经切弯了，有慢性胃炎，有反流性胃炎，反正一天呢，每天呢也得吃那个阿美拉唑，不吃了阿美拉唑，这一天都过不去。这是胃，另外呀、血压呀不是太高，反正偏高，吃点血压药吧，这腿还肿，要是不吃啊，它就不肿。心脏啊过速，左手捏的过速了，现在就是一直西药里头是有血压一片药，有那个贝特勒克半片，
0: 贝特勒克也心得安也来控制心率。
9: 哎，对吧，要吃这半片那个贝特勒克了，这一天都过得去，要不吃了这一上午就是跳得快，这是心脏的问题。所以说我这嘛呢，肝还有肝囊肿，但是没感觉，肝囊肿20多年了没感觉，肝囊肿都是混都这么些个病。是的，我已经买完了，我听广播呀，我才听了一个礼拜我就买了
0: 啊，
9: 买完了就是没吃呢。
0: 啊，没吃呢。像这种情况的患者是非常适合的。你说没大病，但是呢，人老了，确实呢，身体过度劳损以后呢，肝肾亏得非常厉害。所以说呢，肝不藏血，血不养筋呐、肾不藏精，精不生髓，髓不养骨。所以说呢，导致筋骨方面，你看整个这一条脊柱啊，从颈椎、胸椎、腰椎、尾椎，恨不能底椎呢，它都出问题了。
9: 没好地方，没事。
0: 没好
9: 地
0: 方了，这个骨头这地方呢，又是增生，又是滑脱，又是狭窄，可能呢很多病变同时存在了。但是它肝在哪儿呀？肝在肝和肾上，肝肾不足，筋骨是阳嘛。因此呢，小虫根源上是
9: 肝囊肿啊，没感觉，反正人家做 B 超倒是还行。
0: 肝囊肿不用管，肝囊肿其实就是肝脏的肝气虚、肝阳虚了以后呢，水湿化不开了，在上面呢长了个水泡，就叫囊肿。
9: 对，
0: 但是呢，从预防化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它其实这个肝肾不足呢，不见得说非得在肝上查出什么转氨酶高啊，说肾功能出现多大的问题。
9: 那
0: 预防化中医讲这个叫肝肾不足，是说肝的气血阴阳失衡了，就导致呢肝不主筋，肾不主骨了，因此出现颈椎整个脊柱上的问题。这个通过方法有五脏六腑的强肝肾壮筋骨。老年性的骨关节退行性改变的颈椎上的问题，腰疼啊，腿疼啊，压坐骨神经啊，这些问题呢，这一点点就缓解了。你说这跟年轻时候一样做不到了，但是能让你不遭罪了，你不疼了，你这条腿呢不胀了，不麻不酸了，你不舒服，这个症状呢给它缓解了。咱都80多岁的老同志了，那有些病症的话呢，不遭罪就行了。不
9: 我得吃多长时间好缓呢？
0: 一般的这个腰上的病啊，怎么也得2-3个月，快的也得半个月一个月的。就逐渐的开始越来越松快了，越来越舒服了。然后呢，胃里有息肉，已经做了手术了，现在呢出现反流的问题呢，现在呢可能肝气还是有点上冲，横逆犯了脾胃了，因此胃气降不下去，因此出现反流啊、反酸啊、烧心啊这个情况。
9: 我这阿美拉唑离不开呀。
0: 那不行，你抑制胃酸的药，你吃的多了以后，它整个胃酸的把那个腺体都萎缩了，不分泌胃酸了，你到最后吃点东西胀肚子。你正确的用方法呢，疏肝利胆，健脾和胃，它慢慢的把肝胆经啊、脾胃呢调理顺了，清气能上升了，浊气能下降了，反酸酸水呢不往上反了，这个问题自然就好了。
9: 我要骂嘛，我这个西药我得什么时候听呢？我这西药
0: 等你用方法配合用上，你逐渐的反酸发现越来越少了，你比如说那个奥美拉唑这2天吃一次了，一次或者是一天吃半片了，一点一点越来越减、越来越减，你最后就都能够停了它了。
9: 我
0: 这些西药你该吃的还吃
9: 的。怎么分开吃的？现在
0: 方法你这么吃啊，你这个先早晚各有5克。早饭前半个小时吃一次，晚饭后1个小时吃一次。
9: 好，我没敢吃呢，我买完了。
0: 吃吧，放心吃。5克你吃5天，5克吃5天下来以后呢，给我们来一个电话，根据你当时的改变呢再做调整。
9: 哎，好。
0: 好吧。
9: 好。
0: 祝你健康。
9: 谢谢。
0: 好，
9: 谢谢，
0: 再见。
9: 再见。
8: 好，再会，这位朋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10: 杨老师，你好。
0: 你好。
10: 我听您的广播呀，听了好几个月了。
0: 嗯。
10: 我听上原来了。
0: 啊啊。
10: 为嘛呢？我是一体多病。
0: 嗯。
10: 我呀，杨老师，我跟您说啊。
0: 嗯。
10: 我今年86岁。
0: 86岁的老人家了。
10: 哎。
0: 嗯。
10: 哎，我是一体多病。
0: 嗯。
10: 我呀。10岁我这是个童工，
0: 嗯，
10: 50岁
0: 不容易呀，10岁就当童工，现在的孩子们10来岁，在蜜罐里待着呢。
10: 10岁童工啊，我弄了一身病，
0: 对，
10: 杨老师，
0: 嗯，
10: 现在你看我这说话鼻子囊囊的哈，
0: 嗯，
10: 我是中耳炎、鼻窦炎、咽炎，
0: 嗯，
10: 都是慢性的，从这五官来看哈，
0: 嗯，
10: 五脏啊，我跟您说呀。
0: 嗯，
10: 我是没有糖尿病，没有癌症以外，这五脏六腑都是病
0: 啊，
10: 得过乙肝，
0: 嗯，
10: 得过萎缩性胃炎，
0: 嗯，
10: 那风湿病啊，我从10来岁，我解放多少年了，是我这风湿性的关节炎呢，我一直治了70年，今年86岁，治了70年没治好，
0: 嗯，
10: 嗯，没治好啊，我听你广播，我听说原来了，汇报啊，给您汇报啊，好多好的。我一听老中医啊，我也愿意让你给我治治，我才给你打电话。我那个心脏啊，这不是风湿性的关节炎吗？现在是粉心病。我住院的时候啊，给我做那个心脏啊，都是病，反流。不齐早跳都有，我都不说了，心脏病该有的都有。我躺上来以后啊，我这前后心呢拿针多，像的4个手指头啊，4指都拿针多。
0: 哎呦，
10: 人家都抢救我，又上医院，要不3个年头在外边过的年呢。我这10来年的住了3次医，住了3个30晚在外边过的年。我现在一听广播呀，我挺高兴，遇上老大夫了哈。我特别信任你，我才打电话，有汇报的呀，特别好。这愿意这么好的生活，愿意多活几年哈。我呢，
0: 首先呀，你老人家这种病症呢，典型的属于什么五劳七伤。
10: 我那个现在呀，这个身上啊，3/4都是凉的。就是这右胳膊呀，甚至热乎的，下肢都是凉的，冰凉的。我盖4床被都暖和不过来，还搁个电褥子，你知道吗？
0: 因此呢，像这种情况啊，属于典型的大半辈子劳损过度、劳累过度以后五劳七伤，导致呢阳气非常的弱。这个季节正好呢，把黄氏膏方用上点，你老人家这个情况应该恢复的会非常理想。
10: 你让我寄托在老师身上了，
0: 感谢你老人家对我的信任，说是都用黄氏膏方，五脏六腑呢都能够把这些病治好嘛。我得讲实话，难了，但是呢恢复一大半，让老人家少遭点罪，这个心脏呢别老动不动老犯病，关节呢不遭罪不疼了，
10: 那我的不谢天谢地了，这谢杨老师了。
0: 起码呢，这手脚呢不这么凉了，这要不手脚冰凉，四肢厥逆，这是阳气严重衰败的一种表现。这个赶紧调理的话呢，调理过来以后呢，秋天冬天不遭罪。阳气往起升的时候不调理，到了秋天冬天不光是住院的事情了，这容易有性命之忧啊。
10: 嗯，对。
0: 嗯，能用放心用就行了，老人家。
10: 谢谢你，谢谢杨大夫。
0: 你跟他们
10: 谢谢
0: 拿药就行了，拿药在治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你找我。
10: 哎。
0: 我祝你老人家早日可恢复健康吧。
10: 谢谢杨主任。
0: 好。
10: 谢谢。
0: 保重身体，
10: 谢谢
0: 老人家。哎。
10: 谢谢啊。 好，再见吧。
8: 好，再会，这位朋友。皇室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12: 我是您的忠实听众，哎，您讲的特别好，我觉得您的讲座。
11: 每天讲课都能听明白吧？
12: 大部分如果我能听的话，有机会听。
11: 我们希望尽量的通俗易懂的给大家说明白了，让每一位听众都能够听明白，那就行啊。
12: 是，我觉得特别好，希望你们能不能继续跟我们讲下去。
11: 我们一直会给大家服务好的。是用着药的患者还是没有用药呢？
12: 用着了，用着咱那个膏方了。
11: 用药多长时间了？
12: 我妈妈可能应该是用了两个来月吧。然后她是什么呢？就是肾小球肾炎嘛，类风湿关节炎转的那个肾病那样。现在就是内诊确诊肾病综合症。然后呢，她是吃了这段时间药呢，就是感觉睡眠质量有提高。然后她那个血糖的控制，现在能达到三个血糖6.多。那次验了一下。
11: 原来血糖是多少？
12: 原来餐后的是10点多吧，我记得。他是因为吃激素以后，就是对这血糖。
11: 对，类风湿风湿病的患者，最后呢，很多人得糖尿病都是吃激素吃的。
12: 嗯嗯。
11: 激素全称就叫糖皮质激素嘛，其实这就会导致糖代谢紊乱。因此，很多类风湿风湿病的患者常年的用激素，最后突然查出个糖尿病来，奇怪，这怎么就得了糖尿病？我说就吃激素吃的。
12: 嗯嗯，
11: 意思餐后血糖原来10个左右，现在呢餐后血糖6个左右，那恢复非常好了。
12: 嗯嗯，挺好。然后关节的那个疼痛啊减轻了，但是他现在可能是否就还是有点疼，就是脚脖子那个关节，脚腕那关节还是有点疼，然后应该疼痛比以前要轻，身上就是觉得那个力量就是有点有力气了，精神好一些。
11: 嗯，
12: 以前因为也是长时间吃药嘛，他以前也是吃中药，然后他可能觉得就是头发掉的也挺厉害的，那吃了这个膏方的话，就那个头发掉的少了。
11: 哎，发为血之瘀，甚至滑呀。肾上有病的患者，再加上大量的喝中药汤呢，就容易掉头发。你看用膏方治疗下来以后呢，他养肾的药材有10味，熟地黄啊、泽泻呀、杜仲啊、续断呐、牡丹皮呀、人参呐、黄精啊。养足肾精以后呢，你看，头发就像开在肾上一朵花一样。那肾病的患者掉头发的，用膏方呢给他治，那么1个月、2个月、3个月，头发就不掉了。而且他这个肾的功能好了，肾为水，心为火，心肾相交，水火相济了。肾病的患者10个肾病呢，有9个就睡不着觉、失眠。但是呢，用膏方治疗下来以后呢，养了心了，养了肾了，心肾相交，水火相济了，老人睡觉就好了。
12: 嗯。
11: 而肾为做强之官。先天之本，肾上出毛病的患者筋骨微软呢，人一点精神都没有，肾病综合症，而且出现严重的肾小球肾炎的，你看呢，用2个来月的功夫用下来呢，老人越来越有精神了，类风湿关节的疼痛开始减轻了，都是病情开始恢复，非常好的一些征兆啊。
12: 嗯，
11: 包括他血糖呢逐渐的开始下降了，你看这就解决了很多问题了，睡眠呢、掉头发呀，包括。
1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珊瑚红色7点整。
14: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5: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5: 还有其他样式吗？
14: 这么便宜我也要。
15: 大象鲜血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14: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5: 嗯，
16: 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大象精选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1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6: 大象精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8: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9: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8: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也许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